0: 하샤찰성인지충딘지충북대리비비니하도거실도사온케르운우드라를존지리간트우드터갈터드
1: 歌节期间，四十八寨的村民会自发聚集到歌场唱歌。三门堂正是歌节现存的最大歌场之一。
2: 喂，

0: 姊妹歌是当地新人婚嫁时会唱的古歌之一，表达即将出嫁时兄弟姐妹间的不舍和对新婚生活的美好期盼。
1: 西人西瓜山美本良哦，本哪来鸟西呀人哪？
2: 明年不早，王克林多弄点啥新的哈？啊，一听就听出来了，那不对嘞，俺都是找我找找找找，啊，还人他都是，他都找的，啊，还人我俺俩我也发的就是新的啥？啊，蛮那王克林就挺多蛮。
0: 王泽中从被评为四十八寨歌节传承人开始，就在当地小学担任非遗音乐教师，同时组建歌队，参加各种文化展演，为传承当地少数民族歌曲贡献力量，发扬民族文化。
1: 家都我编了很多歌词，收集整理了很多歌书，达到了十八万字以上。叫钱学，新苗族东楚之乡，高山的跟薄薄的窝乡啊，就像要挖乡的，到那个西城乡务第一句，啊跟开始的，感谢山的恩惠，山的子民，有乡下跟高大地很亲。乡下西教的表达情感方式像节奏一样重要，嘎是没人生的好大的跟不不多的。
0: 四十八寨歌节的存续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正是当地少数民族团结的外放表现。年复一年，当地古代歌谣也在歌节的歌声中得以传承。歌声唱过山谷，时间悄然进入农历的深秋。此时，水族人民的端节已经开始。这个长达六十多天的节日，

0: 他们真的准备过冬节的食材。
1: 老师，你们这个怎么做的呢？
0: 先把那个鱼处理好，粽叶就是铺好，然后就放这个调料。
1: 调料有什么呢？
0: 调料它有那个花椒，还有红辣椒、生姜、蒜头。放好调料了，我们就放这个广菜，这个广菜是必须要放的。后面呢，才放韭菜，最后呢就用稻草把它捆起来。
2: 鱼包韭菜是水族祭祖不可或缺的贡品，也是他们逢年过节必备的一道大菜。鱼的繁殖能力强，韭菜生长迅速，这道美食寄予了水族同胞对人丁兴旺、平安顺利的美好愿望。
1: 哇，好香啊！老师，这个要蒸多久啊？
0: 这个要蒸十几个小时才可以啊。
2: 祭祖是水族过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品中除了丰盛的食品，还有生产生活用具，表示对祖先的感恩以及未来继续靠劳动开拓幸福的承诺。

端节有歌道，男骑马去向姑娘，女梳妆去看新郎。青年人敢端坡，不但为了看赛马。

0: 他们还把这盛大的聚会看作是结识伙伴、联络感情的好机会。铜鼓回响，传承不息。水族端节承载着水族同胞对祖先的敬仰，对丰收的喜悦，对过去的尊重与感恩，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将人们的心灵紧紧相连。水族同胞在漫长的节日中辞旧迎新，而此时苗家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新年。
1: 饭你最多和多少人在一张桌子上吃？我是一千多人。
0: 雷山县是中国苗族人口聚居较为集中之地，每年的苗年和古藏节都会吸引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聚于此。农历十月至十一月，正值秋收与冬藏交替之际，部分苗族村寨会迎来最重要的祭祖节日古藏节。承载苗族祖先灵魂的鼓被唤醒，将继续护佑苗族村寨繁荣昌盛。
1: 哇，很了不起，我第一次看到那么隆重的节日。
2: 苗名字叫农秧，古藏节是农牛，这两个区别就是一年一次和十三年一次。
0: 雷山的苗年遇上古藏节，通常持续近一个月，其中万人非遗巡游是最热闹的一项活动。身着苗族盛装的队伍宛若行走的史书，银饰撞在苗绣图腾纹样上，奏响千年文明的韵律。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

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临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无脊之称。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很多地方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他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可可西里是他们主要的栖息地之一，这里保持着最原始的自然生态。每年夏天，雌性羚羊会进行一场神秘的迁徙，长途跋涉近400公里的路程前往他们的夏季产崽地。这段旅程危机重重，只有最勇敢最幸运的藏羚羊才能存活下来。这是一个关于藏羚羊的故事，四季轮转，冬夏更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他们完成了中国广袤陆地上最伟大的动物迁徙。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的高原，它覆盖了中国约四分之一的国土，延绵近25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西欧面积不相上下。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在这个高度，空气干燥，氧气稀薄，一年中约有6个月的时间，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藏羚羊就生活在这里。

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雄性藏羚羊身高近1米，两脚的位置非常对称，以至于从侧面看俨然是一只独角兽。藏羚羊的羊绒极为细密柔软，用其制作的披肩被称作沙图石，价格非常昂贵。这也导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它们成为疯狂盗猎的对象，几近灭绝。好在经过不懈保护和努力，藏羚羊的数量正在显著增长。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

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四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

雄型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尽管在这个海拔高度，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但藏羚羊的耐力非常好。它们的血细胞中富含铁蛋白，频繁的鼓胀鼻孔可以让更多的氧气更快地从肺部输送到肌肉。

现在这头雄性羚羊遇到了难缠的对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一场正面对决。

结果不错，对手认输了。不过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种了一小块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终于11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要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1到4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的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母羚羊们渐渐接受了他。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六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出生。

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青藏高原又被称作地球第三极，冬季的平均气温低到零下20摄氏度，

高原上，包括野牦牛在内的所有食草动物，都在努力寻找着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这样食物匮乏的严寒天气漫长难挨，通常要持续长达4个月以上。而这一切对正处于怀孕期的母羚羊来说尤为艰难。

高原的气温逐渐回暖，冰雪消融，温暖湿润的东南风和西南风赶跑了冰冷刺骨的西风，这里也将迎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春雨。

雨水如同生命的催化剂，给寂寥荒原带来久违的绿色。它即将变成地球上最广袤无垠的草场。伴随春天的到来，绿意渐浓，仍处孕期的雌羚羊终于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藏羚羊的口鼻部钝而平，非常适合啃食这些低矮的新草嫩芽。海拔越高，生长出的牧草越是低矮。藏羚羊逐草而食，漫步在高原的山坡上休养生息。这些怀孕的母羚羊在积攒足够的体力，也在等待一个神秘的集结信号。它们即将开始一场大规模迁徙。短短几天之内，分散四处的雌性藏羚羊逐渐聚集，数量可达上千头。他们要开始向着同一个目的地出发。这头母羚羊带着它前一年出生的女儿。公羚羊通常不会参与这场集体行动，他们会待在低海拔地区，等待母羚羊的回归。在青海省，每年都会有数以千计的藏羚羊从南部栖息地向北部的可可西里迁徙。确切地说，目的地是海拔更高处的卓乃湖，行程将近400公里。在整个青藏高原区域，这只是藏羚羊大迁徙的主要路线之一。这场大型迁徙引起了不少掠食者的注意。狼一直尾随其后，它是藏羚羊的头号天敌。

驱赶羊群，以便寻找生病或者年老的藏羚羊，它们更容易被捕获。一位轻壮健康的藏羚羊堪称马拉松运动员，不仅能高速奔跑，耐力也首屈一指。狼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他转向小型猎物碰碰运气。对于藏羚羊而言，危险不仅仅来自始终尾随的捕食者，还有周围复杂险恶的环境。迁徙路途需要花费4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高原上的平均气温大约在10摄氏度。冰雪消融，越来越多的水从高山流下，形成大大小小的河流交错分布在这片土地上。它们是怀孕的母羚羊在行进途中最主要的障碍。

成年的雌性羚羊体格娇小，体重约26公斤，站立时颈部以下的高度只有74厘米左右。它们必须小心翼翼，一旦受伤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些羚羊妈妈经验丰富，她们每年往返，可能趟过这条河已经不止5、6次。但是对于第一次加入迁徙大军的年轻羚羊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 的地还很遥远，他们需要跨过一条又一条这样的河流。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

0: 草莓米饼。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大约7000万年前，青藏高原开始形成，大陆板块发生碰撞，迫使陆地抬升，逐渐形成了地球上这片巨大的高原。青藏高原上经年的积雪融水，有的逐渐汇入亚洲其他的大河，有的则流入了高原湖泊。

卓乃湖畔的高地草原是萨雷扬迁徙的最终目的地，也是这个高原野生动物种群共同的产崽地。迄今为止，科学家还不能断定他们究竟为何选择到这里分娩。也许是因为这里食物更加丰富，也许是因为这个季节高海拔地区降水少，母羚羊和幼崽感觉更加舒适。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动物迁徙更像是遵循一种集体记忆。千万年前气候更加温暖，低海拔地区和现在不同，存在更多的森林，待产的雌性羚羊因为这里更加安全开阔来到高原草甸。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世界上最让人费解的野生动物谜题之一。

藏羚羊以至少24种不同的植物为食。夏天，它们喜欢吃点地梅。这种矮小的高原植物每年只能生长1厘米，需要大约50年的时间才能长到现在这么大。它们有助于增加土壤中的水和养分。吃掉点地梅后，藏羚羊的粪便可以回馈土地。它们构建的循环有助于维持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也为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生物。

这是九百灵，它正在地面上寻找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它们可以熟练地翻开小石块寻找食物，效率极高。地山雀是青藏高原另一种特有的鸟类，它长长的喙像尖嘴镐一样，非常适合啄食小型无脊椎动物。可是一嘴需要两用，一边挖土一边还要咬住刚捉到的昆虫，只能先放下一些才能捉到更多。不过千万不能忘记刚刚放下小虫子的位置。高原鼠兔是这里最擅长繁育后代的小型动物，在有些区域每一万平方米内就生活着300多只鼠兔，它们多数时间都在挖洞玩耍

繁育后代。高原鼠兔的孕期通常只有20天，每年能够生育2次，每次大约4到5只。这些幼鼠兔只有1个星期大，第一次离开洞穴，它们必须紧紧依偎在鼠兔妈妈身边，因为它们最大的天敌藏狐几乎无处不在。高超的隐蔽技巧，敏锐的听觉和长长的嘴，藏狐似乎是天生完美的鼠兔猎手。只有在相隔几米远的近距离出击，才能确保命中。

相当警惕。在这片开阔平坦的地方，捕猎并非易事。这只藏狐有好几只幼崽嗷嗷待哺，它必须提高捕猎的成功率。小藏狐快要断奶了，需要越来越多的肉食。但愿喝下去的这点奶水，能让它们坚持到妈妈下一次捕猎归来。

每天在洞穴周围约2公里的范围内至少捕猎2次。这一次，他必须成功。鼠兔妈妈警告大家赶快躲避，藏狐妈妈已经步步紧逼。一只鼠兔正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看起来它的处境很是不妙。藏狐妈妈总算有所交代，

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需要每天为孩子们带回猎物。现在，仅仅是他履行母亲职责的开始。

这头母羚羊在经历长达半年的孕期之后，就要开始准备分娩了。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地，既能避风，也能躲避潜在的捕食者。雌性藏羚羊们几乎都是在相近的时间段内交配受孕，它们的分娩期也相隔不远，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完成。大规模的产崽有助于降低捕食者给种群带来的压力。但是刚生产的幼崽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羊群边缘地带的小羚羊。距离正在分娩的母羚羊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

潜伏着三头狼。藏羚羊是站立式分娩，无法卧倒隐藏。如果狼发现了它，赶到这里花不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它完成了分娩。

野狼还没有发现他们。三分钟后，小羚羊站了起来。羚羊妈妈舔去它的包衣，这可以让新生的小羊尽快干爽，保持体温，也能让母子之间更加亲密。

远处的狼似乎已经找到了另外的目标，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一只猎物也许并不能让他满足，有时他一次捕猎就要杀死好几只小羊。现在母羚羊和新生儿都是站立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刚出生五分钟的小羚羊已经颤颤巍巍地开始行走，羚羊妈妈必须尽快把它带回羊群，那里相对安全。

新生的小羚羊走路还很艰难，它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羚羊妈妈鼓励它重新站起来。

狼一直在视线范围内寻找猎物。出生仅仅十分钟，小羚羊就能够奔跑了。他和羚羊妈妈重新回归到大家庭。远处的狼也只好离开了。小羚羊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仍然需要尽快增强体力，学会利用自己善于奔跑的腿，这能让他躲避危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经常舔舐小羚羊的嘴巴，这有助于他们尽快建立起更紧密的亲子关系，舐犊情深。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高原上的许多动物都躲进了温暖安全的地下巢穴，但是羚羊妈妈和小羚羊们别无选择，只能勇敢面对寒冷开阔的山坡。

们向最高处前进，这样便于远远地眺望四周，防范危险。露天过夜实在不安全，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在夜间和白天一样活跃。在这样明亮的夜晚，藏羚羊从高处可以看得很远，对危险进行提前预警。但是到了早晨，他们不得不返回山下觅食。狼已经准备好半路拦截。羚羊妈妈们围在一起，想要尽力保护好他们的孩子。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成年藏羚羊可以跑得更快，但小羚羊们还没有那么好的体力。

小羚羊想要卧倒隐蔽，但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悦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悦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在这片

高原上，生存不仅需要速度和耐力，还需要高度的警惕性和有效的团队协作。喜马拉雅旱獭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一只雄性成年旱獭的体重可以达到9公斤。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把它们称为西藏雪猪。

这些小型哺乳动物最喜欢打斗游戏，它们可以借此建立深厚的友谊，也可以练习应对捕食者的技能。

旱獭是群居动物，冬季它们会冬眠，直到天气转暖，它们才会出来觅食，并且养育后代。对于成年旱獭，雄性比雌性待在洞穴外的时间更长，它们的职责是要密切注意潜在的捕食者。它们听觉敏锐，视觉发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出示警的叫声。这些叫声有时会显得紧张急促，声音的频率和速度反映着危险的程度。

多奈湖边，刚出生不久的小羚羊们整天都待在妈妈身边，他们正在快速的成长。尽管已是盛夏时节，高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仍然可能带来巨大的威胁。青藏高原地域广阔，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它影响着整个亚洲甚至全球的气候系统。大规模空气循环和地面蒸腾的热气产生强烈的空气对流，每年都要经历80天左右的雷暴天气，

然而，最危险的并不是寒冷。这场冰雹让他们更轻易地暴露在狼群的视线中，特别是那些弱小的个体。

0: 勋很快就抓住了这次机会。
1: Thank you.

个羚羊群里三只新生的小羚羊，有两只在这里丧命了。羚羊妈妈无能为力，没有人知道他们失去幼崽后的真实感受。这些小生命在他们体内孕育了六个月的时间，而在成为妈妈之后的每一天，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他们没有理由再留在产崽地了。大部分藏羚羊都会在八月底回到他们的越冬地。一些失去幼崽的雌性羚羊会帮助照顾那些存活下来的小羚羊。回归的路途更为漫长，大约需要5到6个星期的时间。母羚羊们需要考虑幼崽的体力，速度不能太快。这只雌性小羚羊第一次过河，羚羊妈妈带路，她对孩子的能力信心十足。小羚羊必须记住这条路线，因为这可能是他在10到12岁之前每年都要去走的路。

去年出生的公羚羊，只有极少数还和羚羊妈妈待在一起。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迁徙。几个星期后，当返回到越冬地，生活将会发生永久的改变。

迁徙的羚羊群在返回到越冬地后，会分散成较小的群体，在高原上四处游荡。这群母藏羚羊

正在返回可可西里那个结冰的湖泊，那是他们迁徙之旅开始的地方。他们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个月的公羚羊会合。

年轻的雄性羚羊开始对雌性产生兴趣。这其中的一些母羚羊是从其他地方新来的，个体的混合有助于增强种群基因的多样性。藏羚羊可以通过气味互相辨认，防止近亲繁殖，保持种群健康。

它们很快就会成年，繁育出这些稀有濒危动物的下一代。而成千上万的雌性藏羚羊又会继续穿越这片广袤的荒原，踏上他们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迁徙之旅。过去数十年，得益于大量的科学研究和自然保护工作，这些独特的高原哺乳动物种群数量大大回升。我们已经知道，对于新生的藏羚羊而言，生存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藏羚羊妈妈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将一只幼崽抚育到成年。在地球上最荒僻的地区之一，在世界无脊之上，我们见证了坚韧而且伟大的生命的力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斯里兰卡是一个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热带岛国，这里的顶级捕食者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猫科动物斯里兰卡豹，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种岛屿豹之一，擅长伪装，行踪隐秘，主要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低地。低地也是其他几种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的家园，比如亚洲象和懒熊。在这里，几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把他们的幼崽抚养长大。幼崽生活的环境里危机四伏，有成年的雄性同类，防不胜防的捕食者，以及伺机而动的食腐动物，这些都是斯里兰卡豹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这里是灌木丛生的斯里兰卡南部低地，新的一天伴随着孔雀的鸣叫声开始了。平原上分布着许多河流和湖泊，动物们纷纷来到水边寻找食物，有的也会泡在水里给身体降温。灌木丛中出现了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它叫斯卡利特。它年轻力壮，时刻警惕着领地里的闯入者。现在他正在巡视领地，在这个过程中，斯卡利特也会用气味做标记。他首先用后脚刨土，把指尖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的气味留在地上，接着他闻了闻树枝，确定是否有同类来过这里，最后他在树叶上蹭了一下脸颊。巡视还没有结束，斯卡利特继续往前走。他来到一棵树旁，仔细地用脸颊摩擦树皮。斯里兰卡豹的脸颊上也有气味腺，腺体分泌的油性物质可以迅速被同类发现。一块裸露的土地引起了斯卡利特的注意，他用干硬的沙土挠痒痒。土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那就是为动物提供矿物质。某些动物偶尔会通过吃土补充矿物质，据说花豹等猫科动物这么做还能缓解寄生虫的影响。吃完土后，斯卡利特顺便打了打滚，

在灌木林深处，一堆裸露的岩石高高隆起。这是斯里兰卡豹哺育幼崽的理想地点。这些幼崽三四个月大，第一次离开巢穴。

他们刚刚断奶，我们很少能看到比他们更小的幼崽。刚出生的斯里兰卡豹眼睛睁不开，弱小无助，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雌性斯里兰卡豹会把它们藏在洞穴之类的隐蔽处。这几只幼崽既好奇又害怕。他们的妈妈用叫声呼唤他们。过了一会儿，小家伙终于出来了。

不远处，一群灰叶猴在岩石上晒太阳。岩石间还有一只懒熊，它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挠痒痒。树干是非常合适的工具。这只懒熊上年纪了，它是这附近最老的懒熊之一。斯里兰卡的懒熊比印度的懒熊体型小，主要生活在干燥的低地。懒熊大部分时候都在地上闻来闻去，寻找白蚁或其他昆虫。特殊的口鼻构造让它们能够吸食地上的昆虫。不过，这只懒熊必须到别处寻找食物。斯里兰卡北部平原上的湿地水量充沛，许多候鸟和留鸟聚集在这里。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也来喝水。另外一种常见的动物是斑鹿，有猎物的地方就有捕食者。一只雌性斯里兰卡豹带着它的幼崽出现了，斑鹿紧张起来，但斯里兰卡豹另有打算。这只幼崽叫小不点儿，它快一岁了。他的妈妈离开他独自去打猎了，因此小不点儿只能自己玩。他虽然叫小不点儿，体型却已经不小了。即便如此，他仍然和母亲一起生活。小不点儿的母亲萨拉正在搜寻猎物，斑点状的花纹是萨拉的伪装。然而斑鹿和灰叶猴还是很快发现了它。斑鹿和灰叶猴同时发出警报，萨拉的埋伏失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出树林，来到布满沙子的小路上。他无法抑制猫科动物的本能，在沙地上打起滚来。在另一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又回到了森林。

0: 迫切想要抓到一只猎物，这不仅是为了填饱他自己的肚子，他的幼崽小不点儿也需要食物。他在附近发现了理想的猎物，一群斑鹿。萨拉必须离猎物足够近才能发起攻击。斑鹿发现了萨拉，纷纷逃跑。萨拉又一次空手而归。萨拉回到了他的幼崽身边。今天他们只能饿肚子了。萨拉并不是这里唯一的雌性斯里兰卡豹，这是克拉拉，一只强大而美丽的斯里兰卡豹。它在北部平原上也拥有自己的领地。它出现没多久，很快又回到了森林里。南方进入旱季，动物们聚集在仅存的水坑周围喝水解渴。随着气温升高，水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动物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干旱就是如此残酷无情。然而，这只年老的懒熊却能从中获益。许多生长在低地的植物会在旱季结果。这些深红色的果实是懒熊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年老的懒熊发现了这些美味。他用舌头轻松地把掉在地上的果子吃进嘴里。懒熊是杂食动物，如果没有昆虫，它们也会吃植物果实充饥。懒熊的口鼻很奇特，它们的上颚少两颗门齿，中间形成的空隙有助于吸食昆虫。它们的鼻孔可以闭合，防止沙土被吸进鼻子里。它们还有长约10厘米的爪。这只懒熊一边吃东西，一边蹭树，挠痒痒。这也是它标记地盘的一种方式。随后，懒熊跑开了，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食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斯卡利特卧在一片空地上，他不是单独行动，他的一只幼崽就在不远处。斯卡利特试图让他也出来，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它比小不点年纪小，也更害羞。它惴惴不安地走向母亲，但没有多做停留。它快步回到灌木丛。斯卡利特只能继续尝试，它的幼崽需要更多的鼓励。他来到离幼崽更近的地方，

斯卡利特耐心地等待着。这只幼崽很胆小，斯卡利特走开了，希望幼崽能来找他。他也很谨慎，这里并不是完全安全。幼崽再次慢慢地走出来，

他跑向斯卡利特，看来他还是不敢长时间待在开阔的地方。北部平原迎来了新的一天，这里的干旱没有那么严重，许多动物，尤其是食草动物，享受着草地上的悠闲时光。一只懒熊出现了，它身后还跟着一只幼崽。在斯里兰卡，懒熊全年都会生育后代，所以懒熊幼崽并不罕见。雌性懒熊对幼崽有很强的保护欲，这只懒熊妈妈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

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长达3年的时间。懒熊妈妈很快发现她的宝宝没有跟上来。 这只幼崽学得很快，它已经在练习挖掘蚁穴寻找食物了。与其他种类的熊相比，懒熊的生长速度较快。懒熊妈妈决定继续前进。 他离开树林，走上小路，然后回头寻找他的孩子。幼崽走走停停，懒熊妈妈需要等等他。

0: 幼崽终于跟上了母亲的脚步。懒熊通常单独行动，一般只有在求偶或者母亲带着幼崽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不止一只懒熊。 萨拉在远处观察。在斯里兰卡，花豹和懒熊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区域，两者偶尔会发生冲突。萨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他急需食物。 他继续巡视领地，在路边的叶子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对萨拉来说，保卫领地非常重要。萨拉发现了一只赤鸡，迅速进入狩猎状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猎物。 脚上的肉垫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他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赤鸡警惕起来。萨拉看准时机，潜入森林。他抬起尾巴，避免碰到草丛，发出声响。 伏击失败了，萨拉又没有抓到猎物。他显得有点烦躁，然后又回到了森林里。斯里兰卡豹并不是这里唯一的捕食者。
1: 亚洲胡狼也会猎杀其他动物。如果有机会，他们还会吃腐肉。在其他捕食者杀死猎物饱餐一顿之后，亚洲胡狼会吃掉他们的残羹剩饭。亚洲胡狼经常成对或全家一起活动，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与配偶相伴一生。 这只亚洲胡狼正忙着吃腐肉。在食物方面，亚洲胡狼一点也不挑剔，它们也因此能够生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栖息地里。斯里兰卡几乎所有地区都有亚洲胡狼分布。其他捕食者的存在对斯里兰卡豹幼崽来说是个威胁。 不过，在

一般情况下，小不点这么大的幼崽已经不会遭到亚洲虎狼的攻击了。他独自玩耍着，对危险毫无防备。尽管体型大小已经与母亲相差无几，但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捕猎。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无法掩盖他是斯里兰卡顶级捕食者的事实。

小不点成年后，除了他的同类，其他捕食者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5个月左右的斯里兰卡豹只能追捕小动物，还无法杀死更大的猎物。 到1岁半时，他们将具备捕食体型较大动物的能力，开始独立生活。小不点是一只雄性幼崽，以后它会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它还可以享受最后一段作为幼崽的快乐时光。它一刻都没闲着。它来到水边，喝水解渴。 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有水的地方，才离开他去打猎。成年斯里兰卡豹能好几天不喝水，他们主要依靠食物补充水分。小不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了，他需要喝水。他环顾四周， 等待母亲回来。萨拉不知去向，难道他抛弃小不点了吗？小不点还无法靠自己活下来。

一只高大的雄性斯里兰卡豹出现了，这是小不点的父亲西泽。雄性斯里兰卡豹经常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从而与幼崽的母亲交配，小不点儿目前是安全的，将来他可能会与自己的父亲反目。在母亲回来之前，他必须谨慎行事，保持警惕。

南方的干旱仍在继续，对这只年老的懒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它头顶的部分毛脱落，这可能是皮疹导致的。它现在虽然能靠果实填饱肚子，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季风到来后，果实就会变少。 懒熊将不得不寻找它的主要食物，也就是白蚁或蚂蚁。然而以它的年龄，挖掘昆虫是一项体力活，它需要趁还有果实的时候尽量多吃点。这只懒熊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了。一天的觅食让它精疲力尽，它回到岩石间休息。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斯卡利特的幼崽还是不愿从。

从森林里出来。他害羞的性格让他的母亲有点担心。没想到幼崽突然鼓起勇气跑了出来。有些父母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条印度蟒缠住了一只幼年斑鹿，他的母亲就在旁边却无能为力。印度蟒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蛇，成年后平均长度可达3米。这种蛇没有毒，但它会咬住并缠绕猎物。缠绕产生的巨大压力能切断猎物的血液流动。印度蟒就这样越缠越紧，直到杀死猎物。这只斑鹿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接着，印度蟒会把斑鹿整个吞进肚子里。吞食的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小时。吃完这顿大餐后，它可以几周甚至几个月不用进食。此路别无选择，只能放弃自己的幼崽。在森林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只雄性斯里兰卡豹也杀死了一只斑鹿。斯里兰卡豹的舌头上长满倒刺，能帮助它把猎物骨头上的肉剔下来。像斑鹿这样较大的猎物够它吃3-4天了。抓到猎物后，斯里兰卡豹会把它拖到隐蔽的地方，避免被亚洲狐狼等食腐动物发现。烈日终于要落下了，斯里兰卡豹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会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捕猎。这只斯里兰卡豹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了。

他已经锁定了目标。海滩上的一群欧亚野猪，他对其中的幼崽很感兴趣，他们也许就是斯里兰卡豹今天美味的晚餐。不过，斯里兰卡豹暂时躲进了灌木丛里。

0: 了一会儿，他跟着猎物来到海滩上，这样的场景难得一见。这不仅体现了他捕猎的决心，而且说明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全世界只有两种花豹生活在岛上，斯里兰卡豹就是其中之一，它们能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栖息地里生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随着季风的到来，大地焕然一新，水资源重新丰富起来，动物们享受着雨季的馈赠。

不是所有动物都乐于见到季节的变化。这只住在山洞里的年老懒熊面临考验。果实成熟的季节结束了，它需要消耗更多体力才能找到食物。它即将走进森林。到明年果实成熟时，我们也许就见不到它了。

在北方的森林里，黄昏降临，小不点的妈妈还没有回来，她已经离开好几天了。斯里兰卡豹幼崽长大到一定阶段，他们的母亲会永远地离开他们，住到领地的另外一片区域里。此后，幼崽必须独自谋生。这么做或许有点狠心，然而只有这样，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小不点儿现在只能靠自己了吗？萨拉终于回来了，他呼唤着小不点儿，可是他们距离太远，小不点儿没有听到。

一只年轻的懒熊正在寻找食物，他今天运气不太好。懒熊的视力很差，嗅觉却很灵敏。这只懒熊好像闻到了什么。天色渐暗，这并没有阻止懒熊觅食，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找到一顿美餐。

他用匕首般的爪挖起土来，他越来越起劲，挖出大量泥土。气喘吁吁的懒熊在食物的诱惑下，一刻不停地挖着。最后，他把头深深地埋进洞里，尽情地吸食地下的昆虫。雨水也滋润了北方的平原。不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还是生活在本地的鸟类，都聚在水边。茂盛的草地引来了斑鹭。大象也来了。新的季节到来之际，斯里兰卡豹也迎来了新成员。又一只雌性带着它的幼崽外出探险，它仔细地观察环境。此前人们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它，它很可能是在扩展领地。与小不点不同，这只幼崽是雌性，将来可能会在母亲的领地中建立自己的领地。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很快就开始刨土，在新地盘上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她离开后，她的幼崽将掌管这片区域，其他斯里兰卡豹则会与它们展开竞争。对于这对母女来说，未来并不都是坦途。

克拉拉住在北方森林中的同一地区。如果遇到新来的雌性斯里兰卡豹，克拉拉很可能会把它赶出去。有趣的是，克拉拉也是一个母亲，她的幼崽和新来的幼崽是同一个父亲所生，也就是希泽。 他是这片森林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一只幼崽躲在树林里，这是一只雄性幼崽，大约10个月大。 他的母亲就是克拉拉。这只斯里兰卡豹妈妈总共有2只幼崽，2只都是雄性。

克拉拉走向开阔的草地，一只幼崽假装向他发起攻击。善意的打闹能帮助幼崽学会有用的生存技能。 和懒熊一样，斯里兰卡豹也是独居动物。母亲和幼崽之间以及配偶之间建立的联系，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密的纽带。紧随其后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幼崽长得很快， 这两只幼崽与它们的母亲在体型上已经很难区分了。雄性斯里兰卡豹普遍比雌性大，这两只幼崽以后还会长得更加高大。成年后，幼崽们会拥有自己的领地。 现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这个地区猎物资源丰富，这两只幼崽注定要面临领地争夺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这些幼崽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这里的主宰。他们是斯里兰卡豹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美洲野牛是美国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体型庞大，气势十足，令人印象深刻。一提到美洲野牛，总会让人联想到旷野。我们要讲述的这群美洲野牛就栖息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将跟随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成长轨迹，讲述它和它种群的故事。这将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严峻考验。美洲野牛曾有过不幸的遭遇，这给北美大陆带来了新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故事要从一只美洲野牛的诞生讲起。

在夏末阳光的照耀下，黄石国家公园里晨雾弥漫，这些尘土是栖息在平原上的一种动物养起来的，它们强壮有力，充满传奇色彩。成年雄性美洲野牛

视繁衍后代为最重要的使命，为此他们必须靠打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只体型庞大的雄性美洲野牛为争夺交配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野牛群中处于优势的雄性绝不会轻易让位。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努力了6年才走到了今天。为讲述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它出生的那一天。

雄性美洲野牛威风凛凛，令人印象深刻。但美洲野牛种群的成功存续，实际上更依赖于雌性。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和雌性都分群生活。雌性美洲野牛带着幼崽组成一个群体，并由其中一只雌性担任首领。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在寻找僻静的地方生产，它的羊水已经破了，一只雄性美洲野牛的传奇故事即将开始。雌性美洲野牛的妊娠期为9个月左右，在此期间，雌性自身储备的营养不仅要供胎儿生长，还要让自己熬过艰苦的冬天。现在，这只雌性美洲野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它产下了一只雄性幼崽。产后的美洲野牛妈妈非常疲惫，但她还有事情要做。美洲野牛妈妈轻柔地舔舐着新生幼崽，在这个过程中，美洲野牛母子熟悉着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由此建立起亲密的母子联系。美洲野牛妈妈在产后急着为幼崽清理身体，以防掠食动物被气味吸引而来，但这一次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只郊狼凭着自己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找了过来。这种野生犬科动物经常尾随美洲野牛群，找机会捕猎。这对郊狼来说是个捕猎的好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美洲野牛妈妈和幼崽都能安全度过这个时期。这只郊狼很聪明，它不会贸然攻击一只健康的成年美洲野牛，尤其是护崽的雌性。雌性美洲野牛是称职的妈妈，美洲野牛幼崽断奶前的存活率高达80%。也许是感受到了郊狼的威胁，这只雄性幼崽撑着虚软的四肢努力站了起来。幼崽在出生后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能很快站立起来，这是因为美洲野牛经常需要迁徙，如果新生幼崽不能迅速站起来，就很难跟得上不断移动的族群。更何况这片土地上还栖息着掠食者，奔跑也是美洲野牛的生存技能之一。成功站起来的美洲野牛幼崽喝到了第一口母乳，

每周野牛妈妈会给幼崽哺乳7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它增长体重。幼崽要增重约6倍才能顺利度过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这片草原上的雌性美洲野牛几乎会在同一时期生产。等到幼崽不再是湿漉漉的，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变为亮眼的红棕色。因为这一身红棕色的皮毛，美洲野牛幼崽也被称为红狗。这片养育了美洲野牛的地方，也诞生了自然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这里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一片喷着蒸汽和硫磺的热土。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冒着泡泡的泥浆，喷涌而出的间歇泉，以及色彩斑斓的温泉。人们意识到，这片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需要被保护起来。

1872年，美国政府在这片地区设立黄石国家公园，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此诞生。黄石国家公园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这里的自然景观，这也为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提供了庇护所。栖息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开启了新的旅程，它要跟随妈妈回到他们的族群。族群成员凑过来想看看这个小家伙，美洲野牛妈妈表现得有些过分紧张，因为在野牛群中，幼崽很容易跟妈妈走散，好在他们已经牢牢记住了彼此的气味和叫声。美洲野牛母子待在族群里会更安全，这样不容易受到掠食者的威胁。对幼崽来说，这也是个交朋友的好机会。美洲野牛族群内的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与伙伴玩耍有助于幼崽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很快游戏时间结束，美洲野牛们又该启程了。他们漫步在黄石国家公园里，这里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草地上开出一丛丛花，鸟儿开始鸣唱。黄石国家公园的另一种标志性动物也加入了迁徙的行列，那就是马鹿。这种大型鹿科动物与美洲野牛共享栖息地，大多数马鹿都会迁往低海拔地区过冬，只有少数马鹿会留在黄石国家公园。在这个季节，离开公园过冬的马鹿回来了。此时这片平原上总共约有20000只马鹿，与美洲野牛一样，马鹿也会带着自己弱小的幼崽藏身在灌木丛中。冬天过去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平均海拔约为2400米，公园里大部分的地表水都来自冰雪融水。冰雪融水汇聚成河，奔流而下，滋养了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丰沛的水源对土地有好处，却给美洲野牛幼崽带来了麻烦。黄石国家公园里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河对岸的草地看上去总是更绿一些。渡河本就是一项挑战，而这个时节水流湍急，渡河的风险变得更高了。

年长的雌性美洲野牛首领小心翼翼地走在前面，试图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找到一条最安全的路径。即使是族群中体型最大的美洲野牛，在湍急的河水中也很吃力。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最终安全地过了河，野牛群紧紧跟上。弱小的美洲野牛幼崽很容易被河水冲走。这一年春天，河流将岸边冲刷得更加陡峭和泥泞，这给美洲野牛带来不小的挑战。面对眼前混乱的局面，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迟疑了。在黄石国家公园，生存不是易事，他必须鼓起勇气，犹豫得越久越危险。一只巡视领地的狼听到了远处美洲野牛惊慌的叫声，他跟着野牛群来到了河边。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它们通常会集体出动进行捕猎，但仅有一只狼，捕猎成功的概率很低，除非美洲野牛受了伤。不过，这只狼知道，过河是危险的，它只需在附近耐心等待。美洲野牛幼崽必须过河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河流，更别说在湍急的河水中游泳了。在本能的驱使下，美洲野牛幼崽将头露出水面，它紧随着妈妈笨拙地前行。狼毫无办法，只能望着美洲野牛母子越游越远。河中央的水流变得更加湍急，美洲野牛母子依然坚定地向前游。在狼的注视下，剩下的美洲野牛陆续下了河。美洲野牛妈妈们用自己的身体替幼崽挡住水流，试图为幼崽减少冲击。这个方法起了些作用，可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河水冲走了。美洲野牛艰难地向前游，成功过了河。那只雄性幼崽还在河里，

他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体力逐渐下降，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他的妈妈游到了较浅的地方，抓住机会上了岸。

美洲野牛妈妈此时已是精疲力竭，她现在顾不上休息，只想救回自己的幼崽。大自然给了这只美洲野牛幼崽一线生机，河水把它推向了岸边。经过了这么一遭，美洲野牛幼崽并没有被吓坏。它急需补充能量。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7: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此时，一只灰熊正在河边觅食。作为一种大型陆地食肉动物，灰熊很少会袭击成年美洲野牛，但美洲野牛幼崽就另当别论了。面对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光凭美洲野牛妈妈自己无法保护幼崽。灰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准备对幼崽下手。美洲野牛的奔跑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母子俩安全地回到了族群中。美洲野牛群逐渐平静下来，缓步走在平原上，那只灰熊还在跟着他们。这一次，美洲野牛没有逃跑，美洲野牛幼崽待在后方。体型更大的成年美洲野牛走上前去，谨慎地靠近那只灰熊。美洲野牛知道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气势汹汹地向灰熊走去，想从阵势上压倒对方。灰熊被愤怒的美洲野牛群吓住了。

最终他放弃了捕猎，转身离去。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集体的力量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危机过去后，美洲野牛们又开始进食了。一只成年美洲野牛一天要吃掉重量约为自身体重2%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一天甚至要花11个小时低头吃草。在剩下的时间里，它们会将之前吞下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然后咽下，以更好的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美洲野牛慢悠悠地吃着草，它们还会边走边吃，在不知不觉中给平原上的其他生命带来了好处。鸟儿来到了美洲野牛的身边，从美洲野牛身上啄食虫子，在它们的粪便里捕食苍蝇。春天，美洲野牛幼崽还能欣赏到鸟儿们求偶时的鸣唱。

除了这些颜色各异的小鸟，美洲野牛还吸引来了大型鸟类。斯温室狂在上空盘旋，

们知道，在美洲野牛行进的路上，蚱蜢等昆虫都会受到惊扰。这对斯温氏狂来说，真是一顿快餐。美洲野牛边走边吃的习性，将植物的种子播撒到了不同的地方。所有被吃进去的食物也必然会被排泄出来，而排泄物中丰富的矿物质也让土地变得肥沃。美洲野牛为土壤施肥，丰富了草原上的植物种类，而草原也为美洲野牛提供了食物。在一旁觅食的是另一种草原动物，叉角羚。这种长得像羚羊的动物是北美洲西部特有的物种。在草地上漫步的美洲野牛，鸣唱的鸟儿，还有不远处的马路，共同构成了一幅浪漫的生态画卷。这里是探索美国野性西部的绝佳之地。黄石国家公园的设立，让这里成为美洲野牛、马鹿和叉角羚等野生动物永久的家园。可这样的草原浪漫景象也一度遭到威胁。在欧洲殖民者踏入北美洲之前，这里到处都能看见美洲野牛。整个北美洲的美洲野牛数量最多时约为7000万只。然而，由于遭到大量屠杀，到19世纪末，美洲野牛几近灭绝。好在，这场物种危机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初，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给

0: 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要保护黄石国家公园，还要保护美洲野牛。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11: 啊？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1: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美洲野牛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恢复。这些小家伙就是当时幸存的美洲野牛延续下来的后代。就算是待在受保护的国家公园里，生活也并不安宁。草原上，另一种幸存下来的动物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狼是美洲野牛的天敌之一，在黄石国家公园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两种动物的身影。那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和它的族群此时遭遇到了一个狼群，狼漫不经心地靠近美洲野牛群，企图将它们吓得散开，不再聚拢在一起，然后趁机捕杀年幼或者受伤的美洲野牛。美洲野牛非常清楚狼的伎俩，成年美洲野牛聚集起来，把幼崽围在中间，双方陷入了僵持。直到狼群发现了一只落单的美洲野牛，他们抛下美洲野牛群，转去围捕那只落单者，

趁着狼群的注意力被转移，其他美洲野牛朝山坡上冲去。那只美洲野牛幼崽也在其中，他有些惊慌失措，但只有待在野牛群的保护圈里才能活命。他的妈妈和族群里其他成年美洲野牛正在全力阻止狼群靠近。

机会对幼崽下手，剩下的则在围捕另一只也落单了的雌性美洲野牛。这只雌性之所以落单，是因为不久前才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雌性美洲野牛勇敢地对抗狼群，可刚出生的幼崽没能逃过一劫。美洲野牛妈妈不愿离开，狼群知道她刚经历了生产，还很虚弱，他们不打算就此罢休，想把她也一同捕杀。这样的交锋每天都在上演，有时是美洲野牛群痛失一员，有时是狼群饿着肚子离开。狼群捕猎美洲野牛有助于控制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的数量，由此减轻美洲野牛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趁狼群忙着围猎，雌性美洲野牛首领明智地带领族群继续前进，前方还有其他危险等着他们。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些为方便游客欣赏大自然而修建的公路，能近距离看到美洲野牛总是让游客兴奋不已。开车游览黄石国家公园可能会有些慢，因为美洲野牛群有时会堵在路中间。美洲野牛幼崽对用两只脚行走的游客产生了好奇，游客也被美洲野牛幼崽吸引住了。他们不会追逐或捕杀这只幼崽，只是在一旁注视着它。幼崽需要适应这样的场面。黄石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约400万人次，这里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惊叹不已。美洲野牛们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人，他们继续赶路了。到目前为止，美洲野牛幼崽都生活在雌性族群的保护之下，成年雄性美洲野牛不参与养育幼崽，它们与其他雄性结群生活在一起。但随着夏季临近，成年雄性美洲野牛在本能的驱使下重新回归雌性美洲野牛群。这些体型庞大的雄性来回踱步，相互打量。为了争夺交配权，雄性美洲野牛会摆开架势威吓其他雄性，有时也需要靠打斗来一决高下。

雄性美洲野牛幼崽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和同伴展开较量，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提前了解未来竞争者的实力和打斗技巧。

很快，体型较大的雄性美洲野牛开始寻找交配对象。这只雄性看上了那只雄性幼崽的妈妈，它守在这只雌性身旁，阻止其他雄性靠近。雄性美洲野牛反复嗅闻着雌性的尿液，它通过上颚的离鼻器分析雌性现在的激素水平，从而判断这只雌性是否做好了交配的准备。

在这期间，雄性美洲野牛幼崽也发生了变化，它的肩部开始耸起，棕红色的皮毛逐渐褪去，换上了跟成年美洲野牛一样的棕色皮毛。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要准备断奶了，除了妈妈的乳汁，它还会进食青草，这个适应过程很重要，因为它的妈妈已再次交配受孕，很快就不会再给它哺乳了。冬天即将来临，野牛们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增重。在黄石国家公园海拔较高的地区，冬季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幼崽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寒冬。在这个季节，黄石国家公园的气温会降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有时甚至低于零下50摄氏度。大雪覆盖了整个国家公园，这里的年平均降雪量达到了4米。很多美洲野牛会向黄石国家公园外迁徙，到低海拔地区过冬，有的也会像这只幼崽所在的族群一样留下来。美洲野牛拥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它们不惧严寒，而这要归功于它们厚实的皮毛。美洲野牛每平方厘米的毛量大约是家牛的10倍，厚实的皮毛保温效果非常好，雪落在美洲野牛身上并不会立刻融化。在这些美洲野牛生活的地方，潜藏着一股惊人且可怕的力量。黄石国家公园下方有一座超级火山，里面掩藏着巨大的岩浆库，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一旦这个超级火山喷发，不仅会摧毁整个黄石国家公园，还会危及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可能改变全球的气候环境。由于处在一个超级大的火山口上，黄石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地热景观，比如树木众多的温泉和间歇泉，这些地热景观附近常年保持温暖，使美洲野牛即使在冬天也能找到食物。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温泉和间歇泉旁觅食会危害美洲野牛的健康。由于温泉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氟化物以及二氧化硅，这些物质会附着在附近的植物上，美洲野牛吃草时就像在吃混有沙子的蔬菜沙拉。二氧化硅和氟化物加快了野牛牙齿的磨损，导致黄石国家公园的美洲野牛寿命不长。那些成功度过寒冬、逃过掠食者捕杀的美洲野牛，一般不是老死，而是因无法进食而被饿死。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平原上，雄性美洲野牛幼崽早已不是刚出生时的模样。族群里添了新的成员，是雄性野牛幼崽的手足，它的妈妈需要哺育新生幼崽，无暇他顾。不过雄性野牛幼崽仍继续待在这个野牛群中。美洲野牛沿着往年的迁徙路线再次渡河，雄性美洲野牛幼崽现在能从容应对了。而当危险来临时，它也能更快地做出反应。

美洲野牛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随着四季更替，雄性美洲野牛幼崽逐渐长大，它变得更强壮，也更有经验了。此时的他已经三岁了，不再是一只幼崽。族群里的雌性美洲野牛越来越难以忍受这只年轻雄性日益粗暴的行为，他该离开了。它不是唯一受到驱赶的雄性，与它同龄的其他雄性也都被赶走了。

单身汉的生活与之前截然不同，不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生活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在草原上撒欢奔跑，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成员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危险。只要有美洲野牛的地方，就会引来狼。狼群倾巢出动，准备围捕放松警惕的美洲野牛。这群狼看来已经拟定好了捕猎计划，他们分散开来，包围了这几只美洲野牛。

狼群不断驱赶着美洲野牛，想让他们四处逃窜，露出容易攻击的腹部，或者把他们分开，逐个击破。虽然这几只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曾经历过很多次狼群的袭击，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自己直面狼群，他们很紧张。对此，狼也察觉到了。原本聚在一起的美洲野牛受到惊吓后露出了破绽，其中一只跑向了相反的方向，狼群立刻冲了上去，将落单的雄性美洲野牛与他的同伴隔开。落单的美洲野牛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晃动着头部，试图用自己大大的牛角警告狼群不要靠近。可是围攻他的狼太多了，

也许是过于猛烈的跳跃使他伤到了脚踝，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形势对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非常不利。

好在一只雄性美洲野牛前来帮忙，可他的腿同样受了伤。即便如此，他还是前来支援同伴，这就是美洲野牛的精神。

两只美洲野牛开始联手防御，狼群很有耐心，他们在等其中一只倒下。终于，雄性美洲野牛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回应了他们的呼救，及时赶来支援。

狼群不得已只能撤退。两只受伤的美洲野牛回到了牛群之中，可见这个雄性群体已经接纳了新来的年轻成员。腿受伤的年轻雄性很快就康复了，随着繁殖季的到来，他的注意力被野牛群中的大事吸引，成年雄性美洲野牛正准备大展身手。而体型只有成年雄性一半的年轻雄性也跃跃欲试。年轻的美洲野牛没有参与争斗，但他们学着成年雄性的样子，在一旁跟同伴交起手来。

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们通过这种方式熟悉打斗的动作，试探对手的实力，为日后的交配季节做好准备。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四季变换，狼群来了又去，雄性美洲野牛们反复练习打斗技巧。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时间来到了现在，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六岁了，它的体型也变得更大，高耸的肩峰，2米的身高，一对牛角的间距接近1米，这只雄性美洲野牛长到了1吨多重。它体格健壮，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经过几年的练习，这只雄性美洲野牛用蹄子蹬地的动作已经非常娴熟。它这样做是为了扬起尘土，展示自己的力量，引起雌性的注意。他在泥土中打滚，摆动头部，发出低吼，充满了斗志。这些都是他准备进攻的信号。他就是来打架的。在繁殖期，雄性美洲野牛面临着很高的风险。如果想要成功交配留下后代，竞争的时间非常有限。在争夺交配权的过程中，巨大的压力会让雄性美洲野牛的体重下降约12%，还会有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一只年长的雄性美洲野牛占据了上风，他把其他雄性都赶走，不给他们靠近雌性的机会。

直到我们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美洲野牛像西部片中的牛仔那样昂首阔步地走进争斗区域。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仗着自己坚硬的头骨和一身厚实的皮毛，毫不畏惧地冲了上去。

0: 赢了。年轻的雄性美洲野牛为自己赢得了交配的权利。而交配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仅仅是个开始。雄性美洲野牛要时刻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这只雄性美洲野牛出生于6年前寒冷的早春，它长得格外高大强壮。看来在这个繁殖季，它应该能选择自己心仪的伴侣。如今美洲野牛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从濒临灭绝到成为国兽，对美洲野牛的保护常被视为动物保护的一个成功案例。美洲野牛经历过人类的屠杀，也见证了人类在保护自然方面做出的努力。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成长，我们的这只雄性美洲野牛也为它种群的延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人类成功保护的物种之一，美洲野牛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85。

人们往往以为温情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令人惊叹的是，在许多野生动物身上同样闪耀着这种动人的光辉。

在非洲大草原，强悍的母狮竟然也会变得忐忑不安，它在为自己的幼崽担忧。母狮温柔地将幼崽衔在口中，把它带向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其他幼崽早已被安顿在那里。这个藏身之处极其隐蔽，或许只有这只非洲海雕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母狮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还有织布鸟筑巢时发出的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在这里，无论是体型庞大的肉食性动物，还是娇小的鸟类，几乎所有动物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保护幼崽，让它们活下去。鸟类懂得未雨绸缪，有些甚至在交配之前就已经为雏鸟建好了温馨的巢穴。

和母狮一样，雌性高脚羚在分娩前也会选择离开群体独处。如今幼崽已经出生几天了，雌性高脚羚便引导着小家伙回到其他成员身边。动物界中，情感的最初表达常常来自母亲，那是他们对后代展现出的关爱、耐心与柔情。

幼小的生命大多渴望着母亲的爱与庇护。当他们依偎在母亲身边进食时，这些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其中包括大量雌性、几只雄性以及许多幼崽。幼崽们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新伙伴的到来。面对陌生的群体成员，小家伙紧紧跟在母亲身边。随后出于本能，他走向了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高脚龄幼崽。他在幼崽之间徘徊，试图寻找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的小圈子。可是这个群体里的成员似乎对他并没有太大兴趣，毕竟这些小高脚羚正忙着驱赶讨厌的苍蝇。最终他和另一只略显孤单的幼崽成了同伴，很快他们便形影不离。就在母狮藏匿幼崽的地方，织布鸟群的筑巢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有些鸟儿尚未掌握这门手艺，大多数织布鸟却已经建好了坚固舒适的巢穴，足以吸引配偶。几周后，这里将成为数百只雏鸟的家园。母狮在选择藏身地时十分明智，它成功躲过了凶猛的猎狗和花豹，所有的幼崽都安然无恙。此刻，他们一家正在享受悠闲散步的时光。这一窝里最小的幼崽在跟随母亲时显得有些吃力。好在哥哥一直在旁边等候着他，他用亲密的动作回应哥哥。另一只幼崽大胆地冲在前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更多家族成员。母狮与他的姐妹会合，他们通过互相摩擦头部来表达爱意。整个家族在树荫下团聚，这些顶级掠食者彼此相处得十分和睦。此刻的非洲大草原显得格外宁静。

只年幼的高脚羚和他的母亲抵达了目的地，见到了其他成员。这个群体由大约50只高脚羚组成，

师对后代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公时也不甘落后，虽然天性没那么温柔，但他们对调皮的幼崽依然表现得十分宽容和耐心。相比于雄性鸵鸟，公狮在抚育后代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雄性鸵鸟不仅每晚都会替换伴侣来孵卵，雏鸟破壳后它也会时刻保持警惕。

年幼的鸵鸟十分脆弱，它们尤其容易受到胡狼和猎豹的威胁。这只雌性猎豹正满心欢喜地照料着自己的幼崽，并没有心情去觅食。在猫科动物中，温柔的玩耍和互动是表达情感的方式。

而猎狗的表达方式则大不相同。这只雌性猎狗寻找了一整夜的食物，清晨才满载而归。它距离洞穴还有一段路程，它的姐妹和幼崽正在那里等候。

早就等不及了，属于家族的团聚时刻终于到来。猎狗之间的互动与猫科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向幼崽或兄弟姐妹表达爱意，猎狗会选择轻咬。这种方式乍一看有些粗暴，却极有分寸，否则后果将是致命的。摆脱了姐姐活力十足的嬉闹后，幼崽们想要更靠近母亲，他们想要喝奶，或者至少寻得一种更为温和的关爱。母亲实在太忙了，而且哺乳的位置十分有限，于是幼崽们只好跑开，自娱自乐。同龄的伙伴之间发展出特殊的情谊，再平常不过了。这只年幼的高脚羚依然与它的玩伴亲密无间。今天他们躲过了母亲的视线，决定结伴去未知领地冒险。他们四处游荡，不知不觉中竟朝着一个水坑走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动物，一只皮鹿，一只黄嘴环鹳，还有几只几乎一动不动的鳄鱼，它们看起来似乎毫无威胁。对岸的一群河马彻底激发了小高脚羚的好奇心。这是一个由大约20头河马组成的小规模群体。里面有一头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河马和几头年轻的单身雄性，其余的便是

0: 雌性河马，以及它们正在成长的后代。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极其牢固，年幼的动物之间往往也十分亲近。在水下时，河马们会紧紧地挨在一起，一旦离开水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会避免直接的身体接触，神情变得戒备，甚至显得有些局促。有时也能看到幼崽在缓慢地舔舐母亲，这或许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又或许它只是在品尝那种用来保护皮肤免受晒伤的红色分泌物。年幼的高脚羚已经对河马失去了兴趣，着蝴蝶发呆。当母亲终于找了过来，他们的神情显得有些惊慌。大自然中有如此多的物种，如此多的社会结构，以及如此多表达情感的方式。雌性花豹和他的孩子，母狮与她的姐妹，或者是这只红脸地犀鸟和她的兄弟们，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同伴展露着依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胡狼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他们会结成长久的伴侣关系，终生不离不弃。在大草原上漫游时，他们会时不时停下来为彼此梳理皮毛，这是他们表达忠诚的方式。他们的社会结构与长颈鹿截然不同，长颈鹿天性随和，与同类之间往往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相遇时，他们不会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情感表达显得更为克制。这只雌性长颈鹿刚刚加入一个小群体，它逐一走到其他成员面前，用温柔而短暂的触碰作为问候。

始向其他雌性长颈鹿打招呼，而且只针对那些曾经见过面的熟面孔。长颈鹿也有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这些年轻的雄性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他们却在互相角力。他们的动作看似凶猛，头部的撞击却并没有使出全力。今天的战斗相当可耻，这只是一场游戏，是在为日后真正的搏斗进行实战演练。这种行为在羚羊中也十分常见，其目的是确立等级秩序，并筛选出拥有繁衍资格的雄性。真正的浴血奋战大多只在交配季节上演。

在森林中，野生的雄性常会以玩耍的方式与同伴切磋。 羚羊在群体中也有自己的挚友，为了建立并维持这种友谊，他们必须拥有相似的关注点，这意味着他们得是相同的性别并处于相近的社会阶层。 这两只终日同行的雌性水羚便是如此，它们的关系极其亲密，却几乎从不进行肢体接触。我们在许多大型植食性动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克制的表现。 可能会相互摩擦，动作始终极有分寸，这往往是母亲与女儿。

儿或是姐妹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至于雄性，他们接近雌性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对方是否处于发情期。

肉食性动物通常更善于通过肢体接触来交流，这一点在猛群中尤为明显。体型小巧的猛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里的其他成员保持着身体接触。对于生性贪玩的幼崽来说，这并不奇怪。在母亲和幼崽之间，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它们互相舔舐，用各自的气味标记对方。令人惊叹的是，当一只雌性带着幼崽加入一个庞大的猛群时，即使这个群体里不仅有其他雌性和幼崽，还混杂着一些雄性，大家也依然能和谐共处。猛正是通过维持这种日常的肢体接触来缓解群体内部可能出现的紧张气氛。猛的社会结构在动物界中算得上复杂，所有母亲都会不分彼此地照顾所有幼崽，而雄性无论是不是亲生父亲也都会参与到后代的教育中来。每只幼崽都配有一名或多名导师，导师们细心照料着这些小家伙，直到他们长大能够自己去捕食蠕虫和昆虫。

群体里的生活热闹而安逸。一旦进入繁殖期，这些小型肉食性动物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在这里，雄性和雌性都可以自由地更换伴侣，这是出于对健康基因的考量。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他们会时不时地将某些成员驱逐出领地。繁殖期是动物日常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个契机，让他们选择向同类展现出某种程度的关切与爱意。这些相遇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生理机制。为了促成排卵，公狮必须与伴侣共度两三天的时间，并完成数十次的交配。

恢复体力后，他慢慢准备再次靠近伴侣。他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他依然会耐心地等待着牧师进入状态。

这支公式似乎急于重新开始。在其他时候表现出不耐烦的也可能是母狮。

雄性花豹循着雌性留下的气味痕迹来寻找伴侣，这是雌性求偶的独特方式。随后的过程与狮子十分相似，交配极其短暂，并且需要重复数十次。油猪却并非如此，它们的交配过程仅仅持续不到一分钟。通常情况下，动物在交配时并不会表现出太多的温情，有些动物却是个例外，它们会进行名副其实的求偶仪式，比如鸵鸟独特的求偶之舞。或者是这种体型小巧的小岩羚，它们的求偶方式也很有特点。雄性和雌性的体型相差无几，区分起来却十分容易。只有雄性才长着角。这些小岩羚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除了交配季节，它们平时都是分居的状态。当雄性羚羊接近雌性时，它会以一种标志性的抬起前腿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这只羚羊耐心地向伴侣展示着自己的温柔。他们的求偶行为仪式感十足，既然他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配偶关系，其实本不需要进行如此繁琐的仪式。长颈鹿也有着类似的行为，情况却大不相同。雄性长颈鹿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雌性并不会与之建立长期的配偶关系。为了赢得芳心，追求者紧紧跟随在潜在伴侣的身后，而雌性仿佛在故意考验他，总是刻意与他保持着一小段距离。在此期间，他们还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进食，因此这种你追我赶的游戏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接触植被的过程中，长颈鹿极易感染寄生虫。

蜱虫往往潜伏在它们脑后或耳根处，哪怕是长颈鹿修长的舌头也无法够到这些死角。

受限于特殊的体型构造，长颈鹿常常依靠牛椋鸟来清理身体。这种合作实现了双赢，鸟儿填饱了肚子，而哺乳动物则除去了寄生虫。长颈鹿和非洲水牛默许了这种冒犯性的存在，因为它们别无选择。与其他物种不同，它们无法互相梳理皮毛。

这类相互疏离的行为既实用又传递着情谊，这份关切总是留给那些志趣相投的同伴。

互动有时能带来极致的愉悦，它代表着一种信任，不仅展露着爱意，也彰显了某种优越的社会地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生命被利用。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斑马很是热衷于互相除虱，他们摆出首尾相错的姿势，用牙齿和嘴唇为彼此清

这种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雌性斑马或母子之间，借此他们巩固了彼此之间的社交纽带以及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这个群体由十匹左右的雌性斑马、一匹雄性斑马和他们的幼崽组成。除雄性斑马外，其他群体成员之间经常保持着紧密的

雄性斑马则避免参与这类活动。当多匹雄性产生近距离接触时，通常不是在相互挑衅，就是在大打出手。在群体结构更复杂的物种中，理毛行为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交意义。轻浮绿猴花在梳理皮毛上的时间几乎和寻找食物的时间一样多，它们的双手很灵巧，能够完成精确细腻的动作，这赋予了理毛行为一种全新的维度。在猴群中，寻找寄生虫似乎已经退居其次，这更像是一种用来有效交流的方式，

护礼毛被当作表达爱意或表示尊重的信物，赠予特定的同伴。他们会为自己的母亲礼毛，或是为群体的首领服务。其核心原则是互惠互利。为同伴理完毛，自然也期待着对方的回报。

在年幼的成员之间，他们并不会互相梳理皮毛。在这个阶段，群体纽带通常是通过游戏来建立和加深的。他们的嬉闹似乎并不会打扰到母亲，母亲总是用充满关爱的眼神默默注视着这些孩子。

和青腹绿猴不同，狒狒通常只在夜幕降临时才爬到树上准备睡觉。白天他们会在草原上悠闲地游荡，寻找食物。族群的所有成员都在各自忙碌着，哪怕是这些年幼的狒狒，也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学着咀嚼几

对于一只小狒狒来说，母亲是绝对的依靠。在母亲的庇护下，幼崽们得以四处游荡，结交新伙伴，探索这个广阔的世界。

0: 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母亲的保护。
1: 他们甚至能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这位母亲刚生下宝宝，其他的狒狒便自然而然地围拢过来为她除湿。这既是一种优待，也是一种好处。顺滑干净的皮毛往往是健康的保障。除湿活动首先在核心成员之间展开，这种行为益处良多，不少成员都会

家族中地位高的成员们根本无需担忧，因为其他狒狒都会抢着为他们效劳。每一次梳理皮毛都会刺激狒狒分泌催产素，这种激素能强化情感纽带与社交关系。

在这方面，非洲象的交流方式也很是有效。这个非洲象小分队正在干涸的河床里挖掘水源，旁边一头刚出生的小象正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像往常一样，象群成功地找到了水源。一头母象已经开始畅饮。小象

小象想要靠近水源，学着母亲的样子喝水，母象却用鼻子轻轻拦住了它。它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同时，也留出空间让小家伙去探索周围的环境。等待母亲解渴时，小象在母亲的脚边寻求庇护。它在沙地上放松身心，但始终与母亲保持着充满安全感的接触。

非洲象的行为中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他们通过轻柔的触碰和缓慢的动作进行交流，又仿佛在刻意地收敛那股惊人的蛮力。

象群在移动时很是安静，它们有属于自己的规则，一旦有谁破坏了规则，错误的行为会被直接制止，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喧闹与暴力。象鼻是一个非凡的器官，学会正确使用它是小象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象鼻既是鼓风机，也是吸尘器，它也是一种精准的抓取工具。象鼻能使同伴之间进行极其细腻的接触与沟通，它还能帮助非洲象探测水源，

鼻的吸力也很惊人，一次就能吸入5升左右的水。非洲象通常会先喝水，然后再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们很喜欢洗澡，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每天都会泡在水里一段时间。这不仅是为了享受清凉，更是为了享受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有些年轻的非洲象甚至玩起了游戏。小象们更是陷入了疯狂，空气中弥漫着自由欢快的气息。

鸡头非洲象开始向岸边走去，其他成员也乖乖地跟着离开。这两头公象仍在水中嬉戏。他们已经脱离了象群，没有了任何的牵绊。不过，他们没有选择独自生活，而是结成了单身汉联盟。这两头年迈的非洲水牛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水坑间徘徊时成了彼此的伙伴。在水坑周围或是在开阔的草原上，不同的物种在这里交融共存。他们共享着同一片生存空间，也面临着各种残酷的

食者与猎物的关系仅仅关乎生存。在所有这些动物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的羁绊。夕阳渐沉，动物们开始到水源地饮水，它们仿佛遵循着某种古老的契约。此刻，捕猎与逃亡的对立暂时被搁置。

在残酷的生存斗争重新上演之前，仅仅在这短暂的片刻，非洲草原展现了它的另一副面孔。那是一个成员之间被坚固纽带紧紧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命运，那是这片荒野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了，
0: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4: 这是探险，我是冒险。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

0: 不知道有啥，他们说这边之前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八跟洞穴的丘类。
1: 好巧，漂亮。

夏天的西南山地，大雨说来就来。雨中的周家俊不记得来这里多少次了。作为一个浙江人，他特别痴迷贵州的山地，这里的山水，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洞穴。

0: 如果说我要一个一个洞穴去探索去找这些生物的话，那我这辈子可能就还在洞里了。就中国西南岩溶地区它这个洞穴实在是太多了，一万级，我估计一万级十万级。我去过300多个吧。
1: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能见度怎么样，不知道这次涨水对它影响大不大。
2: 应该还好，
1: 应该是因为它是过去以后在一个洞厅里面
2: 啊，
1: 那洞厅内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洼
2: 啊
1: 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去先去天窗看。
2: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也换一下。
3: 周家俊是个生物科研工作者，准确地说，他的工作并非实验室内做实验，而是上天入地寻找他的目标，寻找、搜集、取样，然后带给各大实验室进行研究。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荒野猎人。这次他的目标是一种鱼，一种只生活在洞穴里的鱼，驼背金线蛙。找到它不容易。
4: 这种洞穴调查是有危险，
0: 对，肯定是有风险。
1: 哎，小心！哎，小心小心！没事吧？路有点窄，它空的地方有点多。
0: 就是探险，不是冒险。就是我们还是在有规划、有这个安全保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
5: 要开线是吧？
6: 对。
5: 嗯。他开线。
1: 嗯。这坑。
5: 他在这边打两个点，做一个。那个起始锚点，起始锚点，然后再过去，看看哪，看看哪边这个岩石质地比较
6: 好一点，
5: 适合拿来承重。
0: 这是你也看到了，就是我的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赵老师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他们也非常的专业，他给救援、消防这些他都做培训，他也对洞穴生物啊，对这些洞穴的这个地质啊，还有一些化石啊这些，他都非常感兴趣，他也。经常来请教我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也能从他这边获得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洞穴物种的一个信息。
1: 那条路来，
2: 对，对，
1: 对，都会有可能会跟这个石壁啊这些地方发生摩擦，发生摩擦的时候，这个绳子就可能会断裂。所以说需要选取这种垂直悬空这种点做保护站，就你不能一根绳子打了之后就不管它，就随便往下下，那样不行的。
2: 你好神经啊。
5: OK 我下降了。

0: OK
1: OK。
2: 几个小时的努力，所有人从洞口落下之后，却发现无法到达目标地点，大家只能原路返回，再找其他入口

很快，新的入口找到了。但是由于雨季刚过，洞穴的积水很深，要到达目标地点需要划船。

0: 看了吗？
1: 对，就是有个出口，过去一点都不少，已经到出口那里，然后就过不去了，它都被吹冷了。
2: 里面风，
0: 那边有站的位置吗？
2: 只有那个树井口刚好在风口上。
0: 哎，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
4: 别别别别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应该说是完全放弃了，因为我在洞穴里面，我基本上不潜水，我是浮潜，因为洞穴潜水的门槛非常的高，我也没有洞穴真正的就是洞穴水肺潜水的执照，然后我身边有这些洞穴潜水执照的能人很多已经不在这个市场，都是在这个洞穴潜水的过程中遭遇的错。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

0: 浑浊的水体，周家俊无法找到鱼的踪影，也失去了一次在驼背基线八的生境里拍摄到图片的机会。
1: 哎，季节不行啊，
2: 哎，只能明年我们再来看看。
1: 是留在那里。
3: 华东华北啊，那些地方就没有淡水鱼类，就是没有鱼类在这个地下水系里头。中国西南大片的这个岩溶地貌地区啊，它水系就非常发达，很多就是饮用水源啊，它都是来自于地下，当地人对淡水鱼类是一点都不陌生。
4: 实际上一般收获的多少？
0: 一天三次往返洞穴，所有人都开始显现出了疲惫，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5: 我靠这边也可以，这个角落的，小的这种。
2: 那就希望现在逮到吧。
0: 这一次，他们没有时间仔细品味这里的风貌，尽管每次来到这里，在这片荒野中，他们总能找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六个小时后，周家俊将收取地笼，这些天来的忙碌终究会有一个结果。
2: 二十分钟吧。

0: 不许不吃，是不是？起来看呗。哎呦！哎，有了有了，
1: 是那个吗？
0: 啊，我看一下，啊是，手臂硬吗？先给他泡水。现在有3、2、1，
2: 这个。那五针批的就不会，
0: 所以说到时候多出来回来放流。
2: 下一个，
0: 黄河。哦，这有条大的，有个大河体。哦，几条？
3: 哦，这里几条都是
0: 两条。哦，
3: 这里有四尾。
0: 你看我们这个特许猎捕证啊，它这个我们审批下来是。这些天堑八属所有物种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用科研用途的话，每种采集不超过10尾，然后这些鱼获物呢，经过生物学鉴定后要放回捕捞的这个水域，然后标本制作数量的话，每种不超过5尾，所以说就是我们最多只能留5个样本作为标本。
4: 驼背金线鲃，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鱼类，在西南山地熔岩洞穴里进化了无数岁月之后，它们舍弃了视力，退避到了最阴暗的角落。即使这样，在成为保护动物之前，仍是当地的一道美食。
5: 其实我们研究洞穴鱼呢，从科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科研的话它是就是解决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未必就是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产出，比如说给它给投入生产或者有经济价值什么的，那未必是有这些，我们可能只是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得没有眼睛，它为什么能适应这个洞穴的这个极端的这个黑暗的这个环境，然后它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多脂肪，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给它解决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4: 家俊的荒野猎人之旅也并不仅限于西南山地，作为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他最核心的科研地点还是在他的家乡浙江。在这里，他主要从事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6: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0: 超声波耗子，
2: 这么小，
6: 对，你看它现在还挺活跃的。上过上一次杂志的那个老鼠，它是就是你看眼睛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依赖那个回声定位来行动觅食的，
7: 叫猪尾鼠。然后这种猪尾鼠呢，它是主要是在华东地区黄山附近的，它最早是在黄山发现的。
0: 东西什么？
4: 杜家俊再次出发，目标地点也并非荒野密林，而是城市周边。这一次是平原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调查，而他的目标动物是渠鲸。渠鲸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的进化史上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就已出现。周家俊这次需要获得活体渠鲸样本送往实验室做遗传学分析，而他的目标地点则是浙江海盐县的一个普通公园里。

0: 50个地笼安装完毕，但周家俊还是想趁着夜色拿着红外相机自己捕捉取经。
1: 这个明波华西啊什么，这有个甲虫，你看双叉吸金龟，就是俗称的独角仙，数量还是挺多的。它应该是个游蛇科的，我怀疑是它是个赤练蛇，我们过去看一下。
2: 答对了，这是赤练。
3: 哇，赤练不错的嘛，
1: 看它这个姿态，对吧，它身上晒热了，比那个环境温度高。
4: 这个叫黑线技术，
5: 好牛逼。
1: 好小，这个还是个幼鼠，
4: 给它放了吧。
0: 一夜的探寻并没有取经的影子，最终只有等待地笼的结果。
6: 好重，
5: 确实。
6: 没了。
1: 可能还是得等到
6: 要坐下了。
1: 最早我们是10月份的时候过来，可能那个季节活动会相对频繁一点。
0: 周家俊的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次他将前往杭州淳安进行野生动物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对这一阶段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分布进行数据统计。而这次周家俊的目标动物是蝙蝠。

0: 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 这个洞穴他三年前来过，当时的画面时不时的在他脑子里闪回，数千只蝙蝠幼崽聚在一起的场景，没见到之前你无法想象。
2: 对，我们也在尽可能的推进蝙蝠的保护工作，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的这个生态价值，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蝙蝠和谐共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市到了晚上夜空中就有非常多蝙蝠在飞翔，其实那些蝙蝠它也一直就是居住在我们身边，它其实跟燕子一样已经半人生存了上千年。
3: 我刚才一拍给你。
4: 对
3: 对
4: OK，
3: 然后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些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横频的就是这个菊头蝠发出来的，可能是中华菊头蝠跟我怀疑这个频率是大耳菊头蝠的。
4: 一群的就是在这儿吗？
3: 对，就在这儿，就是你看这顶上这块地方，今年它没在这边繁殖，所以说就是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同情况，都不一样。变成那个粪便啊，有这么厚。
4: 去年前年
3: 就是那好多年前了，那时候粪便有这么厚，上面整就是整一个，刚才看到这个黑色的区域全都是亚洲橙蝠，幼蝠成蝠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进行繁殖，它的一个育幼场。走，让我上去。哎，注意安全啊！
4: 好。
1: 三年前的数千只蝙蝠消失在了原地。
3: 对对对，沿着绳子走，绳子是他们拿来指路的，是对的。
1: 周家俊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寻找，继续调查。
5: 那个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话，干扰的话，他就觉得这边不安全，就不在这边繁殖了。那我们再到附近就是人为活动比较少的那个比较偏一点的那个洞穴再去看一下。
4: 好
5: 好，
3: 这边那个蝙蝠粪便就非常厚，

0: 都不，你都是亚洲团，你不找到了，他选了一个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1: 这个
2: 不是
0: 跑车，
1: 跑车也
0: 没事。
2: 在
0: 那边，就在这个洞腔里头。
1: 也是吧。
3: 接下来的画面需要谨慎观看。尽管在周家俊的眼里，这是失落之后的惊喜，但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接受。荒野里的生命律动从未如此显现。
1: 我认为就是这个荒野呢，就是我所接触这个荒野呢，可能跟大家有些认知上面的荒野并不一样。其实我做这些城市周边的这些调查也是非常多的，里头也栖息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蝙蝠。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啊，这个，这应该是抓了，万一这
2: 龙龙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1: 熊在这里，这个里面的。
3: 走了，开始走了。
2: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

0: 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4: 你刚才是已经晃了吗？
5: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6: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7: 永远也靠近不了它，它会退。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8: 看见没有噪音？哦呦！
9: 50出头的老于最近家里在忙着装修，他却很想向媳妇请个假。显然，时机很重要。
8: 那房子砸成这样了，这还得需要1个多星期时间才能开始复线，改这个水电和地板。那么这两个星期我就给他兜兜我那个拍几天片子吧。
10: 去吧。
9: 老于要去的地方离他住的青海西宁有500多公里。
11: 他说的不是特别厉害。
9: 那里算是他的老根据地了，每次去他都需要先去一趟菜市场。
8: 多少个菜了？
9: 毕竟他要去的地方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普通的食物。
8: 一个西红柿再给我拿一个，装在塑料袋里了。
11: 8点的，下午差不多2点钟到。
12: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出门我就不想回来。
9: 离开城市驶入荒野，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逐渐褪去面具，回归至孩子气的阶段。
11: 憋在家里受不了，
13: 你媳妇儿也没说啥，她知道你憋得坏了也。
11: 我媳妇儿，她懂我，我媳妇儿最懂我了。

0: 前特别好吃，自己也会做，后来查出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哎呀，好像对这个吃啊一下子就，原来自己在家里想吃什么就做，费多大功夫我都做。这个爱上摄影以后，哎呀，那家伙出去天天啃大饼咸菜，都不觉得苦，都觉得开心。
1: 老于是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片广袤的天地如此热爱。30多岁，正值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才将目光投向这片荒野。
0: 所以说，青海这样独特就独特在这，你永远拍不到重复的片子，一模一样的片子。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0: 而他将要去的目的地，藏族人肉宝创办的动物保护站，正是其中一处不为人所熟知的所在。
1: 在肉宝呢，还拍了些好东西。

0: 六包。
1: 来，
2: 反正每年最少四五趟、五六趟是要来。我感觉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好像都有点记不清了。头一次是2017年，因为那会儿刚喜欢上拍野生动物。所以听说肉宝这个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我就来了。

0: 这个季节就下小崽，就下崽的产崽的季节啊。
1: 嗯，爬上还一动不动啊。凶就凶就厉害，这家伙就能顶得住。
0: 也用这个，啊，用这个，
1: 就这啊。
2: 哎呦，圆圆紧张的。
3: 老于这次来访的目的，肉宝很清楚。老于这次的野外摄影目标动物是雪豹。
0: 安不了，
1: 得下去把夹子夹上
0: 啊！
1: 就像你这夹子夹上，肯定有个东西的。

0: 这这一块又在长个东西，
1: 就是在草原上，
2: 两个都长起来，
1: 看它出来，就是对于我们来找野生动物来讲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只要它不停的叫，发出这种警戒信号，那90%就有东西。
2: 那要你两个都站起来往山上看呢？
3: 对，盯着摄像头。

0: 这玩意儿野生的，一次拍不上也很正常。
1: 对吧，师傅？
2: 嗯。
3: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比耐心。老于非常清楚这一点，肉宝同样也明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哎呀，
2: 这个挺难。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嗯，
0: 对于我来讲，我情愿就是等一天我能拍它一个比较美的镜头，我都知足了。但是你说让我去人为的毫无止境的去靠近它，我不干。因为啥？你永远也靠近不了它，它会退。所以说只能让野生动物适应你，感觉到你对它没有威胁，它有可能从远处就到你跟前。

0: 如果一切事情你违背了野生动物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投喂啊，去诱拍，那将来造成什么，就是造成的野生动物最终丧失自己捕猎的行为，最终会饿死，
1: 没野性了。
0: 对，没野性了。那你说这种动物拍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1: 就是等。
0: 对，死等，就是死等。我哪怕就是再远，我拍到你一个影子，我能把你等出来，我们也算我们成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比耐心。

0: 进去。龙龙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1: 有，就在那，魔都底下呢，
2: 箱在这里，这个里面，这一块。
3: 他走了，开始走了。
0: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1: 他这个熊噻，他的气就厉害。
4: 嗯。
1: 在灌木里面就找那些小马路啊。
4: 嗯。
1: 马路刚下的那些摘子在那墙的灌木里面嘛。
4: 有可能吃上，
1: 还是棕熊？棕熊。
3: 我就吃它血红红的感觉。
1: 哎呀，我的这个很清楚的呢，哎，
3: 看着了
1: 吗？看着呢。哦哟，那家伙胸大。
0: 嗯，嘴红红的。
3: 红红的吗？
1: 嗯嗯嗯。
2: 那家伙吃啥？
1: 哎呀，
0: 慢慢爬上去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呢？
1: 停车了，
0: 先退出去。
2: 肉包很早便创立了这个最初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动物救助站，救助受伤的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
3: 保护站，反正想法还是有点早，一零年把厂房盖起来，然后就保护救助干这些，多半人还是反对。那时候都要挣钱嘛，我们亲戚都说：“哎呀，你这花钱干啥呢？”啊，大家都要挣钱嘞，你干这个有啥意义呢？
4: 他一直看着，
0: 看一看呢，那受伤的好了没有？嗯，再给他们挣的好了。这个马路最舒服，一个草一个黑，看不用怕熊，不用怕狼。这个以前他们老乡们，建了以后他就妈妈跟不上，就在那，然后我们拿过来喂，就。好的，只要放出去看看，因为你看那上面都有马路嘛，他跟到那去就好了。
3: 最后慢慢2016年开始，国家这个政策方面要深刻重视了嘛，然后大家说，哎呀，肉包你这干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说本来一个好事情嘛，就从小就长大的嘛，一直这个环境长大的。
2: 肉包成立的保护站并不处于保护区的范围内，而肉包建立这个保护站初衷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里的野生动物。自从保护站成立之后，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热爱自然的人们了解青海野生动物的窗口。老于正是沉迷于这片荒野中的生灵，才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张名为《巅峰对决》的摄影作品来自于老于于武林的手笔。某种程度来说，这已是一处热爱大自然的少数野外摄影师的聚会之所。而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野外环境的好转，摄影作品成为了最好的交流语言。肉包自己对摄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5: 你看有故事，他这是养爸爸养妈妈养小的，然后小宝把这羊爸爸最大的那大羊抓住了，你看，然后这两个跑出来了。
2: 保护站的建立让这些热爱野生动物的人更加便利。
1: 我15年零岁有钱刀，我们家那个房子今天现在拆除都差不多了吧，明天拆完是垃圾直接就运走了吗？是咋回事？
2: 手机也有了信号，城市的喧嚣或多或少也会出现在这里。
0: 那怎么这么远呢？
2: 老于和肉包再次出发，每天奔赴在这片荒野之地。而在这茫茫山野中寻找野生动物，大家都需要肉包的火眼金睛。对于肉包来说，让更多人了解这片野生动物的秘境，才是保护这片地方的最好方式。
3: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还是有慢慢，调查当中有整改很多事情。
5: 观察的已经现在大旱了，
3: 但是这个人类的这些就这个网围栏一样，还是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些围栏一样，没什么野生动物的通道，这样野生动物的迁徙啊，或者各方面。还是有点那个呢，要宣传，还大家来感受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0: 自从保护站建立以来，所有来这里参观拍摄的人，肉包都会陪同。而这些人也都从肉包身上了解到了这里人与自然是如何相处。同样，肉包也乐于在到访者们身上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也让他积累了更多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等待中，老于谈起了上次和肉包两人巧遇雪豹一家的故事，兴奋之情至今难忘。
1: 我们找他就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只能听见声音，就是找不到人。最后肉包老师的眼睛毒得特别厉害，就在那个里面的山间间发现了，然后那个豹子就从山上下来，
2: 太激动了，激动的都浑身在发抖，连喘气都觉得紧张。
1: 那是我们等下来的，像这个时间点才5:30不到6点，是最热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豹子就比较懒，它是躲在阴凉地方睡觉，它要出来就到7点，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那走，你下去就我们下去再转一转，再去看一看。
0: 各类动物纷至登场，唯独不见此处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雪豹的出现。老于和肉包在荒野中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这般。

雪豹啊、狗獾呀、什么狐狸和汉塔打架呀、这些，有可能你都会拍到，有可能你一个也拍不到。拍不到也正常，那在这睡一个礼拜的觉，天天出去放空枪回来，那也很正常。

高原骤变的天气，这里的野生动物早已习惯，每一位来访者都需要适应这样的环境。看来今天是没有成果了。

0: 这都是很难说的，说不定会。
1: 连续几天没有看到雪豹的踪影，对于于武林来说并不奇怪，相反，这也是一种来自荒野的体验。这些年来，他关注野生动物，身在荒野，让于武林找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体验。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一直这样下去，而他也更渴望用自己的影像把这些荒野体验传递给更多人。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待，等待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于你。从黑夜至黎明，老鱼再次享受这片荒野之地。在等待与期待的细腻差别之中，他已咂摸出了生活的滋味。又或许人到中年后，目标明确的妥帖与坚持

0: 对着桌上讲话。
1: 在吗？在在在在。就在这个。
0: 现在都找啊。哎呀，这个在上面屋里见了吗？
1: 哦，见了。
2: 两个卧着，一个走过来了。
1: 啊？
2: 一个走到那个窝窝里了。
1: 先把这个开，这个开。
3: 在这儿。
1: 对对，从这边。
2: 身体上怎么下来了？
1: 啊？
3: 在哪了？
2: 天际线。
0: 哦，天际线那个桌面，在这儿往右
2: 边。
0: 这下来了，你从这头出来的。
4: 一共三个了啊。那个大的，那个大房子。
2: 哇、哦。
5: 不是肉包，很难想象和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何时才能被发现。野生动物和自然本就是一体，同样，人类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了解自然，回归自然。毕竟我们都是来自于荒野。
3: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一定能实现啊，但是我愿意去做。我想在这5年当中，再能记录更多的野生动物精彩的片段。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一部我自己拍的关于生态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只要家里没有事儿，我一定会出来拍。一直把我这个目标完成为止。

0: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
2: 你刚才那个手机晃了吧？
0: 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能让国外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受众能够接受到，能够理解中国文化？最后一公里，最后的一步，如何去让普通的受众接触到，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文化新三样就是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游戏，这都是以这个互联网为背景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学的艺术的样式。因为它借助了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实现了文艺创作的一个最大的平权，使大量的普通的这个群众都可以参与到这样一个创作的过程中，很好的作为了一个中华文化还要传播的一个载体。

等过你们。

0: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规模达到了48.15亿。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把中华优秀文化带向了世界各地，也把这一文化形态带到了全世界。
1: 最近被感动的就是《诡秘之主》。
2: 喜欢的两枚作家就是汤家三少和天下八唱。
1: 如果要选择一句，就是光就是一切的意义。
2: 30年河东，30年河西，磨去我少年穷。
0: 我们这种文化成为他们一个羡慕的，成为他们学习的一个对象。我们成为一个文化的引领者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文化的影响力才真正说是确立起来了，我们才有更充分的理由去坚定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自信。
3: 好的，谢谢麦斯老师。又到提问时间了，请有需要问问题的同学举手。
4: 我的观点，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还是要重视文笔，
5: 写不下东西了，这个怎么克服呢？
6: 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
0: 这五年对于这个网络文学、网络作家来讲，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就是我们对于网络作家的这样一个认识呢有很大的改观。中国网络文学正在开拓引领一个新的文学形态的建立。2030年的何鸿也好，到2030年，是不是网络文学已经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进程，有更多优秀的作品作为文学经典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文化新三样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样式，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0: 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抓着这树子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拍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大自然的美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不开自然。能够去亲近，去爱这座大山。

0: 越来越荡。哎呦，哎呀，太矮了。角度，
1: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2: 儿时对大山一无所知的他，如今成为了这座山的主人。相机是他的另一双眼睛。这是李嘉华和他的高黎贡山的故事，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山的故事。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就当时呢，就是我们西南林业大学，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大概用了一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长臂猿习惯化，然后才开始来开展各种的观测记录。
2: 这是濒危级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天行长臂猿，又名高黎贡白尾长臂猿，这是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唯一一种类人猿。
1: 到2017年的时候，才把我们的高黎贡的长臂猿从原来的东白尾长臂猿那个类型里面分离出来，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长臂猿的物种，就是我们现在的天行长臂猿，或者是高黎贡白尾长臂猿。
2: 虽然已独立成种，但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李嘉华的任务就是日夜守护它们。

0: 茫茫高黎贡山，常年生活着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科研监测，样本收集。
1: 你看，应该是，它是过夜树啊，过夜树的坐标海拔，因为这个东西的坐标海拔都是一个点啊，
2: 一个点嘛，刚刚发现的低点坐标海拔，然后结束的时候的低点坐标海拔，
1: 这个也可以，
3: 更变得多一点。这之前我们猜的这个最特点的就是这个
1: 哦，不也和那个更变这个是啊，
0: 李家华如同向导一般向我们介绍着这座仿佛是自家的大山，
1: 采一个这个他吃的这个食物，然后对这个食物进行这个分析，它含有的比如说脂肪、纤维素还有那个蛋白质，来做它的这个营养分析啊。你看，我们就今天就做这个，这个是叫森林榕，是一种这个榕属的植物，榕树的这个果实已经成熟了，长臂猿这段时间就很喜欢吃它。送的越来越标准了。

0: 在手脚。
1: 这是吃什么呢？这是。花呢？芒果树啊？
2: 嗯，
1: 那叶子。
2: 我们叫你吃红了。
1: 吃的什么什么植物？吃的呢？哪个部位？
2: 要花那芒果。
1: 嗯。哎，那个木鱼，我是在那吃那个笋后叶笋藤子的叶子啊。哎，应该是那呀那。开展的这个产品源监测工作，是每个月要求是要连续跟踪产品源5天，还会有一些科研方面的内容。那像这种呢就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可能跟一个月两个月也会有。经常一不留神就不进了，还要这个很难找。走吧，我们还是赶紧跟进一点。它不动，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
3: 天行长臂猿就是生活在这片被誉为动植物物种基因库的森林所在。高黎贡山，这是一片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所在。当然，不仅仅只有李佳华一人。今天李佳华来到保护区的一个植物培育基地，来找一位长期在这里做高黎贡山原生植物人工培育的人，李桂祥。多年以来，李桂祥一直在做高黎贡山珍稀植物的人工培育。目前他们已经准备开始将人工培育的幼苗回归种植，而这其中更是包含天行长臂猿的食物，而这也是李佳华最关心的事情。
4: 观叶也挺好，
5: 真的叶子也好，长得挺
4: 好。观叶也好，但是现在大家都期待花呀，要能够提早开花，比如8年10年能开花，那不容易了。目前这个是我们繁育出来的最大的大树之间了，展示也是比较好的。最难的还是在初期，疫苗到前4年的时候死亡率是最高的，那个时候把控不好的话呢，可能全部死亡都是可能的。第一批实验的苗就是大概溢了60-70盘、一盘都没出。这个是目前我们育下来也算是最难育的一个。
1: 来补充，
3: 长蕊木兰正是天行长臂猿的食物之一。
4: 做这个长蕊木兰保护回归的同时，实际上的话呢，也是为长臂猿，
1: 对对对，
4: 提供了一个食源，它可以作为这个长臂猿的一个
5: 食物
4: 的补充啊。
3: 如今人工培育的成功，让李佳华更加期待

0: 长蕊木兰能早日补充到天心长臂猿的生境之中。李嘉华和他的护林员们继续在大山中奔走，追寻天行长臂猿的身影。天行长臂猿的各项数据他们都需要搜集记录，包括粪便。
1: 他要确定这个粪便的坐标。

我们监测其实主要是记录它的一些行为，包括它吃的食物。像这个小牌子，就是开展长臂猿监测的一个标记。所有长臂猿在树上吃过东西，那么这棵树我们就会做一个标记。这一棵树我们叫什么？叫食物树。另外还有一种过夜树，就是长臂猿在这个树上过过夜，睡过觉，那它也有编号。

0: 有个声音惊到他了。
1: 天线长臂猿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树栖动物，基本上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很少很少下树啊。所以呢，长臂猿呢，如果整个一片完整的森林中间被修路或者其他的工程建设给它隔开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跑到对面的那个森林里面去了。所以长臂猿要求的就是我们这种森林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而且它是比较典型的高黎贡山的这种叫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种植被，森林要健康。往上走了。

0: 一片健康的森林，
1: 它能为人们提供诸多礼物。
2: 今天这里是赶集的日子，我们是来开展这个集市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调查。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几个？
3: 九姑牛。
2: 九姑牛，这个吃什么病呢？腰疼。哦，那猪鸡熬汤吃了吗？哦，头昏的药。
4: 叫什么名？头昏花。
2: 姜花是啥？
4: 是姜。
2: 吃了，是姜科。一看就姜科植物啊。
4: 我院子可以吃头昏药。
2: 哦，头昏药啊，那就你的俗名就头昏药。哇，这个是做药呢？哦。
1: 保护一定是要从孩子、从娃娃抓起，把学生从教室里边带到大自然里面去，

高黎贡山，它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山脉，整个高黎贡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型的山脉，北高南低，它的海拔越往北边走，海拔会越高。你看，它最高海拔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上到5128米的雪山边川，它的跨度很大，它跨越了从亚热带到寒温带之间的所有的气候类型，所以呢，也导致它有丰富的植被的多样性，它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你看它的植物有那么多种，高等植物5726，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还有特有种，鸟类有796种，中国有多少鸟类？1500种，高黎贡山占到多少？啊，占到一半还多。同学们就是要应该更多的到自然、到荒野去，哇，那是最好的啊！跟我去看长臂猿怎么样？那跟老。

0: 老师提一个啊，跟老师说。嗯，对。
1: 三二一，茄子。
2: 茄子。
1: 可以了。
0: 能够跟这个中学生来分享高黎贡的这些知识，跟他们的这种交流互动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3: 你刚才那个树已经晃了吗？
4: 不一样，有可能是无鼠。
0: 对，那就无鼠了吗？在保护区工作，你要用博物学的视角。比如说，今天我们进入森林里面去，看到很多种植物、动物，你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你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啊，等等。就是当你进到自然里边，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5: 夜晚的高黎贡山在李佳华看来是另一番美妙的景象。
0: 现在叫的这个声音也是蛙的声音，其实
4: 听到吗？哦，跟小蛇一样是吧？
0: 嗯，你看它的那个头像个铲子一样，涡虫，这个是个很厉害的东西，把它砍成两截，两截都可以拥有原来的记忆，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类型。哦，这里有两只青蛙。
4: 哦，那边有一个，出来一个。这个蛹还不大，这个还……
0: 你看，刚刚声音很脆的这个是华西雨蛙，然后嘎嘎嘎嘎嘎，这个是蝾螈，那边咔嗒咔嗒咔嗒，那个是那个红朴树蛙。来，我们来这边照。这种你看有点带黄色的，这是叫红朴树蛙，个头比较小。刚才叫的那个华西雨蛙就是在这个里面了。快拍，现在好看。当你对某一个物种，比如说一种植物或者一种花，一个虫子，开始慢慢的学会去观察它，去记录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就开始想更多的去记录大自然的物种跟物种之间的关系，大自然的美。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离不开自然，离不开荒野。
4: 哦，这有只竹节虫，
0: 这个花是那个秋海棠。普洱树蛙来了，阔鱼，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像蜗牛那种。

0: 对于高黎贡山的守护，从今天开始将不再只有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
1: 这个是黄色的这个。
0: 对，他们将迎来一些新的卫士、新的科技，将为这座大山带来新的眼睛。
2: 自动在跟踪。
0: 然而李家华真正担心的却是别的。
3: 从去年开始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在每一保护区里面每一个一平方公里的网格里边，必须要放一台相机。哦，那么我们有421个网格，哇，要放421台，能放的相机当中呢，又有很大一部分它的难度太大太大，所以我们现在半年去收相机，到现在都没有收完。那么现在如果用无人机能够收，那就减轻了我们很多的人力物力了。
4: 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移动基站一样，通信协议能跟咱们那个。

0: 拍摄装备他俩能够挂上，只要他俩一见面就可以握手，握手的话他就可以传输这个数据。
1: 这一片森林其实我们现在保护得很好，没有盗猎盗伐或者其他的人为干扰。但是呢，这里的长柄鹰呢，它为什么它的现在的数量它增长不了呢？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它的种群太小太小。
2: 李家华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致力于如何进一步拯救这些数目稀少的类人猿们。
1: 现在你看，是一个家庭，而且夫妻年龄已经很大，没有这个生育能力了。现在已经从2005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先后有3个孩子，而且3个孩子呢，先后都夭折了。我们通过采集夫妻两个的这个粪便，做了这个分子这个遗传学这方面的研究，最后科学家通过这个研究结果证明了他们的那种近亲的这个问题啊，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他的后代，就没有保存下来。接着跟，
2: 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才是高黎贡山真正的主人。
1: 老师不追过来。

0: 这就是我拍风虎的脚架。
1: 其实我们从2012年开始，跟这一片就这个砖厂的这一片利头风虎，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关系了。当时呢，这个砖厂的老板就把那个土就拉到那边那个墙壁的下边，刚好那个时候那个利头风虎雏鸟已经出来了，但是在洞子里面，它是要靠新鸟每天去喂食嘛，它就不停地把那个土堆着，就把那个一部分那个利头风虎的那个洞给堵住了。政府就派部门去跟他协调说，不能再堆了那个土，因为会伤害到这个鸟。最有意思的就是砖厂的老板后来也变成一个主动的来保护这个鸟，这个利头风虎。过去的这个利头风虎呢，还是有人破坏，附近村庄的小孩子会过来玩去掏鸟蛋啊，掏小鸟，这个老板呢一见到有小孩过来搞破坏，他就把他们赶走。后来他为了不让那个小孩子能爬上去呢，他就把那个下边就把它挖的那么垂直。这个地方不在保护区里边，你看保护区在山上还很远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做保护人来说，我们不会分什么保护区里边或者是外边，我们说的保护它应该是没有界限的啊，就说除了保护区，保护区下边怒江边，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来关注跟保护的。因为高黎贡山太大，那么我的生命很有限，现在其实我只是想在有限的生命里边能够尽量多的去了解去认识这座大山，同时呢能够去亲近去爱这座大山，可能这就是我工作那么多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想做的唯一的事情，就这件事情。

0: 跟我们打个招呼啊。中国来吧，打招呼一下。今天我们就慢慢跟啊，要有耐心。
1: 确实是第一次，这个关注点就是更多是能不能攀登这座雪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能不能登顶，我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冰裂缝啊，然后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撑，确实就想的是更多的是这个问题，目标就是去赚取冰心嘛。
2: 你得歇一会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年是不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让你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0: 2010年，我们那时候还在中国地质大学。第一次爬那座雪山，当时应该是大三了，组织了中国地质大学的登山队一起去攀登雪山，啊，并且会做一些科考的一些活动。
1: 虎啸啸的荒野人生，是从14年前，作为第一位女性登山者登上阿尼玛卿雪山顶峰的时候开始的。
0: 感觉非常的兴奋，因为这座雪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1: 今天她再次奔赴这里，而此时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科考大本营，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员徐百青正在主持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冰川科考分队。
2: 小李，小李，
3: 到外面吧。
1: 目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
2: 多加多加。
4: 他那个平台上面，刚才是因为这会是
2: 他们去。他们现在扎的帐篷是吧？
4: 啊，
2: 他们在帐篷里面是吧？
4: 对，扎了一顶帐篷嘛。
5: 开了哈。
2: 啊。上面那层云可能不怕，就是下面这层云吹开就好了。
1: 早上直升机送上5700米的六名队员，在山顶完成钻取冰芯前期准备后，却因为突发的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再次起飞，将队员们接下来。
6: 不能方向吗？
4: 不，这个不能解放，是那个冰山那个末端的。这样看就从下边的上去了吧。
6: 一会儿我试试，马上。
4: 对，
1: 马上即将日落，机长决定再试一次。

0: 不行啊，这个天气根本没机会。
1: 六名队员的这个夜晚将在5700米的山顶上度过。对于徐百清来说，这就是冰川科考的常态。
2: 今天，哎呀，未来几天天气都麻烦，都不是太好。这一变来变变，有的工作你就看着不了。
3: 对，
4: 冰川的这个冰芯的断取，是提取它什么东西？
2: 我们叫自然档啊，它包含了整个地球系统的演化的整个过去。你看南极，我们可以恢复百万年。最早现在感觉过去全新是把万年以来整个的我们的环境的如何变化，是吧，发生哪次突变，发生哪次过程，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整个自然的全部都保存在冰里面了。它是这个，它是个动态演化的资料。它现在加速消融。现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知识，它不足以充分的认识这个过程。但是你到未来想研究它的时候没了。
3: 没了。
2: 怎么办？
3: 对。
1: 加速消融的冰川，让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算取冰芯显得尤为重要。

0: 昨天也是这么个样子。
1: 对，
0: 早晨也是活泼的人。
1: 昨天他们
0: 飞完以后就不行了，
2: 就那么一个船受伤去了，行，
1: 有可能下不来
2: 飞机。嗯，
3: 山上的人是也还是有物资，还是有的哈，保障。
0: 吃的没了，啊，这保暖就行，这主要是保暖。
3: 对。

0: 石柏青的科考团队这次的任务是钻取阿尼玛青6280米顶峰的深层冰芯和5700米平台上的浅层冰芯。这一次他们采用直升机的方式来运载设备和人员，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科考效率，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天气。
1: 人已经接到了，正在盘旋下高度，只有这边有个窟窿。
2: 好的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1: 放心，100%安全。
2: 接上。
3: 那接到一次就意味着下面就可以持续的，
4: 现在变化快的，下面再看下面的情况，
3: 就是
4: 刚刚带了点吃的，
3: 嗯，
4: 在起飞就直立即起飞，不能起飞再等，

0: 顺利完成任务，
1: 顺利完成任务，然后上面平台上又起了雾了，
0: 又不行了吗？
1: 对，整个平台上落的时候看不见了。
2: 我们已经到了这次科考的大本营，徐老师，
3: 这是咱们。
4: 对，钱这是不可能的，
5: 对，是不是？
4: 这一下连着五年，这个直升机一搞，这一下子对这一片地区的这种科研推动是非常大。
5: 能人，能人，
4: 我第一个女性登顶这个，
5: 全世界第一个女性，
4: 全世界
5: 不能说载入史册，
4: 没有这个，
5: 全世界第一个登上阿里巴巴女性，
6: 比较幸运
5: 啊，
7: 不容易啊。
8: 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带着我们这些经验，包括青藏高原的故事，要到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要去宣传中国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应对，包括这些科学研究的这些成果。
9: 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争取一次全部要录完。
10: 对，宿营的这些东西，
11: 不然的话，你把设备上去的人上不去，你又耽搁了。对，如果说明天所有东西上去，天变化，人在上面干活没事，
10: 那就没事。
11: 只要有事情没完成，就耽搁掉了。是。
12: 所以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冰芯这件事情带到联合国气候大会去讲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说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时间窗口里，在这个冰川还没有完全的融化，甚至说这些样本还有很高的这种科研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关注到它，然后有更多的人参与，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影响更多的人。到20年30年，冰川都已经开始消融，我们的这些未来的科学家们还能有机会再通过我们的冰芯样本去重新认识冰川，然后认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演变的历史。
13: 胡娇娇一行人开始了跟随科考队钻取冰芯。虽然阿尼玛卿雪山对于胡娇娇来说非常熟悉，但在这里进行钻取冰芯这样的科考活动，他和他的队友们还是第一次。团队开始在附近的雪山乡驻扎下来，每天前往科考大本营等待天气窗口。
14: 哎，徐老师，
15: 别烂天了呀，
14: 今天这天也不行啊。
15: 够呛嘛，就是想到中午前后能有一个窗口吧，看看。
14: 哦，
15: 那你看好歹还能见点阳光，
14: 还有点太阳。
15: 反正今天够呛啊，那再等吧，等了两个小时以后看看，两三点的时候，
14: 是，
15: 我可能有个窗口。
13: 这次胡娇娇作为青年科考队代表，他们这次的任务是带领青年志愿者们协同前往5700米的平台，钻取浅层冰芯。
14: OK， 听指挥。
5: 配套紧一点，
14: 估计一分钟
2: 吧。他们得在上面修那个停机坪。
13: 为了应对天气变化，这次任务需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
16: 那就咱们先准备好吧。好了。

0: 你看我这后面骑上去了，骑
1: 来。那你就是在我们刚刚停机的印子上把那停机做好，然后后面再往上飞，好吧？好好好，行啊。
2: 徐老师，现在什么问题
1: 啊？啊，这个云你看厚的，有点够呛，又跟那天情况差不多。
3: 周而复始的风雪，阿尼玛钦顶峰的云层，对于徐百清的科考队伍来说，他们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时机出现。尽管等待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对于科考队来说，最后的结果终究还是要完成使命。
0: 那只能等完，那没办法。是早上那一
1: 他两个真幸运。
0: 嗯，
1: 早上就那个情况，我们不敢上，他说下不来。嗯、
0: 对，
1: 那不行，先安排下面的那个呗。
0: 嗯，
1: 先机长先来，
0: 哎，这是这是。
1: 没得考虑，
0: 都得等着，没看他们黑大小。
1: 哎呀！
3: 但对于虎娇娇他们来说，这次活动，他们的志愿者们只有一周的时间。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到达阿尼玛钦雪山顶峰钻取浅层冰星，那么整个团队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只是对于虎娇娇个人来说，会更加遗憾一些。

0: 最简单的目的就是大家刚到阿尼玛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徒步，去做一个对于高海拔的适应，然后同时呢，我们想带着大家去冰川末端去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包括这个路上还有一些监测点，然后我们也过去学习学习。
1: 这是一个监测站，那这个监测站其实正对着这边的冰川，然后它呢其实之前反正我去这个支持阿尔斯科考的计划是在高海拔也会有几个，这个一共是5个科考站，这样呢就是在完整的这个垂直梯度上会有不同的这个监测站。
2: 这次冰川观察活动带队的是温旭，是团队中最熟悉冰川雪山的人，也是世界上首位无补给无助力徒步横穿南极的纪录保持者。
3: 要看我都挺好的。
1: 这一次在南极其实就是把那个羽绒服然后被一阵大风就给吹走了，然后吹走了之后其实那是唯一的一件在南极的保暖装备，他当时就想怎么办，他其实是可以空投然后一件那个备用羽绒服来的，但是呢那一次其实是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这样的一次这个活动，那如果要是选择空投那无补给就不能成型了，所以最后就是想办法聚焦在那件备用睡袋上，然后等于是把裤腿的位置剪开，然后把它变成袖子，然后变成了一件这个羽绒服穿着走了后边的路。

0: 实上，在这边呢，就是离冰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即使是我们到那边，很多时候也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所以，那我们
1: 尽管对于温煦来说，这样的风雪并不算什么，但为了团队的安全考虑，他还是决定及时结束活动。

0: 那倒没事，现在可以，现在的人够了。
1: 干洗一下，修补修补，他那也缝缝补补有三年。哎呀！
0: 在都要上，现在是人员全上。
2: 哦，那肉眼都看不见。
3: 哦，对，就是直接就能看见了，已经。
4: 降落不了，
2: 东西没降落是吧？
4: 嗯。
5: 看不见啊，放
6: 不见。
5: 哎呀！你们第几趟？
6: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第二趟，但是现在来看，还得重新来了。
2: 什么情况？
5: 好事多磨。我们第一轮。两位队员上去，但是上面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飞机无法降落，所以又返航了。我们之后可能再重新再等待另外一个天气窗口吧。
1: 机不行了。

而复始的天气变化，所有人都等待着，等待着阿尼玛卿雪山顶部的云层能早日散开。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第六天吧，出来一周了应该是，然后穿了三次。
1: 那个气象站边上那个安部就行，
2: 啊，还是在安部打，刚才不在安部打，安部可能深一些嘛。
0: 听起来还是比较顺利。

0: 确实是第一次这个关注点，就是更多能不能攀登这座雪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能不能登顶，我怎么去迎接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冰裂缝啊，然后我的体力能不能支撑，确实就想的是更多的是这个问题。那这次就说标就是去赚取冰心嘛，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想的我能不能去很好的去把这些冰心能够采集下来，能不能把它给保存好。
1: 从4100米到5700米，直升机只需要8分钟，如此短时间的高海拔差，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2: 我们现在要搞一个钻点啊。
3: 你觉得怎么样？
2: 今天得歇一会儿。
4: 现在稍微近一点，对，好，差不多，哎，
2: 哎呦，哎呦。

0: 对不起。
1: 那多宽呀？
0: 那这一米左右吧。
1: 一米。我挖一会儿就穿。
0: 来了吗？啊，老师。
2: 来了。
3: 你来一会儿。
4: 我们的增援部队到了。

0: 然后采完田径兵要选这个冰川的一个占据点，还要挖出一个1米多，最后就应该是2米多的一个大坑，然后再开始这个冰线的钻探。整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复杂程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
1: 好，装钻。
2: 这个伞。
3: 来。嗯。
2: 来。看到了。30万吧，你看。

0: 娇娇上次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一位大学生，如今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了自己明确的人生方向。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但是去这个荒野不是这样的，它一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让你对这个自然和对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那这种敬畏呢，会改变你很多生活的态度。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喜爱我们生活的这些环境，去珍视它。同时呢，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的孩子们

0: 就是原伤嘛，说白了就是原伤嘛。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1: 说不了。
2: 吹灯。
3: 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他当孩子一样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带这些圣洁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对自然和所处的环境会有更多的敬畏。
2: 就是在城市里面，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风景。

0: 因为这个位置还有信号了。
1: 你信号挂了。
0: 嗯。
2: 这是咱们三号进站的，这必须是拐弯的地方。
1: 嗯，
2: 这样子，然后到观景台。
1: 嗯，
2: 开始站。这块大概有个4000多亩，不到5000亩地。这块地不多，这块地大概也就是个3000-4000亩地。

0: 这里是中国最广袤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它像一片沉寂的海洋，静静横亘在大地之上。这片辽阔的沙海覆盖了33.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沙漠面积的一半。
1: 看，这个方向，飞机头嘛，它指向，
2: 能飞出去吗？都八米三。
0: 这里的气候极度干燥，年降水量少于100毫米。

就是原生物，从白的就是原生物，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再走过来，我就已经开始迷路，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容易的，小好干的先干掉，把这块路打通，然后把这块到时候再跟政府去沟通，看是把这作为一个直辖的，还做一个官营。
1: 刚好你们过来，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那16,500亩地，我们先初步的去看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啥过来，我们就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我关键是这块我再加一点，这样子防止啥高度绿化。
2: 这块是，这是大概是7万平方米。
3: 站住！

0: 我是从2018年到秦末来的，以前是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那个体制生活时间太长了，我就觉得，反正一个是约束，我这个人喜欢自己干事儿。那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就一直从小就有梦想，因为我父辈儿，你农村那种艰苦生活，一般人是不好体验的，还是我就觉得有能力的时候过来。到农村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一个一个。
2: 田来群曾是一名城市里的工程师。
3: 中间好还是这儿好？
2: 2001年入职乌鲁木齐电信，过着安稳的生活。
3: 地面一样平
0: 静。也想干，也后怕，就那种矛盾，整晚睡不着觉，到底是干还是不干，还是退。
2: 种植梭梭树，种植大云，既能阻挡沙漠侵蚀，也能带动当地经济。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留在且末，创业治沙。
0: 当时我干那个事儿时，我家我老娘还支持，但是亲家里面亲人是不同意的，让我弟过来把我要顿回去了。他一开始没敢这样干，一开始是先承包的县里面种好的树，这个所有留守先试了两年，长这么大风滚草，它生命力很强的，远远的风吹把那个就风吹到处晃，就是整个这个种植的这个循环已经过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才可干。2000年的秋季才开始做这块新地，就是所有投资都从我们自己来筹资来做这件事儿。
1: 行了，行了。

0: 在这片沙漠中，田乃群和他的团队老兵治沙队建起了工作站。
1: 太多了，
2: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是十个人，9个人都是当过兵的老兵，都是退役的老兵。就说我有时候跟我们这一帮人说，我说不定老天给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项连子建起来。
0: 老兵治沙队的出现，让这片沙海迎来了改变，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这片荒野之地的勃勃生机。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参与。来自唐山的高青山，就是在这里生平第一次看见沙漠。
3: 然后现在呀，这个我们正在作业的这个，是我们那个做的沙改土。所谓的沙改土啊，都是，顾名思义的是把这个沙漠呢变成一个土壤，但是呢，只能变成是土壤的一个性质，实际它是，跟这个土壤还是有区别，但是呢，它能达到这个种植的要求。所以说这块儿咱们要控制好这块儿，
4: 首先是大家呢对这个沙漠的这个认识，现在都在转变。以前都是认为沙漠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现在呢，从这个大家的认知里边，都在逐步的转变。沙漠这块儿只要有适当的水，这块儿呢，不管是各种作物，它首先可以存活下来。如果说后期再进行管理，适当的是肥料这块儿再做到位，它这个从产量啊，从效益方面，这块还是有保障的。因为这个沙漠这块虽然它是荒凉，没有水分，但是呢，沙漠这块它是特别干净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这块种植出来的这些中药材呀，包括农作物，它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从建立老兵治扎队开始，所有人一直居住在最初的简陋菜缸房里。日常的工作包括浇水、施肥、除草、修剪枝叶、修剪树木枝条。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农活，承载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承诺与希望。
1: 从开始挖沟、平着地、铺设主管道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一晚上自己按照表去自己去核算这个一口井出水量多少，都是我们自己啊都在操作这件事儿。你只有降低成本，你这个事儿才可干。

0: 叫周小可，2002年入伍，在新疆伊犁其实服役5年，我们都是一个部队的。然后2020年，我是先参与进来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等于说是这整个这一块原始的这个黄沙沙包什么都没有，只是在这个位我们房子的这个位置，就等于说搭了个简易的个工棚，风沙特别大，那个沙就等于说是，咋说呢？风吹着人都能都吹着跑的感觉。当时来的时候一样，就这么大一颗东西，把草一锅，要把它挖个几脚摘下去。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不太可能，但是就等于说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等于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说我们经过我们的管控、浇水、施肥也好，或干啥也好，就是看着它一天一天长大，就等于说。心里面说不上的那种感觉，看到了以后，你再苦再累再不挣钱，这心里面特别舒服。
1: 觉得这件事儿还不可想象，因为他在沙漠里能坚持下来，而且你还不光是在这干活，干完活就是在县城里有房子，或者在县城里休息回来再干活。我们工人都自己都有家了，你们现在家都没有，你们的家就是在这儿。这好多人来了以后感觉不是说你种了多少树，你们在这儿吃住行都在这儿，就为了这块地变绿，能把这沙漠能种成绿，除说其他东西，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好多人就觉得一般人是太佩服了。单调的这个生活一般人都受不了。为啥不养狗呢？不是养狗为了干啥，就是给我有时候人少了一两个人晚上做个伴儿，逗一逗他，高高兴兴。我们在这儿没啥压力，反正生活很单调，晚上睡觉，早上起来我们就起来，躺卧上我们睡觉。

0: 好好进最边上那个河坝边上那个主管道那个地方是吧？好好好，我先过来了啊。嗯，那个泵房里面修好没有啊？
1: 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你自身要有造血功能，没有造血功能，这件事就不可持续、不可发展的。只要你想办法就能有经济来源就行，把这地种出来。你看，你觉得种啥？不光它一定把它作为一个生产链来发展，把生产链能变成经济链或者特色链，让它有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能支撑这件事儿可持续、可复制、可扩散这样做下去。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可干可行，你现在过来好多以前做房地产老板，现在都跑过来过，这个事儿可能能干。我现在想改行，我想做这件事儿，告诉他这个事儿可行啊，可行可干。大家只要有信心想做这件事儿，都可做，不一定是说是一定要说把来自己拔得那么高要做公益，不是那回事儿。说白了就是我们想干件事儿，也想挣钱了，就最简单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整个一个产业链可做起来。
2: 两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几乎摧毁了这一切。
0: 给我们打击最大和我们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在2022年的7月20号来了一场特大型的冰雹。当时我们失种的有西瓜、花生，还有其他的作物，梭梭苗受损也特别严重，打断的打断，打折的打折。最后我们坐下来，相互打气，相互鼓励。事还要干，我们在部队上牺牲都不怕，这点挫折也不算什么。

0: 哎，拌面，拌面，吃饭嘞！
1: 刚好，坐，
2: 好，知道了。
0: 好，嗯，过来。
1: 要，
3: 你充电去了？
2: 嗯，开拖拉机，
3: 开拖拉机。
0: 啊，你说我们要分上一个，你不吃了？
4: 不吃，
0: 为啥？
4: 吃饱了。
0: 来，下来。每次加面子，今天不加了。哈哈哈！
2: 可笑。
0: 好好的。
5: 荒野这个咋说，就是每个人对荒野的认知和内心的一个许可不一样。就是有的人的荒野就是没有人居住或者没有动物，那叫荒野。其实真真正正当你真的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再大的荒野就是其实就是最喧嚣最喧嚣的地方。如果你是自身实现不了你自身价值，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定位的话，你就在城市，你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片荒芜。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

0: 正值暑假，田来群的小儿子从乌鲁木齐来到这里看望父亲。
1: 你知道这是啥瓜？
2: 哈密瓜。
1: 这不叫哈密瓜，这叫加斯瓜。哈密瓜是那种颜色，加斯瓜是绿颜色的。你数。啊，这个熟了。
2: 你开叉吗？
3: 嗯。你爸多长时间回去？
2: 嗯，三四个月吧。回去也就待个三四个星期吧。
1: 嗯，所有都在这。
2: 我要杀我。
3: 那你平常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2: 我这是我第二次来。
3: 你喜欢在这儿还是喜欢回家？
2: 都喜欢。还热点，但是有时候也凉快。
3: 你现在你妈一个人在家？
2: 啊，对，还有只小猫呢。
1: 啊，这个熟了。慢点，要不关上伞进去，再看看、要跑。嗯，这个甜。
2: 那个
1: 不用摘，这里面那个。
3: 你喜欢沙漠吗？
2: 嗯，喜欢，但不是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沙漠感觉，我说不出来。在这儿，种树，我觉得我爸很辛苦。
1: 哎呀，这个输了。啊，这个输了。我们说你好，可以长了。看那个再过两天就可以摘了啊。
2: 那个呢？
1: 那个再破了。
2: 这边我看到好多鸭鸟。
1: 是，
2: 它这有一个，
1: 来吧。
2: 不一样，又是多。
0: 与此同时，新疆农业大学的吴倩和他的团队也在试验萝卜麻的种植。
4: 我叫吴倩，然后我是种植这片萝卜麻的技术员。我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萝卜麻首先是可以固沙，因为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可以横着生根，然后就是可以竖着生根，就都可以发芽。然后下面的土鸭屎
2: 还有鸭屎的土啊。
4: 他其实很早在罗布泊发现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罗布泊人就已经开始用它来就是纺织。等他适应了这边环境之后，我们就可能就是一年浇个一两次三次这样子，就是基本上也管理的成本就会降低。这个苗子有种植下去有23、24天左右了，是啃掉之后新长出来。
5: 嗯
4: 嗯，
5: 是吧？我就边上这一块都啃掉了。
4: 对，我们就第一次从刚从棚里面出来，它稍微嫩一点，会开始吃。它新长出来，它就不吃了，因为通过风吹日晒的，它稍微要硬一点了，那叶子硬了就吃不了，还是晚上来吃。明年的6月中旬，你们可以来看看。绝对是一片花海，不仅仅是绿色，到时候更有是紫，就是紫色的花和白色的花。
5: 这才种了几天，这根子长这么深了，这还没到底呢，底下还有呢。
2: 一周左右就能够明显看到它们冒出来了。
6: 一个地方爆了，一个吗？两个？
7: 一个地方一个，那边是爆了。

0: 狐狸，昨天那个我们工人就见到，已经见到狐狸
1: 啊，这边也有狐狸。哦，
0: 看不见朋友，但是朋友那个蹄子
1: 蹄印，
0: 很明显，很新鲜的。

0: 这个应该是尾翼。
1: 尾巴，
0: 嗯，尾巴。
1: 高端刀斧。这些草是已经连续两年开花了。这个今天我们来看看有些可以释放。
2: 看一下，坐着坐着，
3: 你坐着，
2: 我们再演。
3: 坐下，
2: 坐下。

0: 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祝宝宝。

0: 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
1: 完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施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施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8: 你刚才那个视频晃了吗？
9: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8: 稍后
7: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荒野之上，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环境去珍视它。
9: 经历很多困难吧，但是我们找到新潮的时候就特别激动。

0: 80年呐、啊、70年的那个那段时间是相当多了嘛。后来渐渐的又少了。2000年后，逐渐有这个信仰也有繁殖。
1: 然后的话，我们就聘请了像老牌叔他们这种。老牌叔从04到24，基本上就19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护林员。像保护区这些，我们主要是做科研监测，要了解这个犀鸟的繁殖习性，还有它的活动范围。
0: 年早树，那个是年早，就是那个英国木。这个果子，这个果子可以吃，人可以吃，还有熊，老熊，那些果子狸啊，都很爱吃。
1: 其实我们这些动物的习性，我们是看书上了解的，但是就是说他们是有实践经验的。
0: 但又有一种是不能吃，但不能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是黑黑的。哎呀，两个。大榕树西洋的主要果实啊，有这个树是一年有3个季节会结三。

0: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
7: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让荒野回归荒野，成为了人们的新认知、新思路、新生活。这需要远见，更需要行动。
1: 包括其他领权是属于国有呢，你要可以一个真正是算道法的一些事情节还更严重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是政策上的宣传，不能和黄柏树去种这些经济作物，那个是合法林木，这些是很严重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朋友圈里头见到，刚好这段时间又是我们的双脚犀鸟雌鸟已经出巢，好多老师想来拍这个同框的这个双脚犀鸟同框了嘛。这个的话，第一个来的老师他自身也担负了很多的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寨子上还有好多人也做了这个鸟道，鸟说是如果说自己带有的人发生意外，是这个是我们得不偿失难啊。那就是说在这一块我们现在也是建议，也是要求大家们，就是说是宣传我们的这个物种。
0: 如今的犀牛谷已经是观鸟爱好者、科研工作者热衷的地方，更多的外来人进入，让保护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1: 尽量的就是不要再接待这些老师，就是可以委婉的建议他们哈，就说等到旱季的时候再来拍，这段时间。
2: 快了嘛？
3: 这是春秋的干
2: 了，全部那个老师。
1: 嗯。

0: 圆通可以吃的那个龙眼一样的。
1: 龙眼
2: 像龙像龙眼了吗？你看，
1: 这个一天喂几次？
2: 一天大概现在的话是会喂四五次呗，多的时候也会很多七八次。
3: 主要是看它起食量。
4: 像我做的话，我可能还会额外去找一些它的果实，在路上去捡它们的果实，或者看到食物树之后把它记录下来，用软件给它打点。
5: 这是第二次了，28.3摄氏度，然后湿度77.7。
6: 它西辽谷的话，它生态环境保存得比较好，然后像啄木鸟一类就是可以自己筑巢的，然后西鸟再来二次利用的。
1: 一般毕业以后一般是到动物研究所类似这种地方。
2: 动物研究所可能还不一样
1: 啊，
2: 可能会如果继续往后面读可能会去研究所去。如果单纯找工作的话就不一定
1: 啊，
2: 可能在各个地方的站里，像我们研究生不一定，因为我是外专业。
1: 也是外专业？
2: 跨专业考、
3: 啊、跨专业考研。
2: 对、啊、对这个感兴趣就
1: 啊。那你本科学的什么？
2: 本科学的土木。
1: 土木
3: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 对, 对，小时候不是住在城里
1: 啊，
2: 住在比较偏远的乡下。那会儿娱乐方式就是去山里面逛逛
1: 逛。
2: 就那会儿碰到小动物就特别开心。
1: 以兴趣为导向。也不然很难那个。
2: 他也是跨专
1: 业。也是跨专业。
2: 他是从机械跨。
1: 机械。
3: 我们也是从法律跨过来的。
1: 从法律跨过来的。
7: 杨祖伟和他的同伴们是行动者之一，一巢一巢的确认，一只一只的守护，是他们近9年来所做的工作之一。而另一批行动者，既来自于本地曾经的老猎人，也来自于半路改行的年轻人们，围绕着这片荒野丛林中的生灵，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记录、守望、观望，

0: 之前的是冠冠八。
1: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冠门七和冠门八的。
2: 它还有延伸到下面吗？这是同一只，
1: 形状就有区
0: 反正
1: 别。
0: 斑纹，
1: 这，
0: 对，斑纹那个那啥不一样，是不是
1: 但
0: 这
1: 它
0: 个
1: 不
0: 可能
1: 像，
0: 年纪比较小啊？这个，
1: 它不像皇冠一样，皇冠是很明显的，很多褶可以判断年龄，这个没办法判断。然后这个只能通过它这里的斑纹啊来去做对比。
0: 做实力的。
1: 然后当时是看到了那个双脚犀鸟，觉得那个犀鸟特别帅。然后实地到这边见到之后，也是确实很震撼。那个鸟，我主要研究的是那个犀鸟的食性，研究它吃的东西。中国的你见过吗？不知道犀鸟会不会吃，我们好像没有观测到。
3: 要什么？就可以抗倒霉，它能移虫。要是移虫们都不防了，一个印。还不得脸呢，那就是，还不得呢，还不得呢，还不得，忙去，那继续。

0: 加油，当中注意哈。啊，哎呀，你们好，早回来几分钟。
1: 他们
0: 两位在吗？
1: 他们俩在这房间里吗？
0: 那我们就速战速决，一起碰个面。
1: 好，
0: 因为今天也分组了嘛，然后的话我们前面也有一些监测，到时候大家你们也帮他们看看，然后一起探讨一下，就是说把这个监测工作的话你们也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交流。
1: 好，
2: 夹身可以睡，然后工作我也守住，
0: 因为大概的什么时段是哪一种果子成熟也能做一个推测，确实没你们的那么准确。嗯，或者你们可以把那个笔记本也给他们看看，归到了它停留的那一部分时间嘛，它的红色的果子还有黑色的果子，那样的话它就要分别把它寄出来，主要就是在喂食还有停留这一块。

0: 你进步吧。
1: 新娘子，那谁拍过了？
2: 昨天拍了那方家。84岁。
1: 哦，厉害厉害。
2: 澳门的，澳门过来了。
3: 我唔识讲你哋啲话啊，
1: 我普通话不懂。啊，我广东话也不懂。

0: 观鸟人，这个在上世纪或者哪怕十余年前也是国人难以认知的一个名词。人们从未像今天这般清晰的荒野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说，或许只有荒野的完整才能反衬出都市的价值。
1: 80岁，六十六岁，非常好，空气啊什么都好，人也好。

0: 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的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1: 上面高的呢你去聊一下。
0: 多远？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变通。

0: 孩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大年初一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0: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0: 第五次来我们这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瑙尔巴提塔吉克民族乡了。我其实是调查雪豹的时候过来的，就问大家，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雪豹呀？结果数据说，哎呀，我们确实是没有雪豹，但是你看这是什么动物。我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要比雪豹濒危的多的一个物种。当即就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个情况。
1: 你家你车跟上，假如拦停了以后，你们就下去围上去询问一下。
2: 收到，收到。
0: 他们叫阿舅，然后应该是柴吧，他当时还都没有确定柴，就在他手机上面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2: 下车。
3: 哦，
2: 那我们从这儿走也是可以的嘛，对吧？从这儿也是能到的嘛，安全一下。
3: 对。没到了。

0: 从听说到柴的身影后，丫丫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
1: 好了，我们要到那个坎了。
2: 干的时候
3: 惊险刺激的。
1: 对，
0: 这里是喀拉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新疆最南端。柴，我们总以豺狼虎豹称呼猛兽，可真正的柴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却是极为罕见的。作为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目前全世界可繁殖的柴成年个体总数不到2300只。丫丫在从事动物保护荒野调查10余年之后，对她来说，柴仍然是最隐秘的存在。根据村民线索，丫丫一行前往牧羊人的夏季牧场调查柴的情况。
4: 稍微慢一点，慢一点。OK OK。我们今天整个就是因为收到了早上的一个信息，然后牧民很匆忙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就柴就是把那个100多只羊干掉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他们呢很匆忙，那我们也下定决心，今天立马就出发。
5: 都是昨天晚上被吃的那个，
4: 尸体上面都还在上面。
5: 上面高的呢，你们去不了一下。
4: 多远？起码几个小时。
5: 没事，我们今天出去。
6: 这些把好了，这把好了，
5: 1个小时。
6: 哎，
4: 啊，
6: 天气也极寒冷的，
4: 天气冷了。
6: 我也不行。
5: 好走，他们上去5个小时，你们去的话7、8个。
0: 尽管到达牧羊人放牧地点还需要几个小时山路，但是丫丫还是决定向目标地点进发。对于荒野调查来说，只有尽可能接近，才能获得更真实的信息，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0: 这山上就往这边盘旋，这这明这个山民肯定是有尸体的。
1: 怎么了？
0: 我的髌骨带都跑下去了。途中，丫丫不断遇到其他牧羊人，讲述着柴的出没。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去袭击羊，就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把羊群就直接给赶下去了。 然后前面的头羊不动了，后面的羊一拥挤就摔下去了，因为头羊不走了呀。哎，啊，头羊前面还有一个人。你看，现在就是表现了柴的这个风格。啊，说是柴吃了他们家的羊，也是邻居给的信息。哦。
2: 哦，这羊本身健康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说柴要咬的话，要是裂了或者是身上有它的痕迹呢？嗯，至少有牙印子，还或者爪子的印子。
1: 对，这个看着完全是自己发炎了。
3: 健康问题，对，健康一点问题。
0: 哎，对，小时候就放牧嘛，所以就是跑过来想的是柴的这个，应该其实是他自己那个。
3: 自己的。 健康问题，这是。
0: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柴把他们的羊群攻击的那一家人，我们看到前面像山。

0: 一个那个地方，这是他们跟我们说的2公里的他们的房子。我一直认为的夏牧场是一个开阔地，然后有毡房，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木头搭建，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他们夏天放羊住的地方。
1: 那一块羊已经全部，所有人把羊都收掉了，已经。
2: 哦，就是因为柴多，是不是他们把羊？
1: 柴多，已经吃的不行了，而且他们认为，在那一块有柴的窝，带崽子，直接攻击，每天攻击那种。
3: 昨天的消息，742只羊下来了，只有400只羊，
0: 还有300只。
3: 342只羊没有消息音讯，然后牦牛呢，大牦牛都在，牦牛犊子一个都没有了。
0: 就是小牦牛已经没有了，小牦牛没有了，没回来。
4: 他们跟着这个大牛估计就……
0: 那
3: 意思是现在有可能被柴给吃了，他们今天要连夜往里面走。
0: 哦，今天晚上就不在这休息，他们要
3: 不在这休息，
0: 他们要连夜
3: 到那边去看。如果有活的就找回来。
0: 这个小的点点是柴，阿舅。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是牛，刚才这个牛还把这个阿舅顶了一下驱赶它，这整个阿舅在旋磨着这个牛群。你看这个小点点跑得非常快乐。我哎好吧，你要帮我给他们翻译一下，知不知道柴是那个就是保护动物，对，就帮我问一下这个
3: 几级保护不知道，他知道是被保护的。
0: 是被保护的。那你像，因为我们要保护柴，但是柴又把你们的羊吃了，就是你要怎么，就是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怎么想的？
3: 我操，
4: 真的还是无奈、啊。
0: 他们习惯了，无奈了，是吧？
5: 别的。
4: 妈，
3: 羊
4: 没有嘛？这个气氛没有
0: 这么对，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就是只能靠牛呀、羊呀，然后有收入，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
3: 怎么样也得放羊，没办法。
0: 北山羊，这一天看到了一只北山羊。前面坐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刚刚走过来了，两只北山羊，两只。
6: 根据村民的线索，丫丫走访了村民的牧场，只是村民丢失的羊究竟是不是被柴捕食，无法确认。
7: 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就比方说什么冲突，多大的冲突，然后这个冲突它到底是一个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它是一个需要有一定时间去，我觉得是去调研的，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它也不是大家可能提供的一些信息，它有一个求证的过程。
6: 险峻奇绝，你会对能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任何生命均充满敬意。

0: 丫丫一行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这次他们正好遇上了这边塔吉克民族庆典活动，丫丫决定在民族庆典活动的时候展开他的荒野调查。
1: 我们过来先调查是不是真的是柴吃了你们的羊，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其他猛兽。我可能会告诉他，我是来帮你们做监控的，我们监控柴的活动范围，我们希望避免减少你们的损失，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保护的柴是安全的。那在这个上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翻译，需要有一些转化，可能需要有一些语言上面能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难过的。
2: 狼吃一两个，
3: 狼吃一两个
2: 啊，数量不会太多，什么意思？
3: 柴吃的数量会多是吧？
2: 对，柴吃的数量会多。
4: 我给他们做翻译了。
5: 你好，你好。
4: 他20岁开始放的羊，现在60岁了，大概就是40-50年了。
5: 最近的一次就是遭受200多个，这什么时候啊？
4: 好像。就这5-6年之内。
5: 这5-6年遭遇了200多个。
4: 对。
2: 你们放牧地在哪里？
4: 是那规划行业的公司来的。就是你上次去过的那个康子村再往上走的那个地方，他儿子在那边轮着来。
5: 这就是雕羊，就是这个羊不是真羊，但是他们要，
4: 这是羊皮，
5: 对，他们要彼此骑着马互相撞抢这个，
4: 抢到以后能放到那个指定的位置他就赢了。对，他那个柴，就是遭受柴的话，就是一次性就是30-40个或者40-50个，就那样。
6: 他是
5: 一次性就非常
4: 对，一次性的损失比较严重。
6: 那他的吃法是30只个都被吃光了，还是说他就咬死30只？
4: 咬死，或者是把他们逼到那个山崖，
6: 然后掉下去？
4: 对。像他这样的很多，说的。
5: 谢谢您。访谈的那个大爷，他因为他说他在过去他已经放羊40年了，他也养牦牛，他说他熟悉的牧民，他们的牦牛每年都留不下小牛，就全部都会被咬死。
7: 你有接他的电话联系？
5: 接了。
7: 你们要不要过去加点衣服？这个
5: 我也是，
6: 我觉得也是。
7: 对，这个可不能感冒
6: 了。
0: 近4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54块绿洲，分布着皮山县的195个村庄。在不断的调查之后，却发现有太多村民被柴捕食了牛羊。如果全都是柴所为，那么这片地方柴的数量会远超估计。
1: 柴到底有多少？柴在多少的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多少？这其实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当这个问号比较多的时候，你说的这个人兽冲突到底是什么冲突？我觉得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问号。
8: 我们得监控这一个区域的柴，简单的、初步的先放置我们的这个户外乡里设备，然后跟乡里面，然后一起来看，它在什么地方有柴。那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当我们知道柴频繁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要通过网格化的这个布设，让它在我们时时刻刻的一个监控范围内。
9: 80多是吧？
10: 80多。
9: 不好意思，我在问你家里有几口
4: 的？
10: 家里有
4: 4口。这是
11: 从哪里来的？
4: 在牧场，
6: 在牧场，是啊，都是
5: 下牧场是吧？
11: 这边的。
1: 拍了好多那个跟前，全是那个柴的脚印。
6: 对对对对，
10: 就日子嘛。
1: 哦，对，他有拍的。
5: 14只柴。
3: 看到14只柴。

0: 丫丫在广场上无意中遇到了上次来调研认识的小朋友，彼此都非常开心。
1: 这网络不好吗？哎，好了，
2: 看，
1: 我给你看一眼啊，
2: 它长高好多。
0: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丫丫和他的团队决定再次上山安装摄像头。只有搜集到柴的真实生境影像，才能证实柴在这一地区的生存状态。

0: 你要慢一点，因为你没穿鞋，尽可能站稳。
1: 荒野调查安装红外相机，是为了监测这里的柴以及其他兽类，搜集相关数据。
0: 柴这个物种，它确实是非常非常擅长这种攀爬的，而且它喜欢这种陡峭的地方。那这些柴是从哪来的？我觉得这是个问号。当它繁育到足够多的时候，它要去哪儿？它的通道是哪里？我就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1: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出这些兽类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行动轨迹，而这些数据亦能让这里的牧民们避免人兽冲突，减少损失。
0: 你休息休息。这我以前最害怕就是走这种路了，还好下过雨嘛，它还稍微的抓地一些，贴合一点。害怕也是因为我以前从这样碎石坡上滑下去过，造成了心理阴影。滚的时候尽可能张开你的胳膊腿，然后让你的空间，就是这种体积空间特别大，然后它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趴在那儿，顶多骨折。没事了。不过要是20多岁的话，可能就这样走，我就直接上去了。
2: 你搞这行业多少年了？
0: 户外的话，可能大概，差不多2006年开始户外，就18年了。然后公益保护的话，2013年，也有10年了。对，从事保护也有10年了。首先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3: 我自己的感觉，人不能没有荒野。有时候一个7-8天的非常辛苦的穿越，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就像有些人登到了珠穆朗玛峰顶，然后他在下撤安全下撤以后，他也会觉得他的人生可能有了另外的一个变化。人是不能离开荒野的，他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哪怕是城市的一个绿地，他应该去面对一朵花，让自己安静10分钟。

0: 说知道了，所以你在一个位置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安完相机，然后他那个往你的方向那个过去，这样的话安全一些。你在那等一下，不要一个人下。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条兽道啊？
0: 它主要是一个兽道，你看到没有？哦，有点晕。要看相机的时候有点晕。就那一个位置还稍微好一点点。
2: 这个地方往下看一看。那我就放这儿。
0: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放这个石头再往上拍呀？
3: 可以。
0: 你就觉得它会在这边休息啊什么的，就是动物。更像一个动物的那个休息的场所。
4: 滚滚塌了。
2: OK。
4: 这里。
0: 你钻吗？可以，挺好的。
2: 你这别上了。
0: 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差不多吧，是吧？就是我们每次把相机布完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好，几号相机。

0: 机，什么型号的相机，这样的话，下一次来收数据的伙伴就会比较方便。
1: 走。
2: 拍那个灌丛那块，
3: 左下角。
0: 哦，
4: 你说的是就是在那个绿色草坪那一块，
2: 对，
4: 是吧？
2: 对。
0: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愿意有目标的人，就是大目标我不想有。对未来生态保护有什么大的规划，我没有，没有想那么远。你就做好你眼下的每一步，有可能就到了。我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3: 然后我想下去喝可乐。
2: 啊，先喝可乐再说。
3: 可乐是雪糕，冰可乐。
0: 那我们也差不多时间下山，赶个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的地方。
2: 好，走了。
0: 嗯，好，就一句话啊。我叫黄雅慧，大家都叫我丫丫或丫总。我希望让自然保护触手可及，那我也在新疆做着自然保护的工作。没了，可以了，够了，够了。
5: 红外相机安装完之后，这片区域柴的行动轨迹也将一步步揭开面纱。荒野调查总是如此漫长繁复，可是丫丫他们却乐在其中。也许这就是荒野的魅力，丫丫的荒野调查还在继续。

0: 加油，诺夫。
1: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线岩冰原带，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的地方。
2: 所以它可以疼的地方很多的。
1: 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5: Perfect，
4: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当时是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1: 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整个中部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

0: 特别一直想找一个比较典型性的物种，或者说找一个比较能够展示珠峰特色的物种来做调查。
1: 整个这边就是珠峰，大概是这个方位，就是在云后面那个珠峰，然后从这边开始依次是马卡鲁、洛子、珠峰、卓奥友，这边是能看到四座啊。然后远处如果天气好的话能看到西夏巴马，这是整个保护区里面五座8000米以上的。这个季节其实就印度洋的暖湿气一直会吹上来，
2: 看到了，
1: 我也拍一个，这我看不到珠峰。
3: 这里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龚子林在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了10年，他主要的工作是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巅峰地带，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和定杰县，广袤的区域面积达到33819平方公里。这一次龚子林的荒野调查任务，第一站便是位于保护区中心部位的珠峰大本营管理站。龚子林在这里工作了7年，期间一直负责雪豹的相关保护工作。这一次来到这里，他有一些新的任务。
1: 就之前说的，我们可能现在目前在大本营，就之前跟尼玛师傅一起找的那个点，最高的地方不是上一个大滑坡，大滑坡那边还有一个相机的位点，就是背后是珠峰，大概像这样，大概像这样，你看这样一个石堆，这是珠峰嘛，这是珠峰，这是珠峰，然后雪豹有时候会在，这是个时候，
2: 这是相机拍的吗？
1: 这是红外相机拍的，
2: 相机拍的。
1: 考虑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会放一台那个专业的相机，这个整个珠峰的生物多样影像调查，
4: 看一下，
1: 特别希望拍到以珠峰为背景的这个雪豹，然后还最好能够有一些它的这个生活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安几台，就不是一般的那种红外相机，可能自己改装的，要有一个大的电池。
5: 总共装了四个，总共装了四个，对，底下两个，上面两个，
1: 上面两个。
2: 去年还是前年特别冷，
5: 前年
2: 特别冷，是吧？
6: 那个河大了很多，
2: 大了很多，过不去是吧？
6: 那边有个桥嘛，那现在推了没有？
1: 下一个河道，出发。

0: 过可能
1: 朝那里压了，
0: 朝那里压了。
1: 对，你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能做以后的。
0: 这个不是，
2: 我们新立的碑啊，以前的那个碑是老碑，但是新立了一个碑。这如果这有信号了，我们确实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先放一台实时传输的，先放上去，看看情况，先试一下，啊，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弄。咱能不能过？可以过是吧？可以过，可以过。
3: 去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雪豹的调查。

0: 工作，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特别好的震撼的这个雪豹的影像，特别是大家都提珠峰的雪豹，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拍到能够珠峰背景的雪豹，这个目标一直没有能很好的实现。
1: 那个老杯是哪一年的？2005啊，老杯，青杯，2024年5月的。
2: 你们有没有拆开把卡拆开看一下？
3: 阿龙队，阿龙队，
2: 这个点，这个点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这个点，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4: 位置错了，
2: 这个点位置不太好。
3: 能看到这雪豹看不到，
2: 是可以放沿边上面放。
1: 放到了。像这种垫状植物呢，它其实就是这个植物应对这种高原的恶劣的气候的一种智慧。你看它其实都聚在一起。然后开花，这个也便于它保暖。然后开花的时候，你看它一层一层的慢慢开，啊。
0: 珠峰现在是一个特别喧嚣的荒野，所有人对珠峰都有想象，所有人都希望在珠峰去得到一些，更有某种精神。所以你发现珠峰其实是这个时代最繁华的一个荒野了。
5: 选好架设相机的位置之后，未来珠峰背景的雪豹图片将成为珠峰保护区极高山生态系统的标志性图片。龚子霖一行继续前往保护区西南部，300公里的距离犹如另外一个世界。从喜马拉雅北坡极高山山地生态系统到喜马拉雅南坡寒温带针叶林山地暖温带阔叶混交林的垂直生态系统，这里是保护区西南部的吉隆县。龚子霖来这里的任务是调查一种动物，喜马拉雅小熊猫。
0: 这个从海拔7000-8000的这个雪线冰原带，一直过渡到最低的地方，可以到2000多的这个海拔地方，它其实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植被带。
3: 动物是。
4: 现在都有红字在叫，
3: 红字，对，
4: 红字，
3: 红字。
2: 你是说起雾的时候它会出来？
3: 对，
4: 鼓的，
2: 而且很低啊。
4: 红字，
3: 红字。
2: 过了梁子这边就是竹林，一大片的竹林，然后沿着这个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这边的这个边缘带。哎，鼠兔，鼠兔。
0: 吉隆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央性热点区。吉隆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4: 念一根成年的
3: 鱼脑，上面这些鱼都不行，不行，不放心。

五个月前，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这里安装红外相机做物种监测，原本是为了监测雪豹，却意外地拍摄到了喜马拉雅小熊猫。

0: 跑堂问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1: 拿一把，拿一把，拿一把，一会儿去问一下。
0: 带上叶子吧，带上叶子，
1: 带上叶子，一会儿问他，他这个算不算黄酱熟？
0: 问问他们就有没有见过小熊猫吃这个，因为在我们四川的话，应该是小熊猫最喜欢吃花秋果。
2: 人民成就人民聚的是。哦，做不赢。
3: 做不赢的。
2: 你的动不得了，你动不得了，你在那块太慢熟的。
3: 嗯，对对。
2: 黑嘛的，
3: 黑的，
0: 变黑
1: 一点。大概还有多久？
0: 那跟四川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大概还有多久？
3: 九月底。
4: 九月底，
3: 对，
5: 红外相机每天都看到，当地牧民每天看到。
2: 对，另外八千小的八千组祝福。
6: 擅长隐秘的喜马拉雅小熊猫，即使是本地人也很难看到。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喜马拉雅小熊猫野生数量

0: 估计不到500只，而这个物种也像它的名字一样，仅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一带，数量稀少，行踪隐秘。对于这个物种的调查来说，难度很高。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基于好多的这个判断，就是想以小熊猫为主。
2: 所以它可以藏的地方很多的。就是有点像那个的哦，
1: 看一下。
2: 对对对，
1: 确实没什么味道，而且像植物的。
3: 水泡了就可能。
1: 这我觉得不是小熊猫的，
2: 很绿啊，这个是啥？
1: 小熊猫不会拉那么多，
2: 对吧？
3: 我觉得这是有蹄类的，只要有蹄类才会拉出那么大一堆。
1: 就是这个，
3: 我觉得不是，
2: 它里面全是明显的绿色的生物，
1: 而且没有其他的东西，
2: 只有
1: 这个地方吃纯吃竹子的，没其他东西了呀。它连其他杂质都没有，看上去，你看一点杂质都没有。
0: 粪便是否来自于喜马拉雅小熊猫，团队成员没有达成统一，大家决定继续寻找。吉隆县的季风雨林下起雨来会持续不断，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寻找，团队都有可能要面对失温等一系列风险。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8: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现在太阳好湿啊，你。
1: 不能碰了，你这个。
2: 哦，那自己的，
0: 那自己的，哎，等会儿，
3: 进来，陆姐。

0: 来，
1: 那天说的那个痕迹比较新鲜，还有
2: 新鲜的红牛多了，
1: 对，就是这个
3: 红牛，
1: 没有，
4: 已经。
5: 或者自己长的黄吧，所以可能你身价多。
6: 那它其实就是因为海拔的原因，就小豹可能更适合捕食高山的这个岩羊啊这些。
0: 嗯，
6: 但不过只是南坡太特殊了，南坡你看那个分界带，每一年都会。

0: 现在之前放雪豹的那些相机现在就用来监测小熊猫了。
1: 啊，喝好爽啊，喝了感觉一下子由内到外都热的，
2: 比前次
1: 内力迸发，
2: 那比前次那个。
3: 这天的荒野调查在牧民家里的一杯热酥油茶之后继续进行。
4: 小心点啊，再往下就是比较滑了。快，你绕开，你绕开我才敢走。
5: 哦，
4: 啊，你那个，我怕石头给你踩下来了。
5: 好，我过来了。

0: 啊，长出来的真菌，
1: 是吧？
0: 这长出来的真菌，
1: 我操，
2: 那
3: 个星星，
2: 啊，
3: 那个星星，
4: 哦，那么大的树倒是，如果有洞的话是有可能。
0: 我太窄，
4: 这种树不可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中空啊？
3: 对，这个不是。这个，你看，
0: 啊，
3: 哇塞，这个鸟，这个是，
0: 啊，
3: 对吗？
0: 哦，
3: 小熊鸟的，
0: 是，拿个杆杆。哦，你看里面也全是，哦，全是绿色纤维，
3: 竹子嘛，全是竹子，
0: 全是绿色的纤维，
3: 哦，那个就确定肯定不吃吧。
1: 哦，来看着吧，看着吧。
0: 哎，捡到宝贝了，捡到宝贝了。
1: OK， 啊，我去给他们看一下，要有大树。
5: 这些喜马拉雅小熊猫的粪便将会被送往实验室做分子结构分析。只有不断的调查、搜集、研究，才能对这个物种更加了解，才能展开针对性的保护工作。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多年的龚子林，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词的理解都是源自于具体的工作，但是往往生物多样性保护很难对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保护。需要找到一些可以代表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征物种，通过对这个物种的调查、研究、保护，间接地保护其他物种和所处的生态系统。
6: 当然，每一个科研的成果，每一个知识的这个提炼，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调查去做支撑的。我们需要结合这一年的工作，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工作。在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是当时也没有确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至少判断我喜欢出门，至少要在外面，不能像工科这种天天坐在办公室。
7: 这个崖壁真的超适合这些小猛禽，先上去看。
6: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是转到了地理学，地理学呢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所以我其实是在研究生的时候跟着大自然保护协会开始真正的迈出了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第一步吧。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有时候还很有趣的，就是因为你需要去学习太多的知识。
7: 看那些学地质的人更有趣，地质演化史更好玩。那些做地质的人就喜欢挑这个，因为它这些层可能特别这种剖面，这种剖面就很好。上面的那个又经不住重力开始崩塌，上面那一节开始崩塌，开始往下掉。就那边的力量是往这儿，所以正好这两个应力在这挤了一个碗出来了啊。
5: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其中包含了极高山、湿地、山地森林、灌丛等生态系统。接下来，龚子霖将前往保护区的湿地进行调查。
1: 那是几个崽啊？两个崽是吧？两个小。这种还没会飞呢。左边那个有点像会飞了。之前抓黑颈鹤的时候，抓黑颈鹤放项圈的时候，就是要这么大的，不能会飞的。会飞的，你一跑它就飞了。

0: 这里是珠峰保护区的定人县，这一次龚子霖的任务有些许不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年来保护区内的定人县湿地自然水体已经逐渐恢复，当地更是想引种一些高原原生湿地植物来丰富生物多样性。龚子霖作为专家受邀来到这里，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1: 这个跟定节那儿基本上一样的，因为定节就相当于反着的，定节的是先进了沼泽湿地然后进入农田，这边呢就是相当于先进入的农田再进了沼泽湿地，但是类型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有如果有这么个生境啊，我们就基本上就确定
2: 后面再翻。
3: 定节比这个多吧，水
1: 定节的水，定节的水其实是差不多，就是面积啊，如果从这个面积的角度来讲，这个塘跟定节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是小黄中心，当时的时候是做过一次保护区的全境的湿地调查的，就是我们有这个里面所有的数据
4: 就可以。
1: 因为山叶藻这个地方你看就边边上也很常见嘛。
0: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龚子霖这样的调查人员一直游走在这片庞大的保护区内，每一次荒野调查龚子霖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1: 现在都已经是公元八九世纪了，能搞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5: 它这个是鹤的形象加那个一个树的形象，但是很明显，你看高原是不长，没有这种阔叶的，没有这种阔叶树的。它这个其实既是自然又是文化，对吧？嗯，我给你找神树，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儿，神树在这个地方。这是孔雀，
6: 孔雀，这是孔雀，这是大象。
0: 千年的石窟壁画上，异域的植物、动物纷纷出现，每一种植物都象征着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
1: 哦，是一个人骑，一个人骑。
0: 定日县的湿地究竟适合什么植物？这个问题一直在龚子霖的脑中盘旋：怎样的高原湿地原生植物才适合引种？

0: 那我们也是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但是之前运气不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不是花期。这个睡莲首先呢，它就是睡莲这个属的名字，它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形容词了，它就是相当于睡莲这个属就是以它命名的，它就叫睡莲。然后可能有些俗名紫午莲啊、紫碧莲。所以我说刚才我推断时间，这个季节可能盛花期就是在就是开花最是就是4:30到5:00之间。
1: 你想开花蕊的话可以从这开始看，
2: 这边能看到，
1: 这边可能有几朵比较近的。
0: 拍了之后呢，在现场我们就给这个国内这个研究植物的这个老师发了。现在判断的信息是它肯定是原生种。这个呢，在云南已经定为稀小种群植物了，也是云南省的重点保护植物。它以前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不过现在自然水体消失了以后，基本上都没了。你看，我们整个中文保护区，目前就发现这一块，那边那小块，就这两块，其他就没了。
3: 这是生长环境海拔最高的睡莲，这是高原原生睡莲，这是珠峰保护区仅存的一片睡莲，这也许就是龚子霖的答案。
0: 它的风险很高的话，我们也特别想能够把它做一些相当于抢救性的这个保护起来，然后把它能够在一些适宜的中保区其他的一些适宜的地方做一些重引入，都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吧。
3: 龚子霖准备行动起来，将睡莲引种到周边区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到荒野里的生命律动。荒野之上，我们一路走来，高山、洞穴、密林、沙漠、峡谷，跨越南北东西，用脚步丈量着荒野的生机，用目光见证每一处人与自然的拥抱。在广袤的荒野中，我们共同感受中华大地上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繁荣景象。
4: 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5: 好。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取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要发言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14: 真好喝。
1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5: 初心如炬，
2: 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人们往往以为温情是人类特有的品质，令人惊叹的是，在许多野生动物身上同样闪耀着这种动人的光辉。

在非洲大草原，强悍的母狮竟然也会变得忐忑不安，它在为自己的幼崽担忧。母狮温柔地将幼崽衔在口中，把它带向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其他幼崽早已被安顿在那里。这个藏身之处极其隐蔽，或许只有这只非洲海雕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母狮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还有织布鸟筑巢时发出的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在这里，无论是体型庞大的肉食性动物，还是娇小的鸟类，几乎所有动物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保护幼崽，让它们活下去。鸟类懂得未雨绸缪，有些甚至在交配之前就已经为雏鸟建好了温馨的巢穴。

和母狮一样，雌性高脚羚在分娩前也会选择离开群体独处。如今幼崽已经出生几天了，雌性高脚羚便引导着小家伙回到其他成员身边。动物界中，情感的最初表达常常来自母亲，那是他们对后代展现出的关爱、耐心与柔情。

幼小的生命大多渴望着母亲的爱与庇护。当他们依偎在母亲身边进食时，这些需求都得到了满足。

这个群体由大约50只高脚羚组成，其中包括大量雌性、几只雄性以及许多幼崽。幼崽们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新伙伴的到来。面对陌生的群体成员，小家伙紧紧跟在母亲身边。随后出于本能，他走向了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高脚羚幼崽。他在幼崽之间徘徊，试图寻找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的小圈子。可是这个群体里的成员似乎对他并没有太大兴趣，毕竟这些小高脚羚正忙着驱赶讨厌的苍蝇。最终他和另一只略显孤单的幼崽成了同伴，很快他们便形影不离。就在母狮藏匿幼崽的地方，织布鸟群的筑巢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有些鸟儿尚未掌握这门手艺，大多数织布鸟却已经建好了坚固舒适的巢穴，足以吸引配偶。几周后，这里将成为数百只雏鸟的家园。母狮在选择藏身地时十分明智，它成功躲过了凶猛的猎狗和花豹，所有的幼崽都安然无恙。此刻，他们一家正在享受悠闲散步的时光。这一窝里最小的幼崽在跟随母亲时显得有些吃力。好在哥哥一直在旁边等候着他，他用亲昵的动作回应哥哥。另一只幼崽大胆地冲在前面，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更多家族成员。母狮与他的姐妹会合，他们通过互相摩擦头部来表达爱意。整个家族在树荫下团聚，这些顶级掠食者彼此相处得十分和睦，此刻的非洲大草原显得格外宁静。

老师对后代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 也不甘落后，虽然天性没那么温柔，但它们对调皮的幼崽依然表现得十分宽容和耐心。相比于雄性鸵鸟，公狮在抚育后代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雄性鸵鸟不仅每晚都会替换伴侣来孵卵， 雏鸟破壳后，它也会时刻保持警惕。这个鸵鸟群里的雏鸟拥有同一个父亲和不同的母亲。

年幼的鸵鸟十分脆弱，它们尤其容易受到胡狼和猎豹的威胁。这只雌性猎豹正满心欢喜地照料着自己的幼崽，并没有心情去觅食。在猫科动物中，温柔的玩耍和互动是表达情感的方式。

而猎狗的表达方式则大不相同。这只雌性猎狗寻找了一整夜的食物，清晨才满载而归。它距离洞穴还有一段路程，它的姐妹和幼崽正在那里等候。

早就等不及了，属于家族的团聚时刻终于到来。猎狗之间的互动与猫科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向幼崽或兄弟姐妹表达爱意，猎狗会选择轻咬。这种方式乍一看有些粗暴，却极有分寸，否则后果将是致命的。摆脱了姐姐活力十足的嬉闹后，幼崽们想要更靠近母亲，他们想要喝奶，或者至少寻得一种更为温和的关爱。母亲实在太忙了，而且哺乳的位置十分有限，于是幼崽们只好跑开，自娱自乐。同龄的伙伴之间发展出特殊的情谊，再平常不过了。这只年幼的高脚羚依然与它的玩伴亲密无间。今天他们躲过了母亲的视线，决定结伴去未知领地冒险。他们四处游荡，不知不觉中竟朝着一个水坑走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动物，一只皮鹿，一只黄嘴环鹳，还有几只几乎一动不动的鳄鱼，它们看起来似乎毫无威胁。对岸的一群河马彻底激发了小高脚羚的好奇心。这是一个由大约20头河马组成的小规模群体。

0: 里面有一头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河马和几头年轻的单身雄性，其余的便是雌性河马以及他们正在成长的后代。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极其牢固，年幼的动物之间往往也十分亲近。在水下时，河马们会紧紧地挨在一起，一旦离开水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会避免直接的身体接触，神情变得戒备，甚至显得有些局促。有时也能看到幼崽在缓慢地舔舐母亲，这或许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又或许它只是在品尝那种用来保护皮肤免受晒伤的红色分泌物。年幼的高脚羚已经对河马失去了兴趣，着蝴蝶发呆。当母亲终于找了过来，他们的神情显得有些惊慌。大自然中有如此多的物种，如此多的社会结构，以及如此多表达情感的方式。雌性花豹和他的孩子，母狮与她的姐妹，或者是这只红脸地犀鸟和她的兄弟们，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同伴展露着依恋。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便通，果蔬通便，
1: 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胡狼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他们会结成长久的伴侣关系，终生不离不弃。在大草原上漫游时，他们会时不时停下来为彼此梳理皮毛，这是他们表达忠诚的方式。他们的社会结构与长颈鹿截然不同，长颈鹿天性随和，与同类之间往往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相遇时，他们不会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情感表达显得更为克制。这只雌性长颈鹿刚刚加入一个小群体，它逐一走到其他成员面前，用温柔而短暂的触碰作为问候。

只向其他雌性长颈鹿打招呼，而且只针对那些曾经见过面的熟面孔。长颈鹿也有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这些年轻的雄性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他们却在互相角力。他们的动作看似凶猛，头部的撞击却并没有使出全力。今天的战斗相当可耻，这只是一场游戏，是在为日后真正的搏斗进行实战演练。这种行为在羚羊中也十分常见，其目的是确立等级秩序，并筛选出拥有繁衍资格的雄性。真正的浴血奋战大多只在交配季节上演。

这个雄性常会以玩耍的方式与同伴切磋。 为了建立并维持这种友谊，他们必须拥有相似的关注点，这意味着他们得是相同的性别，并处于相近的社会阶层。这两只终日同行的雌性水灵 便是如此，他们的关系极其亲密，却几乎从不进行肢体接触。我们在许多大型植食性动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克制的表现。

他们可能会相互摩擦，动作始终极有分寸。这往往是母亲与女儿，或是姐妹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至于雄性，他们接近雌性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试探对方是否处于发情期。

肉食性动物通常更善于通过肢体接触来交流，这一点在猛群中尤为明显。体型小巧的猛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里的其他成员保持着身体接触。对于生性贪玩的幼崽来说，这并不奇怪。在母亲和幼崽之间，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互相舔舐，用各自的气味标记对方。令人惊叹的是，当一只雌性带着幼崽加入一个庞大的猛群时，即使这个群体里不仅有其他雌性和幼崽，还混杂着一些雄性，大家也依然能和谐共处。猛正是通过维持这种日常的肢体接触来缓解群体内部可能出现的紧张气氛。猛的社会结构在动物界中算得上复杂，所有母亲都会不分彼此地照顾所有幼崽，而雄性无论是不是亲生父亲，也都会参与到后代的教育中来。每只幼崽都配有一名或多名导师，导师们细心照料着这些小家伙，直到他们长大能够自己去捕食蠕虫和昆虫。

群体里的生活热闹而安逸。一旦进入繁殖期，这些小型肉食性动物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在这里，雄性和雌性都可以自由地更换伴侣，这是出于对健康基因的考量。为了避免近亲繁殖，他们会时不时地将某些成员驱逐出领地。繁殖期是动物日常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这也是一个契机，让他们选择向同类展现出某种程度的关切与爱意。这些相遇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生理机制。为了促成排卵，公狮必须与伴侣共度两三天的时间，并完成数十次的交配。

再次靠近伴侣。他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他依然会耐心地等待着牧师进入状态。

这只公狮似乎急于重新开始，在其他时候表现出不耐烦的也可能是母狮。

雄性花豹循着雌性留下的气味痕迹来寻找伴侣，这是雌性求偶的独特方式。随后的过程与狮子十分相似，交配极其短暂，并且需要重复数十次。疣猪却并非如此，它们的交配过程仅仅持续不到一分钟。通常情况下，动物在交配时并不会表现出太多的温情，有些动物却是个例外，它们会进行名副其实的求偶仪式，比如鸵鸟独特的求偶之舞。或者是这种体型小巧的小

雄性和雌性的体型相差无几，区分起来却十分容易。只有雄性才长着角。这些小野羚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除了交配季节，它们平时都是分居的状态。当雄性羚羊接近雌性时，它会以一种标志性的抬起前腿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这只羚羊耐心地向伴侣展示着自己的温柔。他们的求偶行为仪式感十足，既然他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配偶关系，其实本不需要进行如此繁琐的仪式。长颈鹿也有着类似的行为，情况却大不相同。雄性长颈鹿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雌性并不会与之建立长期的配偶关系。为了赢得芳心，追求者紧紧跟随在潜在伴侣的身后，而雌性仿佛在故意考验他，总是刻意与他保持着一小段距离。在此期间，他们还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进食，因此这种你追我赶的游戏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接触植被的过程中，

蜱虫往往潜伏在它们脑后或耳根处，哪怕是长颈鹿修长的舌头也无法够到这些死角。

受限于特殊的体型构造，长颈鹿常常依靠牛椋鸟来清理身体。这种合作实现了双赢，鸟儿填饱了肚子，而哺乳动物则除去了寄生虫。长颈鹿和非洲水牛默许了这种冒犯性的存在，因为它们别无选择。与其他物种不同，它们无法互相梳理皮毛。

这类相互梳理的行为既实用又传递着情谊，这份关切总是留给那些志趣相投的同伴。

这种互动有时能带来极致的愉悦，它代表着一种信任，不仅展露着爱意，也彰显了某种优越的社会地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这种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雌性斑马或母子之间，借此他们巩固了彼此之间的社交纽带以及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这个群体由十匹左右的雌性斑马、一匹雄性斑马和他们的幼崽组成。除雄性斑马外，其他群体成员之间经常保持着紧密

雄性斑马则避免参与这类活动。当多匹雄性产生近距离接触时，通常不是在相互挑衅，就是在大打出手。在群体结构更复杂的物种中，理毛行为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交意义。青腹绿猴花在梳理皮毛上的时间几乎和寻找食物的时间一样多，它们的双手很灵巧，能够完成精确细腻的动作，这赋予了理毛行为一种全新的维度。在猴群中，寻找寄生虫似乎已经退居其次，这更像是一种用来有效交流的方式，

相互礼貌被当作表达爱意或表示尊重的信物，赠予特定的同伴。他们会为自己的母亲礼貌，或是为群体的首领服务。其核心原则是互惠互利。为同伴理完毛，自然也期待着对方的回报。

在年幼的成员之间，他们并不会互相梳理皮毛。在这个阶段，群体纽带通常是通过游戏来建立和加深的。

他们的嬉闹似乎并不会打扰到母亲。母亲总是用充满关爱的眼神默默注视着这些孩子。

和青腹绿猴不同，狒狒通常只在夜幕降临时才爬到树上准备睡觉。白天他们会在草原上悠闲地游荡，寻找食物。

对的依靠。在母亲的庇护下，幼崽们得以四处游荡，结交新伙伴，探索这个广阔的世界。

0: 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母亲的保护。
1: 他们甚至能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亲刚生下宝宝，其他的狒狒便自然而然地围拢过来为他除湿。这既是一种优待，也是一种好处。顺滑干净的皮毛往往是健康的保障。除湿活动首先在核心成员之间展开，这种行为益处良多，不少成员都会耐心

家族中地位高的成员们根本无需担忧，因为其他狒狒都会抢着为他们效劳。每一次梳理皮毛都会刺激狒狒分泌催产素，这种激素能强化情感纽带与社交关系。

在这方面，非洲象的交流方式也很是有效。这个非洲象小分队正在干涸的河床里挖掘水源，旁边一头刚出生的小象正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像往常一样，象群成功地找到了水源。一头母象已经开始畅饮。小象可能才出生几个星期，它刚好能站在母亲的腹部下方。小象想要靠近水源，学着母亲的样子喝水，母象却用鼻子轻轻拦住了它。他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同时，也留出空间让小家伙去探索周围的环境。等待母亲解渴时，小象在母亲的脚边寻求庇护。他在沙地上放松身心，但始终与母亲保持着充满安全感的接触。

非洲象的行为中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他们通过轻柔的触碰和缓慢的动作进行交流，又仿佛在刻意的收敛那股惊人的蛮力。

象群在移动时很是安静，它们有属于自己的规则，一旦有谁破坏了规则，错误的行为会被直接制止，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喧闹与暴力。象鼻是一个非凡的器官，学会正确使用它是小象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象鼻既是鼓风机，也是吸尘器，它也是一种精准的抓取工具。象鼻能使同伴之间进行极其细腻的接触与沟通，它还能帮助非洲象探测水源，

象鼻的吸力也很惊人，一次就能吸入5升左右的水。非洲象通常会先喝水，然后再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们很喜欢洗澡，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每天都会泡在水里一段时间。这不仅是为了享受清凉，更是为了享受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有些年轻的非洲象甚至玩起了游戏。小象们更是陷入了疯狂，空气中弥漫着自由欢快的气息。

游戏时间结束，鸡头非洲象开始向岸边走去，其他成员也乖乖地跟着离开。这两头公象仍在水中嬉戏。他们已经脱离了象群，没有了任何的牵绊。不过，他们没有选择独自生活，而是结成了单身汉联盟。这两头年迈的非洲水牛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水坑间徘徊时成了彼此的伙伴。在水坑周围或是在开阔的草原上，不同的物种在这里交融共存。他们共享着同一片生存空间，也面临着各种残酷的

掠食者与猎物的关系仅仅关乎生存。在所有这些动物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的羁绊。

晨，动物们开始到水源地饮水，它们仿佛遵循着某种古老的契约。此刻，捕猎与逃亡的对立暂时被搁置。

残酷的生存斗争重新上演之前，仅仅在这短暂的片刻，非洲草原展现了它的另一副面孔。那是一个成员之间被坚固纽带紧紧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命运，那是这片荒野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

百万级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它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十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他们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白浪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

0: 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0: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1: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0: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但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他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人燕怀叶贫。人燕怀叶贫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道。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

0: 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厌环叶贫的严重威胁。由于人厌环叶贫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厌环叶贫，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厌环叶贫。却依然无法跟上人厌环叶贫的繁殖速度。

0: 当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为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的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

水道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0: 二月，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

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吃惊，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吃惊从南极赶来觅食。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大石经一年一度的觅食狂潮发生在如今繁忙的航道上。保护他们的关键，或许就隐藏在他们的歌声中。

在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巴扎鲁托群岛，如今它们濒临灭绝。

研究者发现，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
5: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的自然奇观。揭示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炙热干燥的沙漠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5000多年来，非洲大陆日益干旱，动植物的生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然而，在看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达纳吉尔凹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降雨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

妇的眼眶。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它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成为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伙伴。

0: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

0: 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河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意为极渴之地，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大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

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它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据推测，一些古老的猴面包树已经活了2000多年。

0: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猴面包树能够屹立不倒，成为坚不可摧的象征。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沼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岩沼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两万。

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燕赵。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于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燕赵。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嵌

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可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1/4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非洲，广袤的森林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塔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停息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息地，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黄热病、疟疾、登革热，这片森林简直是疾病的温床。人们以这片森林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首次在此分离出的病毒，这里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分布密集的动物很容易被感染，这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

0: 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玛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人迹罕至的维龙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

0: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却并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恩托托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毗邻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意为神山。非洲中部的尼拉贡戈火山和尼亚穆拉吉拉火山较为活跃，近几年均发生过火山喷发。

在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一种威风凛凛的猛禽正翱翔天际。胡兀鹫，它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它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胡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胡兀鹫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这样的食性在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幸好狮尾狒拥有高超的攀爬技巧，他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狮尾狒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它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约5900米，山顶终年覆盖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洲。

塞伦盖蒂。包括塞伦盖蒂在内，非洲草原的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非洲大陆面积的一半。这些草原拥有许多伟大的自然奇观。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在非洲象中，长牙公象已经为数不多，目前的野外数量已不足30头。

帕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迁入了一群非洲野犬，繁育效果远超预期。如今，以该保护区为大本营，一个宏大的非洲野犬种群恢复计划正在整个非洲展开。首先，一批精挑细选的非洲野犬在临时安置区接受了为期数周的适应性训练，以便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族群。这个非洲野犬族群将成为先锋，为确保物种存续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这群非洲野犬将被送往邻国马拉维，那里的非洲野犬已经消失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整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

种。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绵延1600多公里，被称作中华祖脉。它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孕育了不同的风土和众生。它安顿了万物生灵，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秦岭，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依靠。我们该如何读懂秦岭？也许答案就藏在大地脉动的痕迹里。

0: 拍拍这个，你看这个非常清晰，你看三角断面也非常清晰，对吧？然后山前的各个冲击扇，
1: 我挡不住开水一个。
0: 我们拍 demo 主要是要拍它清晰，可能从光影那个角度我们还不一定完全讲究它的光影。说要搞一个影展，定的这个题目就是拍摄秦岭。这个题目太庞大了，最后干脆就集中到地貌。
2: 哎呦，吓我一跳！

0: 李老师，
1: 李老师，
0: 好，你好，
1: 李老师，李老师，哎呦，这是都你们的照片，
2: 对，
1: 这都是作品哈。
0: 举办了一个中国秦岭地貌云展的一些作品。过去这陕西这边的云展，它就是陕西秦岭。我们大秦岭呢，我们有西部秦岭，中部秦岭，东部秦岭，是西庆山，也就是我们大秦岭的最西端。这是从华山的南边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是个去华山，
1: 好好好，我们看看啊，好美啊，太厉害了。
0: 这边是叫鳌山，东头就是太白山，都在3500米到3700米之间的这样一个高度。天哪，那个村庄就是扎嘎拉，上边那就是最高峰错美峰的位置，错美峰的位置
1: 啊。这个其实就是你们说大秦岭的概念。
0: 青海跟甘肃交界开始，从西青山开始，然后向东到了陕西甘肃交界，这一段属于西秦岭。那么陕西秦岭就是我们的中部秦岭。
1: 对，
0: 东部秦岭呢，我们就是从陕西进入河南之后，再到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
1: 都算是，
0: 都是属于我们的广义
1: 大秦岭。
3: 邵老师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想讲述秦岭这个故事，地质是一切的起笔，而且这个起笔非常的恢宏和久远。
1: 你们最想让观众看到的或者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0: 地质地貌的遗迹，一经破坏，永远恢复不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要提倡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地质地貌的遗迹更要加强它的保护。2019年就开始拍摄了，照片拍的10来万张都有，就是回过头来再去看，只是你这个时间越长，你越去回味它，这种感情越深。
4: 秦岭这样一个自然的天然环境，提供了一个人类繁衍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它是中国大陆的脊梁。秦岭呢，不是一次造山，而是多次的造山，不同的演化阶段有不同的动力，形成不同的造山带。秦岭现在呢，实际上每年呢还有0.2毫米的带抬升，整个的带抬升。实际上我们研究到了，就从我们现实生活来讲，人类的在这里的活动，像陕北的菜油啊这些，公路工程施工。从赤河川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密切的要认识秦岭，知道它的特点、规律和变化的趋势，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害就利。这三块可能是秦岭的，
5: 对，
4: 这个肯定不是秦岭。哦，
5: 对，这个不是。
4: 那个时候我才19岁到20岁。就是跑这些最高山。秦岭的问题呢很复杂，好多东西还不清。秦岭在21年是个啥样子？秦岭21年到51年间真正的过程是个啥？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终于问他们年轻的一代，都交给他们，他们现在在做很大的努力来研究回答。
6: 90年代初期，我选报了研究秦岭的张国宇院士，他一辈子都是从事秦岭的研究工作，对我影响很大。
7: 原来老一代的科学地质学家呢，经常看到岩石上想看的，把这个看清楚呢，拿舌头舔一下，舌头舔一下，也让它湿润一下。
6: 万事都是由地质引起的，深部的地质作用驱动着浅表地貌的抬升，带来了大气环流的变化，控制了南北气候环境的不一样的

0: 演化，
1: 也同时控制了南北两侧的农业、经济、文化的这种差异演化，包括人们的性格。秦岭它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研究。这次我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围绕着北秦岭它的变质变形的历史来做工作。
2: 我刚才告诉张一宁这个地方有呢石榴子石，
3: 那就说找不见
2: 了。石榴石很丰富，这个很好，然后大量的这个长石、石英、黑云母。
0: 那么对我来说，我看到了这里边不同矿，我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形成。
2: 生长的
4: 层面。
0: 那么通过这样一些碎片化的知识整理到一起，我就能给出这块岩石它是怎么样演化到现今的。在这个地球的演化过程中，生命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是怎么来的？从地球形成以来，我们的人类所需要的这些物质资料怎么样演变到现今这种状态，未来会怎么样？这其实都需要地球科学来解答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石榴子石，你一看到红点点，
3: 对，
2: 就是的。那么估算说，当时可能曾经经历过这块岩石被俯冲到下边100公里左右的深度。怎么能下去，还怎么样能上来？目前呢，在科学界呢，没有一个定论，各有各的解释，大家一直还在研究它。
5: 点位记好了，在手机上。
2: 先偏是这个方向去。
5: 好。
6: 石榴子石，它是一个做矿物温度非常好的一个矿物。
5: 好。
6: 就是讲一个岩石形成的故事，也许跟秦岭如何从海洋变成高山有关。
2: 那你这要知道我这个样品是从这儿来的还是从这儿来的？
6: 这，
2: 所以一定要做晶体啊，好不好？
6: 好，
2: 照片照好。
0: 每个人做的工作，其实这是地球的科学问题里边的几十亿分之一的小内容。你比如说张一宁，他在做整个北秦岭这块岩石它的变质变形历史。比如说这个李新宇，他做这个秦岭岩石里边的非常高温高压的变质矿物。我们后面还会有新的同学再加盟，再做新的研究工作。到一定阶段，我们就拼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整个北秦岭的宏观的、微观的一个演化的历史。你如果热爱这个专业，那么你做它，你不觉得枯燥，你不觉得乏味，你不觉得辛苦。我们的何老师，他现在每年带学生在暑假都要在无人区。前年吧，他们进山以后呢，就遇到了这个大雪，就封山，然后前进不了，后退不了。当年那个事情，他回来跟我讲说，他实际上他们都想好了遗书怎么写了。

0: 边扫一眼、嗯、树下面的岩石的或颜色的话啊、嗯、你就大致能知道它是什么岩石了。
1: 何老师，这就到了翠华山了，这儿有什么地质现象是特别值得看的？
0: 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的地震地貌、哦、那有什么样的外力能导致能让这些这么大的石头它掉下来呢、嗯、
1: 就老天爷山崩地裂了，
0: 也就是地震有这么大的威力、哦、啊，通过地震呢把山顶上的这些岩石呢崩下来了。嗯，在地质里边呢可能我们的单位就是百万年，
1: 所以地质学家是一个看得很远的一个专业啊。
0: 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在这块的话，你看到了这些岩石是一整块的啊、嗯、没有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哦，出现了一层一层的
1: 纹理。
0: 对，出现了这些东西啊、嗯、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的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内容了啊、嗯、这些花岗岩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嗯、那它呢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它呢曾经可能是一套片麻岩啊，而之后呢因为温度压力升高了，它融出来的一些岩浆，它慢慢的冷凝出来一些花岗岩，但是呢还残留了一些，看您可以看到这些颜色比较深的、嗯、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片麻岩，它残留在这里
1: 了。哦，也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前世，这个是今生。
0: 今生，对，很正确。
1: 天崩地裂、啊、这个石头轰然中开啊。
0: 对，或者曾经在一起崩下来之后呢它们一个整体分开了，
1: 看到形状还是能够互相咬合的。
0: 对，
1: 上一年了，
0: 这个时间没有那么久，可能就是几千万年吧。
1: 何老师，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堰塞湖啊，包括山川河流的形成，山和水的关系都特别紧密？
0: 对，然后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他们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儿啊，叫做石沟九段沟谷。嗯，90%以上它都是由于断层引起的，断层会使岩石它发生一个破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降雨持续的话，那就会形成一条一条的河，所以咱们的山川河流都是这样子来的。几千万年以前甚至几亿年以前的一些地质现象，它们呢是决定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很多的地形地貌特征的。
1: 不同的生活习惯，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秦岭也把大家聚了起来，
0: 对啊，
1: 又变成了我们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对，中华民族这个主体啊，所以咱们就是一个多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饮食习惯，嗯，不同的文化习惯等等，因为秦岭把大家汇聚成了中华民族。那在咱们右侧就是关中盆地，这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啊，这个大秦统一六国的地方，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
1: 是，
0: 您知道这个关中盆地有多厚不？嗯，关中盆地下边的这些砾石或者这些土，黄土可能有8000米厚。
2: 8000米厚，听到这个数字，你才能明白眼前的风景背后藏着多么漫长的地质演化。地质人在替我们阅读大地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秦岭亿万年的变化才变得如此清晰。
3: 感觉大小和上次差不多。
4: 是。
3: 那应该抛光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4: 对。
5: 感觉看一块岩石手标本的时候，觉得它都是黑的或者是白的，没有什么意思。但当把它切成薄片之后放到显微镜底下，就觉得它立马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3: 其实也有一种它是大地的感觉，感觉像是无人机航拍的一样。
5: 一张薄片看着很小，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很多，含有什么类型的矿物来判定它是怎样的岩石，各种不同类型的矿物都具有怎样的特征，都十分的微小，所以我们要细心的去看，所以这个也就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心里就感觉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不再是我从家的阳台上看到山脉那样，在我心里也有了一些扎根的东西。
6: 你秦岭形成的是2亿多年前，秦岭的形成呢早就了，鄂尔多斯盆地西南边这些石油。
4: 其实冬天呢也有看露头的好处，冬天看露头呢植被覆盖少。
7: 这还不是那个露头，江月。
8: 哦哦，你说的是那个露头，那个在下面，
7: 还在下面，
8: 下面一点点。
7: 只要没草，那个还是比较壮观的。
4: 差不多就对这些地方，或者对刚才那个沟。
7: 秦岭造山给我们这个盆地的发育影响过程什么？我们把它恢复出来，这是我们现阶段要开展的一些更精细的一些工作。
4: 过来聚拢一下。
7: 那这套地层呢，它意义非常大，在全球的生物研究呢，它应该是非常优质的一套平原岩。它之所以形成，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与南边秦岭造山过程中的这个构造活动影响奠定的。
9: 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细的、小的、微观的东西去找证据。
4: 再去找一找。
8: 对，

0: 我们说这个是叶岩，就像这个树一样的叶叶的，这种有叶理，你看这就是叶理，有叶理啊，所以我们叫它又含有油，所以叫它油叶岩。这里边整体看，这里边含油比较多，还有油味，石油嘛，这是原油，我们叫原油，没有冶炼的油。
1: 是有机质，
2: 这也是有机质的，是吧？
1: 对，这可以再做一些
2: 加
1: 绿素。
3: 以前好找的这些油气基本上都被找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要找到更微观这些结构里面这些油气。其实你们一看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一块石头，其实我们把它叫烃原岩，石油主要从这个石头里面生出来的。
2: 哎，这个大的切片我们专门找人制作的，那里只有几个微米。
3: 那么这套凝固液其实就是很好的来解译它这套岩石形成过程和秦岭之间当时时间上以及空间上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地球都是在动的，
4: 有断裂，有地震，还有火山，
5: 这些构造活动可能是我们人类不想看到的灾害，但是对这个盆地油气形成、矿产的形成来说确实重要的，对地球来说是重要的。
6: 那么这些第二次内共生就它又充实了一个蓝藻，同样这个蓝藻被充实进去以后呢，它没有把它消化，哎，它保留在细胞里边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
7: 别以为植物一天好像它在那儿不动，它是我们生命必须的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每个弯的植物不一样，
1: 说明这就是植物学家天堂，
0: 对，多样性丰富。
1: 对对对，就是咱们今天看的是爬的最高的，
0: 对，最高的最高的太白红山。哦，哇，好冷。
2: 就是那个风吹在我的脸上，你没有办法迎着那个风支撑两秒，你受不了。就是你并不是我凭借意志力我撑两秒的。

0: 做不到。
1: 我，受不了，受不了。
2: 帽子弄一下，那个直接是弄的头疼的很，就是这样子。风吹的呢。
1: 那是高反。冬天的景还是不一样，
3: 不一样
1: 啊！我也第一次冬天上这么高的地方。
3: 三个人。

0: 我们看到这个石头上长的就五颜六色的，你看有绿的，有灰的，
1: 对，
0: 褐色的，还有红色的。
1: 嗯，
0: 这类植物就是一叫第一植物，因为这个植物呢，它能够分泌一种叫第一酸，那种酸呢有一定的酸性，它可以分解呢岩石。
1: 哦，
0: 分解岩石，那么就让岩石呢，大岩石形成小颗粒，那么这个小颗粒慢慢就演化成我们看到地上的土壤，是岩石、土壤，然后各类各类生物。
1: 我在3500米的高峰看到了一堆石头，我想象着山脚下的那些富饶的土壤。
2: 哦，在这个裸露的石头上，我们看到生命的最初样子，
0: 最初的样子，这个样子，这样最早的生物就这个样子。你看这个球果，看见吗？
3: 哦，这个就是。第四级冰川的结义植物。
1: 哦，
3: 第四级冰川的时候，等于1/3地球被这个冰雪覆盖了。
1: 哦，
3: 最冷的时候，后来不是慢慢气候又转暖，转暖以后呢，那个时候没有活下来的就灭绝了，活下来我们就是第四张结义植物，它就是典型的这种。
2: 它经过过世界末日。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3: 理解过世界末日。
0: 现在整个全球在变暖嘛，
3: 太白红杉呢，如果再过上100年以后呢，大部分可能就没了。
1: 啊，也是个濒危种。
3: 濒危嘛。
1: 哦。
3: 嗯。

0: 去点种子世界啥这是。
1: 他们比我们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更早，很多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依然活了下来。所以太白红山比很多生物的存在在这片星球上的时间都更长。
2: 可以观赏四季穿越季、高山草甸等稀有高山景观。
1: 对太白红山的感情好像就多了一层，除了它是一棵树木物理上的那种感受，它会有一种精神的意义好像在里边一样。
3: 我看这儿是神州南北分界线，
0: 对，
3: 这儿写着秦岭主峰太白山，
0: 所以它是几个分界线嘛，
3: 嗯，
0: 气候的分界线，
3: 对，
0: 水系的分界线，
3: 嗯，
0: 北边的水呢就流到黄河里，
3: 是，
0: 南边的水就流到长江里去了，
3: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它人文的分界线。
4: 通过地质人的目光去看秦岭，你会发现沉睡了亿万年的岩石是会说话的。科学测量不光是为了弄清大山为什么会隆起，如何演化，也记下了他们扎根秦岭的青春与情感。青山不老，不仅是因为山石的古老，更是一代代人探索，把一座自然之山变成了有温度的家园。山一直在那儿，人虽会老去，但这份人山相依的深情却源远流长。

0: 这条就是清岭出水隧洞的主洞。哦，
1: 主洞，
0: 全长98公里。
2: 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啊，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根钢管，都感觉自己恐高了。
3: 宁汉继位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

迹，人迹罕至。这是中国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冬天。一种独特的濒危灵长类动物隐居在这里，它们披着金色的毛发，行动敏捷，这就是川金丝猴。寒来暑往，我们和两个金丝猴家庭一起走过四季，见证了他们因为争夺食物、选择配偶和家庭地位巨变引发的悲欢离合。新生命的降生都至关重要，他们是家族繁衍盛大的根基。金丝猴王国里，一场关系生存与未来的争夺战即将上演。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幅员辽阔，国境内生态系统多样，物种丰富。神农架国家公园所在的湖北省位于内陆腹地，这一地区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川金丝猴这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目前生活在这里的川金丝猴有近1500只，数量一直在稳定的增长。科学家对它们已经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研究。金丝猴群居生活在这片广袤的群山中，在主要的聚居区域内局部迁徙。每个金丝猴群都有几个家庭单位组成，每个家庭都由一只雄性金丝猴作为大家长带领全家。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雄性统治的族群，但科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猴群里雌性金丝猴的影响力要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个金丝猴群里实力最强、成员最多的家庭由大红统领，他是一只正当盛年的雄性金丝猴，带领这个家庭已经有四个年头。金丝猴家庭里一夫多妻，常伴其左右的母猴，科学家叫它燕尾，在家庭里很受尊重，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燕尾的眼睛在争夺食物时受过伤。金丝猴王国里这样的争斗司空见惯，荒野觅食很难和平相处。猴群中还有一个小家庭，家长是蓝哥，他是一只年轻的雄猴，刚组建家庭不久，妻子数量屈指可数。其中这位名叫亮亮的母猴和燕尾一样也怀孕了，明年春天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蓝哥家在猴群中实力薄弱，生存不易，只有精诚团结，尽快壮大自己的家庭，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冬季是金丝猴最难挨的季节，原始森林里的严酷低温对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里的气候温度经常会降至零度以下，持续数月，这是灵长类动物野外生存的极限。好在金丝猴有不少应对的办法，它们毛发浓密，皮脂深厚，可以抵御严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与冰冷雪地的接触，它们甚至可以直立行走。神农架地区一直有关于神秘雪人的传说，或许就是和双足行走的金丝猴有关。隆冬时节，比严寒更加严峻的挑战是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树皮通常是冬季森林所能给予它们最好的东西了，尽管没有多少营养，但总算可以果腹。标记一个金丝猴家庭实力的，正是他们在森林里占据的区域位置和这里食物的丰富程度。他们一直为更好的地段而争斗。大红和他的家庭是争夺战的常胜军，寻找食物的范围也就更加宽松。这片河谷是他们最喜欢的宝地。河谷依偎在山坳里，要比裸露的山坡更加温暖，一年四季都可以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物和饮水。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燕尾正在享用树上掉落的松萝。松萝富含碳水化合物，在这样的季节能够找到这样的食物，实属不易。能够经常到这里来打打牙祭，让大红一家的冬天显得相对容易。这片河谷简直就是他们家的冬季。

相比山谷里的惬意，山坡上的蓝哥一家正在想尽办法抵御寒冷，但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挤在一起。这里的食物远没有河谷那边丰富，这个金丝猴家庭处境如此艰难，家里的年轻雄猴最先受到了影响。母猴们不允许这只两岁半的雄猴加入他们抱团取暖的阵营。

倍驱赶，因为它会消耗这个弱小家庭本已有限的生存资源。兰哥作为家长，是母后们背后的支持者，甚至一度加入了驱赶者的行列。这无疑是残酷的，但也只有如此，弱小的金丝猴家庭才能在更为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他们别无选择，将年轻的小熊猴赶出了家门。

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他很可能无法经受漫长冬天的考验。本能驱使他去寻找另外一种生存的机会。这就是全部由雄性金丝猴组成的单身汉家庭，他们是猴群中的另类。这些单身雄猴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猴群里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大多已经成年，不能继续留在原生家庭，但又太年轻，还不具备组建家庭的能力。小灰就是这样的一只雄猴，他全力以赴的理想就是要战胜一位雄猴家长，然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这些单身汉们一直生活在猴群的边缘，不断骚扰其他的雄猴家长，也希望给母猴们留下好印象。被兰哥家驱逐的小雄猴正小心翼翼地接近这群单身汉，他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到来会作何反应。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入侵者。但小灰和其他雄猴似乎颇为宽容，毕竟他们都曾经历孤身求助的困境。小雄猴被允许在附近寻找食物，这表示他已经获得了接纳。这只小雄猴将会从这里的同伴身上学习成长。尤其是志向远大的小灰，他一直希望能够引起那些母猴们的注意。

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营养犯愁。不同金丝猴家庭的强弱悬殊暂时被搁置，现在正是尽情玩耍的好时候。金丝猴的尾巴几乎和它们的身体一样长，长长的尾巴能够让它们在树林间跳跃时保持完美的平衡。食物充足，天气回暖，猴群里大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今天对于蓝哥的小家庭来说尤为特别，亮亮刚刚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只小雌猴。

0: 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这个小宝宝。他们围在亮亮周围，好奇地探望着这个小家伙。生于猴群里地位不高的家庭，他的成长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考验。但对于亮亮来说，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已经奠定了他的家庭地位。现在，他是蓝哥家庭中最尊贵的母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红家燕尾的孩子也出生了。是孩子的健康让人担忧。辫尾做妈妈经验丰富，

但这一次他对孩子有着非常的保护欲。即便是姐姐前来探望，燕尾也不愿意让他抱一抱。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引起很多关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生病了。燕尾很是无助，此时另一个小家庭里，亮亮这位新手妈妈照顾幼崽的技能日渐娴熟。现在是时候让她见一见自己的父亲蓝哥了。这是蓝哥的第一个孩子，他会喜欢这个小家伙吗？

幸好看起来兰哥喜欢这个孩子，面对小家伙，他表现出了作为一位父亲的温和、耐心和保护欲。

夭折了。燕尾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仍然带着他的孩子四处游荡。在金丝猴种群中，这样幼崽一出生就夭折的情况并不常见。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

决定把孩子最后安置在这里。失去新生儿很可能会影响燕伟在他那个强势家庭中的地位。他连续生养了三胎，才成为大红众多妻子中的佼佼者。但随着孩子的夭折，一切都可能不复。

不存在。对于猴群中的其他家庭来说，生活还在继续。在金丝猴种群中，育儿职责是由家庭里所有母猴共同分担的，但第一次当妈妈的母猴亮亮总是很难放手。其实集体合作很重要，只有这样，母亲才能有自己的时间来进食和休息。小家伙总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似乎林地上的一切都值得去探索。年纪这么小的幼崽还很难进行抓握。保持身体平衡也是需要学习的技巧。尤其是头顶上还有其他人在跳跃玩耍，他必须多加小心。能够照顾新生儿的并不只是成年金丝猴，小猴甚至是更小年纪的幼猴也会轮流练习为人父母的技巧。这只育儿杂牌军注意到了亮亮的宝宝，可是他们又很快厌倦了带领这个小家伙，将他遗忘在了林地上。母亲亮亮正在树上寻找食物，完全没有注意到被丢弃的孩子。刚出生不久的猴宝宝来说，森林环境危机四伏。苍蝇、蛇和狐狸都可能带来伤害。亮亮的宝宝独自留在森林里，很容易遭遇危险。更糟糕的是，这时候森林里变天了。真是万幸，一只小猴想起了林地上的小家伙，赶紧返回来搭救。然后将他安全地送回了母亲身边。亮亮所在的家庭虽然成员不多，地位不高，但很是有爱。他们已经战胜了不少困难。

总是很短暂。夏天的时候，豪群里的气氛日渐紧张，变得有些不同寻常。作为猴群中地位最高的大家长，大红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众多的妻子们争宠闹事，经常吵嚷不休。曾经备受尊重的燕尾则有意保持距离，远离纷争。孩子夭折后的几个月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失去孩子，他也失去了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不过，他也不是无路可走。科学家们新近研究发现，在金丝猴种群中，雌性也有主动选择配偶的权利。寻找潜在的追求者，显然是要靠近那些单身汉雄猴。燕尾会碰到蠢蠢欲动的小灰吗？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引起了彼此的注意。燕尾与小灰开始了幽会，他在考虑抛弃大红，这无疑是对小灰的鼓励。现在他身强力壮，正等待时机篡位夺权。

记悠长，猴群里的幼猴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玩耍。这是群居生活的好处之一，从不会缺少小伙伴。蓝哥和亮亮的孩子正在树枝上肆意玩耍，他们两个则在安享着宁静的二人世界。给彼此梳毛，有助于他们远离寄生虫的困扰，也可以联络感情，增进家庭和睦。猴宝宝似乎永不疲倦，他又来到了林地上。现在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所有的成年金丝猴都想安静地待着打个盹儿，精力十足的猴宝宝是他们都想要摆脱的烦恼。但长辈的忽视并没有打消这个小家伙探索世界的积极性。他的母亲亮亮也许应该多加注意，危险随时都会来临。夏日森林，蛇类很容易伤害金丝猴幼崽。一条玉斑锦蛇正朝这边爬过来。

对危险的直觉让他本能地开始呼救。是蓝哥听到了孩子的叫声，他迅速赶去营救。蓝哥将小家伙安全地带回亮亮身边。作为家长，他总是更为警惕，这让他赢得了小家庭里所有雌猴的尊重和爱戴。

猴群的大家庭里，大红还不知道妻子燕尾和小灰的幽会，他们悠闲地吃着山楂果，燕尾跟在大红身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红家在山坡上享用美食，山下那片他们家长期盘桓的山谷静谧悠然，充满诱惑。蓝哥小心翼翼地来到河谷，他要确认周围是否安全。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河谷畅通无阻。对于蓝哥一家来说，这真是难得的好地方。这里风光宜人，食物丰富，河水里的岩石下还有不同寻常的吃食。金丝猴杂食，河水里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可以提供另外一种营养。金丝猴不是生下来就喜欢水的，亮亮的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河边，他还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新事物。鼓足勇气喝了一口河水，然后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

这个小家庭并不敢冒险在这里待太久。如果大红也来到河谷，那就免不了会有一场打斗。兰哥全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可是，还没等到他们离开，大红一家就出现了。他们要和竞争者来一场正面交锋。把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兰哥站出来，他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大红完全不讲情面，把兰哥一家全部赶出了河谷。

是，争吵并没有停止。蓝哥一家虽然离开了，但却挑战了大红作为家庭首领的权威，妻子们很是不满，气氛越发紧张，他们之间甚至开始打斗，情况很不寻常。这个原本最强大的家庭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许是大红已经无力掌控众多的家庭成员，各种变故一直在发生，母猴们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再过几周就是秋天了，大红很可能要面临一场政变，母猴们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追随大红，还是寻找新的家长呢？

神农架的群山成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对于金丝猴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它们进入发情期，荷尔蒙激增，易于冲动，激烈的争斗时有发生。与此同时，繁茂的森林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成熟的水果和坚果随处可见。现在，补充足够的能量，准备过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地上满是成熟的松果，这个由80多只金丝猴组成的族群，终于因为丰富的食物聚在了一起。松子富含油脂，是金丝猴的最爱。当然，这么多金丝猴聚集在一起，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走进燕尾，想给它梳毛。不过燕尾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明确拒绝了大红的示好。

红从另一只母猴那里抢夺了一枚松果，这种行为显然不受欢迎。甚至连这只幼猴，它也要来骚扰一下。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毕竟，选择谁作为家长，母猴们的决定最为重要。

觉的小家伙正在一天天的长大，性情宽厚的父亲细心看护，他在嬉戏中学到了不少重要的生存技能。这个小家庭在猴群里并不强大，但过去的一年他们却过得非常融洽，家庭关系和睦稳定，日渐牢固，这是家庭成长的基础。他们会日渐壮大，随之而来在猴群中的地位也会有所不同。

而在猴群边缘，那些单身汉雄猴之间，气氛总是剑拔弩张。进入秋季，白昼渐短，成年雄猴的荷尔蒙激增，攻击性更强。小灰也在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向其他金丝猴挑战。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大红的家庭中，燕尾正耐心地等待着小灰的行动。燕尾已经给出了足够的信号，他想和小灰一起组建新的家庭。雌猴给出信号，雄猴得到鼓励，小灰明白，如果想抢走燕尾，他就必须直面大红。也很清楚，如果让小灰抢走燕尾，很可能引起其他母猴纷纷效仿。一切必须被扼杀。今天就是决斗的日子。

红对这样的公开挑战并不陌生，他一贯骁勇善战，坚信这一次自己也会成为胜利者。可是年轻气盛的小辉并不打算轻言放弃，这对周围的母猴们来说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权衡两方，需要在大红和小灰之间做出选择。大红突然被咬了一口，这只母猴做出了决定，没有人帮助大红做出反击。已经众叛亲离，只能选择退出。小灰成功抢走了燕尾，他用头在燕尾的背上一阵摩挲，以示安抚，也显示主权。

0: 秋叶落尽，再过几周就要入冬了。大红长达四年的家长地位也在此时画上了句点，他只能在那个单身汉雄侯家庭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1: 五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8: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

0: 贵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腾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1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他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涉禽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它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它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2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他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1000多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枝叶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临沂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们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 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因为它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泰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鸥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鸥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鸥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再次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鲑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鲑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

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猪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猪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猪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1: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

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它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它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

我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待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恶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变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9: 真好喝。
8: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这个堆绣是塔尔寺的艺术三绝之一，它是通称为布面上的浮雕。我叫乔一菊，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钟堆绣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36年了。这个是我们堆绣里面像是做猫泥宝呀这些，我们堆绣里面的一个基础色，一个色系1、2、3、4种颜色，它是叫丝瑞象河图，这个里面全部是人堆，因为人堆它立体感强。2005年在塔尔寺，为了把这个技艺宣传出去，我就开了一个门店，就修了十几个，后来慢慢的就更多了。因为它是个藏族姑娘嘛，你把这个肉色上完以后，在那就是淡淡的，在这里上一点色红。
1: 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这是艺术技艺，还有这塔斯三绝的非遗文化。
0: 你先就一步一步的做完，这个做完以后再做这个。
2: 对对。
3: 从乔老师身上，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就是坚持，不断的追求，就精益求精。
0: 这个就是牦牛做出来的话，里面有填充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塞一点羊毛，这个位置这样厚一点。这位绣娘她叫德吉，她是个藏族人，她是个聋哑人，一开始来的话她也一点都不会做，她非常聪明，她外面打工的话也非常困难，在这里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徒弟是，我只要你学习，毫无保留的全部就勤劳奉献。我希望就是有些年轻人参加这个行业。这5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堆绣来说，队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堆绣的工艺。我们的非遗进校园呢，进社区，进景点。
4: 哎，再观察一下这幅图，它是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女儿加入了我这个行业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帮助很大，因为她上过学，媒体宣传这一块，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在小朋友和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可以完成的。
5: 体验和研学其实是我非遗的活态传承，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一个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
0: 这几年呢，我主要是研发文创产品，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要活下去的话，主要是还要走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就是胸针和这个花瓶，因为这个花瓶是我刚研发的，花瓶上放上这个牡丹，代表富贵平安。14-15期间，如果没有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和非遗项目的大力支持，像我们的黄钟堆绣也发展的没有这么快。往后的5年嘛，希望我们的这个堆绣行业呢越来越旺盛，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把他这个工艺注入到他们的心灵当中，让指尖技艺转化成指尖经济，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

0: 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梦里的熊。春秋时代，晋平公做梦看到一只红色的熊透过屏风偷窥他，吓得要命，于是就问子产怎么回事。子产说，以前共工有个叫蜉蝣的大臣被颛顼打败后，自沉淮河深渊。这蜉蝣颜色赤红，说话像是在笑，行走时左顾右盼，经常危害天下的王者。如果王在朝堂上看到他，就有性命之忧，在朝堂台阶下见到，天下就会动荡不安，在门口见到，禁卫大臣就会作乱，在厅堂见到，危害倒不算大。今天他偷窥你的屏风，万幸没有伤害到你，为求心安，不妨祭祀一下颛顼和共工。这个故事涉及上古一次重大天灾，人脸蛇身的水神共工与颛顼争地，战败后怒触不周山，结果天柱折，地为绝，天倾西北，地布满东南。也就是说，东方大陆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是因为共工撞到天柱造成的，于是日月星辰开始向西北移动，河水向东南流动。争地的双方，共工为水神，代表神话时代著名的治水世家，而颛顼为北方水德之地，是皇帝的孙子，后被列为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有人认为，共工与颛顼争地的行为竟然改变了天空大地的格局，其实是水德之争。史料记载，共工以水祭，故为水师而水名。颛顼也是其德水行，以水祭，故为水师而水名。最终谁能控制水的力量呢？俩人要一分高下，而共工的臣子竟然化为赤熊，作祟数千年后的晋平公，可见共工余威尚存。所以晋平公病急乱投医时，都是你们水系一族，我同时祭祀更为妥当。号称水神的共工，我发洪水，我又来治水，谁能控制水，也就控制了天下，甚至成天士以爱治天下。是正是邪，全看是否对自己有利，于是他就有了共工势霸九州的说法。纵观远古中国，共工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渊源悠久的共工家族，亦或是掌控水的官员。几次著名的洪水似乎都有共工的影子。女娲因何补天，有史料认为就是共工撞倒不周山引发的。神话叙事里，天灾造成难以磨灭的记忆，让四极废、九州裂和天柱折、地为绝两个灭世场景合二为一。但近代学者闻一多认为，女娲补天时杀黑龙以祭冀州的黑龙就是共工。也许在久远的女娲时代，水神共工就开始引发洪水了。
1: 那共工这个形象，就是你看共字和洪水的这个洪字实际上是共用一个字的，那这个字实际上就是共工本身就是洪水的化身。很多时候这个洪水和猛兽也是对我们的生存造成最大威胁的一个

0: 自然的力量。
1: 从今天回望，远古中国所谓漫天神魔飞舞，遍地妖兽横行，人类举步维艰，一代代英雄引领人们不断抗争，补天杀怪射日除凶，逐步建起人类家园。而水患几乎从未停止，颛顼时代共工作乱引发的水患，到了尧时代仍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舜的时代呢，明确说是共工震涛洪水，民众都跑到地势较高的丘陵，甚至负树木。共工和他所代表的洪水，真是横贯远古中国史，屡杀屡治，但又屡禁不止。随后他的臣子相柳又引发了洪水。相柳或叫做相尧，就是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九头蛇了。山海经有两段引文描述相柳或相尧，说他九首蛇身，食于九土或九山，所到之处乱绝泽溪，亦或土地立即变成沼泽。相尧呕吐物变成苦心的原则，百兽不能生存。
2: 是九个脑袋朝向不同的地方，朝向不同的山头，可以同时吃，叫食于九山，或者叫食于九土。他整个那个脑袋一伸开，是不是九个脑袋嘛，占了多大的范围，那他身体应该是极大极大的，所以是个极其巨大的一个九头怪蛇。
3: 相柳这个蛇像啊，它应该是山体滑坡，然后泥石流还有那个水灾的灾难性的一种表述，也很有可能呢、它是作为共工之神对那个自然山水它有很大的破坏，所以呢就是构建了它这样一个恶神的一个形象。
0: 那他会发现，哎，这个蜿蜒曲折的水道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突然啊变臭了。那么喝了之后呢，人会这个生病啊，甚至会带来疫病的一个流行。所以我总觉得哈、像相柳这样一个水神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失控的、危险的、污染的水资源啊，在这种不可控的情况下，一种具象化的表达。
1: 洪水猛兽是远古中国人时时面临的心腹之患。有人统计，从公元前至今的2000多年的时间，中国大地上发生1000多次水患，几乎每2年就有一次。洪水是真的洪水，猛兽也是真的猛兽吗？洪水与猛兽的难题同时摆在大禹面前。彼时共工因震涛洪水已经被流放，大禹挥舞着耒耜，正在攻打盘踞在共工之国的九头蛇相柳。共工为人脸蛇身，相柳为九首蛇身，即使共工臣子同为蛇身不足为怪，但他真是九头蛇吗？海外北京里特意强调了一下，相柳为九首人面，这是说九个脑袋上长着人一样的脸，还是说相柳具有人性化的表情？
4: 茫茫大海
5: 化成了一种，
4: 我真是这茫茫大海见得到。
5: 相柳，共工镇洪水已经被流放，你不知悔改，为何再发洪水为祸人间？
4: 你不知报仇儿子怎么死吗？被抓起来的还有谁？
1: 相柳这句话引起一段过往。原来共工征地失败后，宗族残灭，祭祀绝死，但到了尧舜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共工，而且和大禹的父亲鲧同朝为臣。 因为善于治水，共工和鲧又先后被推举出来治水。史料说，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尧六十一年命鲧治河。巧的是，鲧为颛顼的儿子，而尧这一代的共工或许是共工封号的治水官继任者。于是

0: 幽州之都，这就是很多史料都记载的刘四醉而天下咸服。
1: 四醉而天下咸服，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上的这些凶恶的现象是伴随着这个和洪水一同发生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凶恶的现象啊。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整个的它是相互关联的，就是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气脉的紊乱和政治上的这个紊乱紧密的纠缠在一起的。
0: 几乎同时也有顺流放四凶的典故，分别是混沌、穷奇、陶物、饕餮，被流放边远地区，这就是上古著名的四大凶兽。而更有人认定穷奇就是共工，陶物就是滚了。从四醉到四凶，滚与共工都榜上有名。
2: 就是个体如何融入到一个大家庭，如何融入到这样一个大的联盟的或者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共同体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要一味的谋取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共工他这个招致一些失败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3: 共工所以是
4: 你的父亲被杀，你为什么不成？
5: 颠倒是非的家伙，斩！
0: 大禹用力斩下九头蛇第一颗硕大的头颅，相柳的话让他有所触动，他何尝没有个人恩仇？父亲滚的确是四罪之一，被给予雨浇。而且尸身三年不腐，剖之以无刀，大禹才出生。他等于继承父亲的遗志来治水，治水和复仇于公于私，孰轻孰重？同为治水家族的传人，一个继续治水，一个却发洪水，用水势爱治天下，立场已经完全不同。这是一场治水第三代人大禹与相柳之间的对决。
5: 你们已经违背治水家族的世代承诺，已经成为震涛洪水的罪人。特别是你，共工最多就是霸九州，而你还要吃九山，还要吃掉人类最后的栖息地，我怎能不杀你？
6: 别提共工，
7: 当共工被流放，还要拉着我一起走，我不走。我舍不得我们一起坚守的共工之国，我还怎么能回来呢？但我等了很久，终于意识到他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大家尽情地品尝我的名字吧，这里将是寂灭的世界。
5: 我再斩杀你几颗头颅，你就会清醒。那里是什么相柳？只是共工的残魂。
7: 共工，我不是共工，
4: 我怎么可能是共工？
0: 为什么洪水与猛兽屡禁不止？除却天灾的洪水，更有人为的洪水。那些掌控水的人，也就掌控了天下人的生死大权，也势必增长了称霸九州的野心。善治水者都有治国的野望，一旦失败，势必发洪水危害天下，所以欲望是无法消除殆尽的。十九土的相柳只不过是霸九州的共工之残余势力，或是共工的残魂化身，亦或是人心中不可消除的野心。 从《山海经》的神话语境来说，这种野心或意志不灭，可以跨物种进行转换。

0: 死后化桃林的，化作熊作祟的，就连和共工争地胜利的颛顼，死后也化身为鱼腹，成为另一种生命样态，但灵魂或意志不灭。所以共工的残魂意志化为相柳，守候共工之国，也不足为怪。即便大禹一番苦战，最终斩下相柳肉身最后的头颅，但真的能让相柳神形俱灭吗？
1: 以此为众生计。

0: 火眼的相柳，只是象征大自然的本来面目，是泥石流，是沼泽，是毒气喷发，它被想象成洪水猛兽。九个头代表了极多的欲望，这是把大自然分别戴上了人类欲望的九个面具。
1: 我似乎感受到九种不同的情绪，有愤怒，也有伤感，既怨恨又怜悯，贪婪里更有暴虐，冷酷里夹杂着脆弱，也有一丝丝单纯。似乎所有人的表情都集纳在相柳九个头上，难道相柳是人类复杂的情感塑造出来的？洪水猛兽，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2: 对于相柳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它就体现了这样三种力量：一个是除去灾害的力量，第二一个是统一的力量，第三一个呢，它就是文化的这样一种力量。你说相柳九个头啊，就是太多了，对吧？那么这个就变成了群龙无首，征战不休这个局面呢。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上，我像春秋战国时期啊，三国两晋时期，辽宋夏金时期，这一种征战，这个是中华民族一种深重的灾难。所以诛杀相柳它是一种正义，这个我们要予以充分的就是肯定。

0: 在昆仑之北有个种地之台，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大禹杀了相柳，其血腥臭不可闻，而且充满剧毒。被相柳血液污染的区域，寸草不生，更是不能种植五谷。
1: 这个相柳即使死了，他依然那个破坏力巨大，把他杀了之后，这片的土壤全都给破坏了，没法长庄稼。大禹做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把这个盖住，马上就沉，一盖住马上就沉，大禹实在没办法了，就直接为各个天神建了一个祭坛，借天神的威力来压住这个相柳的那个邪气。
0: 相柳或叫做相瑶，即便死后几番用途掩埋，总是莫名其妙的再次塌陷，要靠种地的力量才能压得住它。建种地之台，寓意为祸数千年的洪水猛兽终告一个段落。大禹用这座种地之台告慰历代和洪水猛兽奋战的先祖们。
2: 种地之台，我们从这个山海经里边看啊，这个里边可能有尧舜禹啊，还有更强大的这样的一些力量，就少昊帝俊对吧，这样一些力量在这个上面碾压的，有很多的这个地，它每一个都是一种力量在这个上面，所以众神之台啊，正好是多元一体的，实际上这样一个神话的一个象征。
0: 楚辞《招魂》里也描述了一个九头怪兽雄悔，他疏忽如闪电吞食人来强大自己的心神。这个也有九个头的怪兽像极了死而不僵，仍在泥穴里翻滚，用土盖满几次而又几番塌陷的相柳。或许相柳共工很难死绝，他像雄悔一样一直在吞人一心，甚至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某个角落。洪水猛兽的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说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总结了远古中国建立人类家园的漫长过程，从抑洪水到驱猛兽，再到建立人的道德标准，历经千余年。而面对洪水猛兽的大禹，又何止是治水杀怪，即便是远古人心中又何尝没有洪水和猛兽。
3: 其实就是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文明与野蛮做斗争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我们的文明稍微这个多一点，人文的理性稍微多一点，那么可能这个野兽的世界呢就稍微退却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可能有一些惰性的问题，当我们稍微松懈的时候，那么可能野兽的世界有可能又会回来。所以这个不管是在孔子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难题，还是周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困局，还是大禹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困局，都有一个它的一个一贯性。
0: 九这个数字在信奉萨满的地区多有天数为九之说，大禹似乎也和九这个数字密切相关。治水过程中，他杀了九头蛇相柳，也划定了九州，铸造九鼎。神话传说中，大禹甚至娶了一只九尾白狐，他和九尾狐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回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

山海经描述的地狱究竟有多大？一个叫树害的人，从大地的最东走到最西面，一共走了5,109,800步。一种说法认为，是禹命树害用脚步测量大地，行走中，树害右手拿着算筹，左手指着青丘国的北面。为什么要指着青丘国北面呢？讲树害测量大地故事的前一段，《山海经·海外东经》说，青丘国北面有一只4足9尾的狐。冥冥之中，树害手指的方向，指出了大禹一段爱情故事。《吴越春秋》说，一只9尾白狐造访了禹，预示大禹即将娶亲。果然，禹娶了涂山氏族的女娇。后来的传说中，涂山女娇与9尾狐的形象叠加在一起，似乎大禹娶了一只9尾白狐，甚至有首情歌见证了他们凄美的爱情。把他们的故事推向了高潮的是《淮南子》，说禹化熊通山，不巧被送饭的涂山氏，也就是女娇看到，惨而去。禹追至嵩高山，女娇决然化石，在大禹的声声呼唤下，石破起向北升，他们的儿子就这样神奇地来到人间。于是9尾狐或是涂山女娇和大禹的故事被3本书串联起来，大禹不仅轰轰烈烈的治水，也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又在激烈的追逐中迎来了下一代。悲剧、喜剧、神话和历史的交错讲述中，究竟预示着什么？

上古之时，一场洪水泛滥世界，为治理水患，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冷落了新婚的妻子。苦苦等待的涂山女娇做了一首歌，歌中唱道：我厚望你啊。这是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首爱情歌曲，也是男音之始。

0: 安徽涂山有块望夫石，据说为涂山女娇所画，在这里矗立了几千年。一种说法认为，涂山氏族之所以号涂山，原本就是崇尚山石的部落，所以涂山女娇化石其实是生命回归永恒的行为。
1: 涂山氏呢，它是有非常鲜明的，它就是一个山岳崇拜，石头是山的一种灵魂，所以这个涂山氏呢，给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中间一个非常典型的山石崇拜的这样一个代表。
2: 我化身为石，疏忽间已过数千载，涂山氏族崇拜山石，回归石头才是生命长存之态。雨也不是被人们塑成石头，当然这是纪念他创造的一切。这个世界早已沧海桑田，山海世界万物皆有灵性，我到底是九尾狐还是涂山女娇，或人或兽，任凭后人评说。
0: 《山海经·南山经》描述九尾狐所居之地是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瓠，也是个多石多玉、矿产丰富之山，各种动物出没于此。
2: 山上有只鸟叫罐罐，形状像斑鸠，叫声却像两人在吵架。族里的长辈说，佩戴它不会受到迷惑。冰水发源于紫山，向南流入记忆之泽，泽里有很多赤鹭，形状如鱼，却长着一张人脸。它的叫声如鸳鸯，吃了它不长疥疮。族里长辈说，出来玩时要把九个尾巴藏好，如果碰到上山打猎的人类，一定要躲开，因为他们说吃了我们的肉可以不受妖邪毒气的侵扰。
0: 《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也分别提及了青丘国有狐四足九尾，但凡九尾狐势必跟青丘挂钩。青丘究竟为何物呢？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神话中，扶桑、汤谷都是参照物，泛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青丘呢，也是如此，对应着天上东方苍龙星宿的北极两宿，象征着东方春天。
3: 天上的鸡宿四颗星组成的，而尾宿呢是由九颗星组成的，正好和《山海经》的这个描写九尾狐啊四足九尾的形象完全一致。所以呢，我们判断九尾狐它的原型可能是天上的鸡星和尾星这个两个星宿。
0: 在汉代，九尾狐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器皿和汉画像石上，与玉兔、金蝉和三足乌并列于西王母身边。郭璞给九尾狐的注释直接说，天下太平时九尾狐才会出现，成为祥瑞。而其他史料记而说，得志鸟兽则九尾狐现。
4: 我们看《山海经》的造型呢，它基本上是一个狐狸，后面的尾巴是分别长出九根尾巴。这个造型呢，大概是明清时候的想象。但是我们看汉代九尾的造型呢，它就更丰富，我觉得更有趣味。它是一根长尾巴，然后呢，八个小分支尾巴。尾巴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个美的象征。
0: 汉画里蟾蜍代表月亮，金乌代表太阳，九尾狐是否就代表星象呢？很多民族把天上的星座比拟成动物也是由来已久。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吴越春秋》里讲。

0: 述的大禹和九尾狐相遇的故事了。大禹担忧自己无后，说如果真想让我结婚，肯定会有预兆。于是就有九尾白狐造访禹，也可以理解为看到一种预示吉兆的星象，星象九尾狐亦或涂山女娇。就在这么一次邂逅中，合而为一了。吴越春秋以罕见的歌以咏志的方式讲了这场家园。书中说，大禹忙于治水，年过三十，恐后继无人，心生焦灼，行至涂山，一只九尾白狐出现在他面前。大禹为这相遇留下了简短的两句：白者，吾之福也，其九尾者，王之正也。
1: 狐从《山海经》里面的这个无善无恶的吃人怪物，它有可能会被人吃，它也有可能会吃人。对，它可不是见了人就想谈恋爱的。看大禹，他是主动追求九尾狐的。他说：“九是王者之数，白色呢，哎，又是我的吉祥色。行了，就它了。”九尾狐获得在中国文化中的正当性，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大禹。
0: 《山海经》中那只闪烁不定的神异动物，在《吴越春秋》中终被赋予人格。随随白狐，九尾茫茫，我家家仪，来宾为王，成家成事，我造笔昌。涂山女娇族人们已欣然唱起涂山歌，迎接大禹和女娇，祝福两人喜结良配。
2: 涂山氏他要实现他的爱情，要保持这种家庭的稳定，所以呢，他事实上带领着他的部落也是加入到这个治水的行列。这个团队的加入，他实际上也是壮大了我们治水的一种力量。所以呢，这个事业的合作也是促进了这种爱情的成功。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涂山氏族是当时强势的氏族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母系氏族群落。依照当时的氏族规则，将来两人的子女也将归属母系。或许那一刻已经埋下伏笔，他的父亲滚因治水不力被杀，大禹是继承父亲的遗志来治水，这种子承父业已经旗帜鲜明地表示大禹父系的态度，又怎能融入涂山氏族？
1: 而在传统的时代呢，都是男到女家落户，然后呢还有呢从母姓，那么现在呢从父姓已经是在整个的这个华夏大地就开始蔓延开来了。这个婚姻呢有爱有事业，更有他家族的这个血脉的传承，他实际上两方面要兼顾是何等的这种艰难。
2: 他走了，我却不能跟随，我的丈夫心系天下，我以他为傲。
3: 这个不是感情的问题，是强调大禹是公而忘私的这个人，强调大禹有品德，为了天下不顾自己的家的，顾不上家，这是有道德的标志，不是坏的标志。
4: 涂山氏这个看到大禹比如说走了，他这个还唱歌是吧，在这个旁边就唱一个歌叫《侯文熙》是吧，哎，我就过去讲啊，我说这个旋律传了几千年，我们现代流行歌曲用了两首歌才把这个主题搞定，第一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爱上了这个英雄。但是呢这个制度这个文化这样一个社会，它又会引起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冲突，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一个矛盾，就是男女之爱家庭之爱又和社会的这么一种情感的冲突非常尖锐的交织在一起。
0: 这首感人至深的歌说明涂山氏女娇自打与大禹相遇都没有离开涂山，还是一种从母居的婚俗。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说法是后来父系社会的概念，母系氏族却是保有生子不知其父的习俗。后人西医终究不是办法。淮南子的讲述里，涂山氏女娇还给治水的丈夫送饭，说明她又去找了大禹，也许是为了爱情顾不上母系传统，也是对逐渐兴起的父系时代的顺应。终于大禹看到风尘仆仆的妻子，他心中惊喜，表面却沉稳平静。大禹告诉涂山女娇，
5: 女娇，治水绝非儿戏，你在这里会很辛苦。
0: 此时治水迫在眉睫，各个部族因此聚拢，男性日渐成为治水的中流砥柱，父系氏族呈现出巨大的力量，母系氏族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失。
5: 你可知我父亲滚死后化为黄熊，为什么？这是时刻提醒我们熊的血脉还有仍未完成的治水大业，若我治水不力，我们的孩子仍要继续。
0: 这是来自父系的宣言，压抑而决绝，事情的复杂程度显然超出了女娇的预想。
2: 孩子一直都是认母的，现在认父，会不会不认母了？这让我实在难以接受，世界真的变了。
4: 那么涂山氏为什么来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呢？因为他是强调着母系的，他家治水的，你现在有 又就是强调这个父系的这个传统啊，对这个还生活在母系传统的这个土生氏啊，这个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戕害。
0: 冲突终于发生了，每个人都陷在了他们无法掌控的境地之中。淮南子的故事里，大禹在治水的紧要关头化身为熊，他用熊的力量打通还原山。这里强调了一个细节，涂山氏女娇只能听到鼓声才能来送饭，也许大禹不想让妻子看到自己熊的样子。
2: 那天屋外雷声大作，我听见一声巨响，是鼓声还是雷声？心中下意识的惦记在外劳累的他，我急忙去送饭。
0: 其实只是一小块跳石掉落在鼓上，涂山女娇闻声赶来。这块崩落的石头预示涂山女娇即将化作了另一块静立的石头，这是雨万万没想到的。
2: 赵啊赵啊，终于看见他的背影，他突然转过身来，我好害怕，他竟然化熊，这是示威吗？我不由得愤怒。
4: 大禹怎么化为熊啊？是吧？他自己真的是变个熊在那里干活吗？他去干活的那一支队伍啊，可能是有个旗帜啊，这个旗帜上面可能他就变成了熊的这个旗帜，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皈依到父亲这样一个怀抱。
1: 涂山氏一看，你现在要就马上就归了父系，这个叫我情何以堪呢？
0: 涂山女娇看到大禹化身为熊，于是羞怒离去。
6: 涂山氏看到大禹变成了熊，是吧？惨而去，然后就跑了，就转头就跑，跑什么呢？
3: 她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居然不是人，是个熊，惨而去，很惭愧。我怎么会嫁了一个熊啊？那是很丢脸的事，很羞愧，所以她要离开。
2: 我在闪电与暴雨中奔跑，跑到力尽虚脱，逃到无路可逃。
0: 如果吴越春秋说从前是大禹走婚到涂山，现在淮南子说的是涂山氏女娇嫁到夫家，母系到父系的转变体现了涂山女娇的纠结。她残而去的行为具有逃婚的性质，当初在涂山还会对禹有所思念，而来到禹身边也许她又犹豫了。来到嵩高山下等待大禹的是已化为巨石的女娇。你既然化熊，我便化石。就在女娇化石的瞬间，有了儿子启。对立的时刻，孩子来的恰到好处。涂山女娇为什么要跑到嵩高山下呢？更有学者认为，因为他必须走至天下之中的嵩岳脚下，只有在大地中心并且化石生子，才能与大地之母合二为一。像所有为孩子着想的母亲一样，赋予儿子人类之子、大地之子和山岳之子的多重身份。而禹的父亲鲧号崇伯，当时的封地就在崇山，也就是嵩高山。所以当涂山氏女娇带着尚在腹中的婴儿从还原山到嵩高山，带这对父子回到祖先封地，又在石头中生下儿子，似乎是用行动追溯夏朝历史的一次神圣仪式。大禹说，归我子，人形巨石北面破裂，

0: 的儿子启诞生了。
1: 所以你看那个场景，我是中国神话里面少有的有情节有冲突而且呢很好看的一个场景啊，就很像这个父母决裂的时候要这个孩子跟谁。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个九尾狐的故事里面能够看到，后来在社会观念急剧变动的时候，父权制和母权制在激烈争斗的过程中，它所留下的一个活化石，
2: 它变成了一块石头。这正好是蒲扇石对他母系的对他图腾的一种忠诚，也是就是说呢对他自己的旗帜的一种坚持。但是呢我们就看最终的神话叙事是石破北方而升起，这个大禹的儿子最终是以什么样的图腾呈现呢？以三十部落的。
0: 有人认为石头破裂起诞生，蒲扇女娇把孩子给了大禹，说明认同父系；启生于石，说明启生在山石部落，证明大禹虽然坚持父系继承，但提倡的是既认父也认母。这比较母系社会只认母不认父的观念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启母这个词也流传开来。我们仰望星空，四颗姬秀星，九颗尾秀星构成的四足九尾，正是天上银河的起源之地。银河蜿蜒起没于28星宿的走向，又一一对应了大禹在人间治水时到28座山的路径。这难道只是巧合？难怪树害在不良大地之时要手指象征尾鸡星宿的青丘北了，这是禹治水之始，也是遇见涂山女娇或是九尾狐的契机所在。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国土軍事裁判の最近戦を使用する。

0: 的大量跳蚤。1942年夏季，731部队第一部卫生兵古都良雄被编入石井四郎所领导的这支远征队中。
1: その頃731部隊で約将校軍属で編成した人員120名前後でもって、ハルピンの平防の731部隊を出発しました。そして汽車でもって中市の支那中社県軍防衛給水部、そこに到着しました。そしてそこで約そこの兵隊を、そこの兵隊と将校を入れて全部で160名の人員の編成になりました。そして、はい。
0: 1942年8月731部队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组成的远征队到达衢州，石井四郎来到衢州，要求以返回居民为目标，造成无人地带。
2: 就在1942年的8月25号，这个恶魔石井四郎他亲自率领了一支156人的远征队到达了衢州，他们带着各种病毒啊，在整个城区啊、郊区啊大肆的播撒。
1: 731部隊の第4部でもって大量生産をされた菌をペットン瓶に入れて水筒に詰めた菌を直接井戸沼河北島に現地に中国人の捕虜収容所が2か所ありました。その人員は約3000名と言われていました。そのマントを作りに参加しました。少し冷やしてからそれに注射器で持って菌を注射しました。各人に食べるようにして、この現地で持って対応しました。
0: 可怕的事实是，这里释放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强力的人体传染媒介，他们不但自己会得病，而且会传染给接触到的所有人。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1942年11月，日军。

0: 我家里就死了啊，四个人呢、啊，一个呢是我的爸爸叫这个王子健，一个呢我奶奶叫陈翠娇，一个呢是我的姑姑王奶，那另外一个呢叫王长生，王长生呢是我的这个我个爷爷个弟弟他是，一般呢不会超过四天里面呢肯定死了。我们一个村庄呢死掉411个人。
1: 爸爸。
2: 哦、
1: 妈妈。一个弟弟三个，跳蚤长得很快的。每天数了哎。
3: 鼠疫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多少人家就是妻离子散，果肉分离，很多孤儿无家可归啊，义乌这个百姓的话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
4: 和老鼠同时大面积死亡的就是崇山村大量的村民，死亡人口为全村人口的40%，达400多人。义乌全市死亡1300余人。为了观察战果，日军以防疫为名，对鼠疫受害者进行了活体解剖，
0: 把他这个肚子呢破开。这样的把这个内脏的全部都拿走了，很残忍，很残忍啊！
4: 1942年5月4日开始，日军飞机27架两番轰炸云南保山县，并对保山、昆明等地实施霍乱细菌战攻击。沿滇缅公路的水沟、水井、水池等地投放霍乱病菌，导致云南56个县市霍乱爆发流行。2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万余人。
5: 侵华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的部队呢，据我调查是3个部队，一个是731部队。二一个是1942年部队，后来呢通过实物发现呢，100部队也参与了。

0: 说，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731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刘览大卫战死。
1: 当时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投了300多枚病菌弹，它当时不叫细菌弹，叫病菌弹，已经在这里犯下了那个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0: 1944年秋至1945年三月，滇西日军面临彻底失败前夕，再次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与芒市、遮放、梁河、腾冲等地投放鼠疫菌，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日本细菌战使中国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疫病灾难，夺去了众多无辜民众的生命，更给活着的人照下了恐怖的阴影，身心的创伤终生难愈，承受着绵绵不绝的痛苦折磨。如今，这些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已经渐渐地离开人世，他们的悲伤也将被带进坟墓，而那些加害者，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得到清算。作为一场真正的国家犯罪，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一切需要后人更多的努力。相信，正义虽会迟。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初心如炬。

0: 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1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它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他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它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2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2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他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1000多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枝叶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

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林蚁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 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 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林了。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 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 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 因为他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 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 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

0: 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太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鸥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鸥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

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屋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再次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他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鲑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鲑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

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

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他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有助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猪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1: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时值八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他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

摩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 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待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他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他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恶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机。

0: 产的黄忠对秀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36年了。这个是我们对绣里面，像是做猫尼宝呀这些，我们对绣里面的一个基础色，一个色系，1、2、3、4种颜色，它是叫丝瑞向后图，这个里面全部是人堆，因为人堆它立体感强。2005年在塔尔寺，为了把这个技艺宣传出去，我就开了一个门店，就学徒十几个。后来慢慢的就更多了，因为她是个藏族姑娘嘛，你把这个肉色上完以后，在那就是淡淡的，在这里上一点彩虹。
1: 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这是艺术、技艺，还有这塔寺三绝的地域文化。
0: 一些就一步一步的做完，这个做完以后再做这个。
2: 对对，从乔老师身上，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就是坚持，不断的追求，就精益求精。
0: 这个就是牦牛做出来的话，里面有填充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塞一点羊毛，这个位置这样厚一点。这位绣娘，她叫德吉，她是个藏族人，她是个聋哑人。一开始来的话，她也一点都不会做，她非常聪明。她外面打工的话也非常困难。在这里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徒弟是，我只要你学习毫无保留的全部就勤劳奉献。我希望就是有些年轻人参加这个行业。这5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对绣来说，队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对绣的工艺，我们的非遗进校园呢，进社区，进景点。
3: 看一下，观察一下这幅图，它是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女儿加入了我这个行业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帮助很大，因为她上过学，媒体宣传这一块，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3: 在小朋友和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可以完成的
4: 体验和研学，其实是我非遗的活态传承。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一个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
0: 这几年了，我主要是研发文创产品。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要活下去的话，主要是还要走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就是胸针和这个花瓶，因为这个花瓶是我刚研发的，花瓶上放上这个牡丹，代表富贵平安。14、15期间，如果没有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和非遗项目的大力支持，像我们的黄忠对绣也发展的没有这么快。往后的5年吧，希望我们的这个对绣行业呢越来越旺盛，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把他这个工艺注入到他们的心灵当中，让指尖技艺转化成指尖经济，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

这个对象是塔尔寺的艺术三绝之一，它是通称为布面上的浮雕。我叫乔一举，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

0: 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墨西奥托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然而，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他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他们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即使水流奔涌湍急，依然有勇士敢于挑战它的力量。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

0: 隔离。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和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1: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

有环境恶劣但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

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千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0: 人燕怀叶品，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稻。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燕怀叶品的严重威胁。由于人燕怀叶品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燕怀叶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燕怀叶品。却依然无法跟上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

0: 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为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的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道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二月，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

0: 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吃惊，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吃惊从南极赶来觅食。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

0: 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但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巴扎鲁托群岛，如今它们濒临灭绝。要找到它们，需要借助空中视角。

研究者发现，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7: 么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晨曦，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从太空俯瞰，非洲大陆显得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

是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炙热干燥的沙漠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5000多年来，非洲大陆日益干旱，动植物的生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达纳吉尔凹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降雨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空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的盐矿。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

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它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成为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伙伴。

0: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意为极渴之地。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大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那时，这片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他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爪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眼爪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20000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眼爪，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于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眼爪。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嵌入他们的。

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生命可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

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四分之三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在非洲，广袤的森林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塔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平息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息地，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掉数量惊人的果实。它们一晚上的进食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两倍。类似这样的盛宴，对于守护非洲森林的未来至关重要。黄毛果蝠被誉为非洲的园丁，它们将种子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整个地区的森林焕发新生。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黄热病、疟疾、登革热，这片森林简直是疾病的温床。人们以这片森林的名字

子命名了一种首次再次分离出的病毒。这里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分布密集的动物很容易被感染，这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

0: 研究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玛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人迹罕至的维龙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0: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却并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恩托托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毗邻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意为神山。非洲中部的尼拉贡哥火山和尼亚穆拉吉拉火山较为活跃，近几年均发生过火山喷发。

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救。他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虎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虎兀鹫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这样的食性在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幸好施伟费拥有高超的攀爬技巧，他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施伟费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他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洲。

赛伦盖蒂。包括赛伦盖蒂在内，非洲草原的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非洲大陆面积的一半。这些草原拥有许多伟大的自然奇观。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在非洲象中，长牙公象已经为数不多，目前的野外数量已不足30头。

塞里国家公园的非洲象遵循着流传数千年的迁徙路线。这些庞然大物在行进时往往会越过保护区的边界。好在这些漫步草原的巨兽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关照。如果区域内的种群已经消失殆尽，环保人士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手段。卡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了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这群非洲野犬将被送往邻国马拉维，那里的非洲野犬已经消失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整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生命正在逆境中不断克服磨难，获得新生。

怎么这种？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它绵延1600多公里，被称作中华祖脉。它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孕育了不同的风土和众生。它安顿了万物生灵，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秦岭，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依靠。我们该如何读懂秦岭？也许答案就藏

0: 拍拍这个，你看这个非常清晰，你看三角断面也非常清晰，对吧？然后山前的各个冲击扇，
1: 我挡住开水一个。
0: 我们拍地貌主要是要拍它清晰，可能从光影那个角度我们还不一定完全讲究它的光影。说要搞一个影展，定的这个题目就是拍摄秦岭。这个题目太庞大了，最后干脆就集中到地貌。
2: 哎呦，夏老师，李老师，
0: 李老师，
2: 夏老师，
0: 好，你好，
2: 李老师，李老师，哎呦，这是您的照片，
0: 对，
2: 这都是作品哈。
0: 举办了一个中国秦岭地貌云展的一些作品。过去在陕西这边云展，它就是陕西秦岭。我们大秦岭呢，我们有西部秦岭，中部秦岭，东部秦岭，是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大秦岭的最西端，这是从华山的南边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是个翠华山。
2: 好好好，我们看看啊，好美啊，太厉害了。
0: 这边是叫鳌山，东头就是太白山，都在3500米到3700米之间的这样一个高度。
2: 天哪，
0: 那个村庄就是扎嘎拉上边，那就是最高峰错美峰的位置。
2: 那个
0: 错美峰的位置
2: 啊，这个其实就是你们说大秦岭的概念。
0: 青海跟甘肃交界开始，从西青山开始，然后向东到了陕西甘肃交界这一段属于西秦岭。那么陕西秦岭就是我们的中部秦岭。
2: 对，
0: 东部秦岭呢，我们就是从陕西进入河南之后，再到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
2: 都算是、
0: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
2: 广义大秦岭。
3: 尚老师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想讲述秦岭这个故事，地质是一切的起笔，而且这个起笔非常的恢宏和久远。
2: 你们最想让观众看到的或者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0: 地质地貌的遗迹一经破坏永远恢复不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要提倡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地质地貌的遗迹更要加强它的保护。2019年就开始拍摄了，照片拍的10来万张都有，就是回过头来再去看，只是你这个时间越长，你越去回味它，这种感情越深。
4: 秦岭这样一个自然的天然环境，提供了一个人类繁衍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它是中国大陆的脊梁。秦岭呢，不是一次造山，而是多次的造山，不同的演化阶段有不同的动力，形成不同的造山带。秦岭现在呢，实际上每年呢还有0.2毫米的带抬升，整个的带抬升。实际上我们研究到了，就从我们现实生活来讲，人类的在这里的活动，像陕北的柴油啊这些公路工程施工，从吃喝穿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密切的要认识秦岭，知道它的特点规律或变化的趋势，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害就利。这三块可能是秦岭的，
5: 对，
4: 这个肯定不是秦岭。
5: 哦，对，这个不是。
4: 那个时候我才19岁到20岁。就是跑这些最高山。秦岭的问题呢很复杂，好多东西还不清。秦岭在21年是个啥样子？秦岭21年到51年真正的过程是个啥？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中医们他们年轻的一代都交给他们。

0: 他们现在在做很大的努力来研究回答。
1: 90年代初期，我选报了研究秦岭的张国宇院士，他一辈子都是从事秦岭的研究工作，对我影响很大。
2: 原来老一代的地质学家呢，经常看到岩石上想看的，把这个看清楚呢，拿舌头舔一下，舌头舔一下，也让它湿润一下。
1: 万事都是由地质引起的，深部的地质作用驱动着浅表地貌的抬升，带来了大气环流的变化，控制了南北气候环境的不一样的演化，也同时控制了南北两侧的农业、经济、文化的这种差异演化，包括人们的性格。秦岭它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研究。这次我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围绕着北秦岭它的变质变形的历史来做工作。
2: 我刚才告诉张一宁，这个地方有呢石榴子石，那这块找不见了。石榴石很丰富，这个很好，然后大量的这个长石、石英、黑云母。
1: 那么对我来说，我看到了这里边不同矿，我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形成。
2: 生长的
1: 层面。那么通过这样一些碎片化的知识整理到一起，我就能给出这块岩石它是怎么样演化到现今的。在这个地球的演化过程中，生命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是怎么来的？从地球形成以来，我们的人类所需要的这些物质资料怎么样演变到现今这种状态？未来会怎么样？这其实都需要地球科学来解答的。
2: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石榴的石，你一看那红点点，
3: 对，
2: 就是的。那么估算说，当时可能曾经经历过这块岩石被覆冲到下边100公里左右的深度。怎么能下去？还怎么样能上来？目前呢，在科学界呢，没有一个定论，各有各的解释，大家一直还在研究它。
4: 点位记好了，在手机上。
0: 先偏是这个方向去。
4: 好。
5: 石榴子石，它是一个做矿物温度非常好的一个矿物。
4: 好，
5: 就是讲一个岩石形成的故事，也许跟秦岭如何从海洋变成高山有关。
2: 那你这要知道我这个样品是从这儿来的还是从这儿来的？
5: 这，
2: 所以一定要做晶体啊，好不好？
5: 好，
2: 照片照好。
1: 每个人做的工作，其实这是地球的科学问题里边的几十亿分之一的小内容。你比如说张一宁，他在做整个北秦岭这块岩石它的变质变形历史。比如说这个李新宇，他做这个秦岭的岩石里边的非常高温高压的变质矿物。我们后面还会有新的同学再加盟，再做新的研究工作。到一定阶段，我们就拼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整个北秦岭的宏观的、微观的一个演化的历史。你如果热爱这个专业，那么你做它，你不觉得枯燥，你不觉得乏味，你不觉得辛苦。我们的何老师，他现在每年带学生在暑假都要在无人区。前年吧，他们进山以后呢，就遇到了这个大雪，就封山，然后前进不了，后退不了。当年那个事情他回来给我讲说，他实际上他们都想好了遗书怎么写的。

0: 边扫一眼、嗯、树下面的岩石的或颜色的话啊、嗯、你就大致能知道它是什么岩石了。
1: 唐老师，这就到了翠华山了，这儿有什么地质现象是特别值得看的？
0: 最典型的就咱们的地震地貌、哦、那有

0: 什么样的外力能导致能让这些这么大的石头它掉下来呢？
1: 就老天爷山崩地裂了，
0: 也就是地震有这么大的威力啊，通过地震呢把山顶上的这些岩石呢崩下来了。嗯，在地质里边呢，可能我们的单位就是百万年，
1: 所以地质学家是一个看得很远的一个专业啊。
0: 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在这块的话，你看到了这些岩石是一整块的啊，没有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出现了一层一层的
1: 纹理。
0: 对，出现了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的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内容了啊。这些花岗岩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么它呢，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它呢，曾经可能是一套片麻岩啊，而之后呢，因为温度压力升高了，它融出来的一些岩浆，它慢慢的冷凝出来一些花岗岩，但是呢还残留了一些，看您可以看到这些颜色比较深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片麻岩，它残留在这里的。
1: 哦，也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前世，这个是今生。
0: 今生，对，很正确。
1: 天崩地裂，这个石头轰然中开啊。
0: 对，或者曾经在一起崩下来之后呢，它们一个整体分开了。
1: 看到形状还是能够互相咬合的。
0: 对。
1: 上一年了，
0: 这个时间没有那么久，可能就是几千万年吧。
1: 何老师，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堰塞湖啊，包括山川河流的形成，山和水的关系都特别紧密？
0: 对，他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他们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儿啊，叫做十沟九段沟谷。90%以上它都是由于断层引起的，断层会使岩石它发生一个破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降雨持续的话，那就会形成一条一条的河，所以咱们的山川河流都是这样子来的。几千万年以前甚至几亿年以前的一些地质现象，它们呢是决定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很多的地形地貌特征的。
1: 不同的生活习惯，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秦岭也把大家聚了起来，
0: 对，
1: 又变成了我们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对，中华民族这个主体所以咱们就是一个多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文化习惯等等，因为秦岭把大家汇聚成了中华民族。那在咱们右侧就是关中盆地，这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啊，这个大秦统一六国的地方，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
1: 是，
0: 您知道这个关中盆地有多厚不？关中盆地下边的这些砾石或者这些土，黄土可能有8000米厚。
2: 8000米厚，听到这个数字，你才能明白眼前的风景背后藏着多么漫长的地质演化。地质人在替我们阅读大地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秦岭亿万年的变化才变得如此清晰。
3: 感觉大小和上次差不多。
4: 是。
3: 那应该抛光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4: 对。
5: 感觉看一块岩石手标本的时候，觉得它都是黑的或者是白的，没有什么意思。但当把它切成薄片之后放到显微镜底下，就觉得它立马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3: 其实也有一种它是大地的感觉像是无人机航拍的一样。
5: 一张薄片看着很小，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很多，含有什么类型的矿物，来判定它是怎样的岩石，各种不同类型的矿物都具有怎样的特征，都十分的微小，所以我们要细心的去看，所以这个也就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心里就感觉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不再是我从家的阳台上看到山脉那样，在我心里也有了一些扎根的东西。
6: 你秦岭形成的时候是2亿多年前，秦岭的形成呢早就了，鄂尔多斯盆地西南边这些石油。
7: 其实冬天呢也有看露头的好处，冬天看露头呢植被覆盖少。
8: 这还不是那个露头，江月。
9: 你说的是那个露头，露在下面，下面一点点。
8: 只要没草，那个还是比较壮观的。
7: 差不多就对这些地方，或者对刚才那个沟。
8: 秦岭倒是。

0: 然给我们这个盆地的发育影响过程什么，我们把它恢复出来，这是我们现阶段要开展的一些更精细的一些工作。
1: 过来聚拢一下。
0: 那这套地层呢，它意义非常大，在全球的生物园中呢，它应该是非常优质的一套平原岩。它之所以形成，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与南边秦岭造山过程中的这个构造活动影响奠定的。
2: 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细的、小的、微观的东西去找证据。
3: 再可以找一找。
0: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是页岩，就像这个树一样的叶叶的，这种有叶理，你看这就是叶理，有叶理啊，所以我们叫它又含有油，所以叫它油叶岩。
2: 这里边整体看，这里边含油比较多，还有油味，
0: 石油嘛，这是原油，我们叫原油，没有冶炼的油。
4: 是有机质，页岩是有机质的，是吧？
5: 对，这可以再做一些重元素，
4: 你再。
6: 以前好找的这些油气基本上都被找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要找到更微观这些结构里面这些油气。其实你们一看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一块石头，其实我们把它叫听原岩，石油主要从这个石头里面生出来的。
4: 哎，这个大的切片我们专门找人制作的，那里只有几个微米。
6: 那么这套凝固液其实就是很好的来解译它这套岩石形成过程和秦岭之间当时时间上以及空间上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地球都是在动的，
2: 有断裂，有地震，还有火山，
0: 这些构造活动可能是我们人类不想看到的灾害，但是对这个盆地油气形成、矿产的形成来说确实重要的，对地球来说是重要的。
7: 那么这些第二次内构生就它又充实了一个蓝藻，同样这个蓝藻被充实进去以后呢，它没有把它消化，它保留在细胞里边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
8: 别以为植物一天好像它在那儿不动，它是我们生命必须的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
4: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
12: 机会
14: 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7: 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9: 知道吧？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 终身。

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跟弯的植物不一样。
1: 说明这就是植物学家天堂，
0: 对，多样性丰富。
1: 对对对，就是咱们今天看的是爬的最高的，
0: 对，最高的最高的太白红山。哦，哇，高的。
2: 就是那个风吹在我的脸上，你没有办法迎着那个风支撑两秒，你受不了。就是你并不是我凭借意志力我撑两秒都做不到。
3: 哇，受不了。
4: 帽子弄一下，那个直接是弄的头疼的很，就是像这样子，风吹的呢。
3: 那是高反，冬天的景还是不一样，
4: 不一样
3: 啊！我也第一次冬天上这么高的地方。
4: 还有一千个人。

0: 我们看到这个石头上长的就五颜六色的，你看有绿的，有灰的，
1: 对，
0: 褐色的，还有红色的。
1: 嗯，
0: 这类植物就是一叫地衣植物，因为这个植物呢，它能够分泌一种叫地衣酸，那种酸呢有一定的酸性，它可以分解呢岩石。
1: 哦，
0: 分解岩石，那么就让岩石呢，大岩石形成小颗粒，那么这个小颗粒慢慢就演化成我们看到地上的土壤，是岩石、土壤，然后各类各类生物。
1: 我在3500米的高峰看到了一堆石头，我想象着山脚下的那些富饶的土壤。
2: 哦，在这个裸露的石头上，我们看到生命的最初样子。
0: 最初的样子，这个样子，这样最早的生物就这个样子。你看这个球果，看见吗？
3: 哦，这个就是。
0: 第四纪冰川的结衣植物。
1: 哦。
0: 第四纪冰川的时候，等于1/3地球被这个冰雪覆盖了。
1: 哦，
0: 最冷的时候，后来不是慢慢气候又转暖，转暖以后呢，那个时候没有活下来的就灭绝了，活下来我们就是第四章的结衣植物，它就是典型的这种。
2: 它经过过世界末日，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理解个世界末日。现在整个全球在变暖嘛，太白红杉呢，如果再过上100年以后呢，大部分可能就没了。
1: 啊，也是个濒危种。
0: 濒危嘛。
1: 哦。
0: 嗯。

0: 去年种子世界啥这是了。
1: 他们比我们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更早，很多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依然活了下来。所以太平洋红杉比很多生物的存在在这片星球上的时间都更长。
2: 可以观赏川西蓟、高山草甸等稀有高山景观。
1: 对太平洋红杉的感情好像就多了一层，除了它是一棵树木物理上的那种感受，它会有一种精神的意义好像在里边一样。
3: 我看这儿是神州南北分界线，
0: 对，
3: 这儿写着秦岭主峰太白山，
0: 不是它是几个分界线吗？
3: 嗯，
0: 气候的分界线，
3: 对，
0: 水系的分界线，
3: 嗯，
0: 北边的水呢就流到黄河里，
3: 是，
0: 南边的水就流到长江里去了，
3: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它人文的分界线。
4: 通过地质人的目光去看秦岭，你会发现沉睡了亿万年的岩石是会说话的。

科学测量不光是为了弄清大山为什么会隆起，如何演化，也记下了他们扎根秦岭的青春与情感。青山不老，不仅是因为山石的古老，更是一代代人探索，把一座自然之山变成了有温度的家园。山一直在那儿，人虽会老去，但这份人山相依的深情却源远流长。

0: 这条就是青岭出水隧洞的主洞。哦，
1: 主洞，
0: 全长98公里。
2: 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啊，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个钢管，都感觉自己恐高了。
3: 引汉济渭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啊，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分布着山地高原、热带丛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这里生活着许多地球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雪豹、金丝猴。

藏羚羊、亚洲象，还有东北虎。在我们的纪录片中，你将会看到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一幕一幕连番登场。野性世界里，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就会带来生

日，这是中国神农架国家公园的冬天。一种独特的濒危灵长类动物隐居在这里，它们披着金色的毛发，行动敏捷，这就是川金丝猴。寒来暑往，我们和两个金丝猴家庭一起走过四季，见证了他们因为争夺食物、选择配偶和家庭地位巨变引发的悲欢离合。新生命的降生都至关重要，他们是家族繁衍盛大的根基。金丝猴王国里，一场关系生存与未来的争夺战即将上演。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幅员辽阔，国境内生态系统多样，物种丰富。神农架国家公园所在的湖北省位于内陆腹地，这一地区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茂密的原始森林是川金丝猴这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目前生活在这里的川金丝猴有近1500只，数量一直在稳定的增长。科学家对它们已经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研究。猴群居生活在这片广袤的群山中，在主要的聚居区域内局部迁徙。每个金丝猴群都由几个家庭单位组成，每个家庭都由一只雄性金丝猴作为大家长带领全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雄性统治的族群，但科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猴群里雌性金丝猴的影响力要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个金丝猴群里实力最强、成员最多的家庭由大红统领，他是一只正当盛年的雄性金丝猴，带领这个家庭已经有4个年头。金丝猴家庭里一夫多妻，常伴其左右的母猴，科学家叫它燕尾，在家庭里很受尊重，正怀着第3个孩子。燕尾的眼睛在争夺食物时受过伤。金丝猴王国里这样的争斗司空见惯，荒野觅食很难和平相处。猴群中还有一个小家庭，家长是蓝哥，他是一只年轻的雄猴，刚组建家庭不久，妻子数量屈指可数。其中这位名叫亮亮的母猴和燕尾一样也怀孕了，明年春天他将迎来自己的第

个孩子。南哥家在侯群中实力薄弱，生存不易，只有精诚团结，尽快壮大自己的家庭，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冬季是金丝猴最难挨的季节。原始森林里的严酷低温对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里的气候温度经常会降至零度以下，持续数月，这是灵长类动物野外生存的极限。好在金丝猴有不少应对的办法，它们毛发浓密，皮脂深厚，可以抵御严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与冰冷雪地的接触，它们甚至可以直立行走。神农架地区一直有关于神秘雪人的传说，或许就是和双足行走的金丝猴有关。隆冬时节，比严寒更加严峻的挑战是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树皮通常是冬季森林所能给予它们最好的东西了，尽管没有多少营养，但总算可以果腹。标记一个金丝猴家庭实力的，正是他们在森林里占据的区域位置和这里食物的丰富程度。他们一直为更好的地段而争斗。大红和他的家庭是争夺战的常胜军，寻找食物的范围也就更加宽松。这片河谷是他们最喜欢的宝地。河谷依偎在山坳里，要比裸露的山坡更加温暖，一年四季都可以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物和饮水。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燕尾正在享用树上掉落的松萝。松萝富含碳水化合物，在这样的季节能够找到这样的食物，实属不易。能够经常到这里来打打牙祭，让大红一家的冬天显得相对容易。这片河谷简直就是他们家的冬季乐园。

相比山谷里的惬意，山坡上的蓝哥一家正在想尽办法抵御寒冷。但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挤在一起。这里的食物远没有河谷那边丰富。这个金丝猴家庭处境如此艰难，家里的年轻雄猴最先受到了影响。母猴们不允许这只两岁半的雄猴加入他们抱团取暖的阵营。

兰哥作为家长，是母猴们背后的支持者，甚至一度加入了驱赶者的行列。这无疑是残酷的，但也只有如此，弱小的金丝猴家庭才能在更为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他们别无选择，将年轻的小熊猴赶出了家门。

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他很可能无法经受漫长冬天的考验。本能驱使他去寻找另外一种生存的机会。这就是全部由雄性金丝猴组成的单身汉家庭，他们是猴群中的另类。这些单身雄猴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猴群里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大多已经成年，不能继续留在原生家庭，但又太年轻，还不具备组建家庭的能力。小灰就是这样的一只雄猴，他全力以赴的理想就是要战胜一位雄猴家长，然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这些单身汉们一直生活在猴群的边缘，不断骚扰其他的雄猴家长，也希望给母猴们留下好印象。被蓝哥家驱逐的小雄猴正小心翼翼地接近这群单身汉，他不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到来会作何反应。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入侵者。但小灰和其他雄猴似乎颇为宽容，毕竟他们都曾经历孤身求助的困境。小雄猴被允许在附近寻找食物，这表示他已经获得了接纳。这只小雄猴将会从这里的同伴身上学习成长。其实志向远大的小灰，他一直希望能够引起那些母猴们的注意。

神农架国家公园获得了新生。山毛榉、松树、桦树，还有初放的杜鹃花，各种灌木、乔木都开始焕发出生机，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也成为它们的庇护所。金丝猴族群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营养犯愁。不同金丝猴家庭的强弱悬殊暂时被搁置，现在正是尽情玩耍的好时候。金丝猴的尾巴几乎和它们的身体一样长，长长的尾巴能够让它们在树林间跳跃时保持完美的平衡。食物充足，天气回暖，猴群里大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今天对于兰哥的小家庭来说尤为特别。亮亮刚刚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只小雌猴。

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这个小宝宝。他们围在亮亮周围，好奇地探望着这个小家伙。猴群里地位不高的家庭，他的成长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考验。但对于亮亮来说，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已经奠定了他的家庭地位。现在，他是蓝哥家庭中最尊贵的母猴。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大红家燕尾的孩子也出生了，可是孩子的健康让人担忧。燕尾做妈妈经验丰富，但这一次她对孩子有着非常的保护欲。即便是姐姐前来探望，燕尾也不愿意让她抱一抱。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引起很多关注，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生病了，燕尾很事物。

此时，另一个小家庭里，亮亮这位新手妈妈照顾幼崽的技能日渐娴熟。现在是时候让她见一见自己的父亲蓝哥了。这是蓝哥的第一个孩子，他会喜欢这个小家伙吗？

幸好看起来兰哥喜欢这个孩子，面对小家伙，他表现出了作为一位父亲的温和、耐心和保护欲。

夭折了。燕尾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仍然带着他的孩子四处游荡。在金丝猴种群中，这样幼崽一出生就夭折的情况并不常见。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

决定把孩子最后安置在这里。失去新生儿很可能会影响燕伟在他那个强势家庭中的地位。他连续生养了三胎，才成为大红众多妻子中的佼佼者。但随着孩子的夭折，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对于猴群中的其他家庭来说，生活还在继续。在金丝猴种群中，育儿职责是由家庭里所有母猴共同分担的，但第一次当妈妈的母猴亮亮总是很难放手。其实集体合作很重要，只有这样，母亲才能有自己的时间来进食和休息。小家伙总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似乎林地上的一切都值得去探索。年纪这么小的幼崽还很难进行抓握，保持身体平衡也是需要学习的技巧。尤其是头顶上还有其他人在跳跃玩耍，他必须多加小心。

猴群中，能够照顾新生儿的并不只是成年金丝猴，小猴甚至是更小年纪的幼猴也会轮流练习为人父母的技巧。

字。对于刚出生不久的猴宝宝来说，森林环境危机四伏。苍蝇、蛇和狐狸都可能带来伤害。亮亮的宝宝独自留在森林里，很容易遭遇危险。更糟糕的是，这时候森林里变天了。是万幸，一只小猴想起了林地上的小家伙，赶紧返回来搭救。然后将它安全地送回了母亲身边。所在的家庭虽然成员不多，地位不高，但很是有爱。他们已经战胜了不少困难。

总是很短暂。夏天的时候，豪宅里的气氛日渐紧张，变得有些不同寻常。作为猴群中地位最高的大家长，大红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众多的妻子们争宠闹事，经常吵嚷不休。曾经备受尊重的燕尾则有意保持距离，远离纷争。孩子夭折后的几个月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失去孩子，他也失去了在这个大家庭中的优越地位。不过，他也不是无路可走。科学家们新近研究发现，在金丝猴种群中，雌性也有主动选择配偶的权利。而要寻找潜在的追求者，显然是要靠近那些单身汉雄猴。燕尾会碰到蠢蠢欲动的小灰吗？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引起了彼此的注意。燕尾与小灰开始了幽会，他在考虑抛弃大红，这无疑是对小灰的鼓励。现在他身强力壮，正等待时机篡位夺权。

夏季悠长，猴群里的幼猴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玩耍。这是群居生活的好处之一，从不会缺少小伙伴。蓝哥和亮亮的孩子正在树枝上肆意玩耍，他们两个则在安享着宁静的二人世界。

给彼此梳毛，有助于他们远离寄生虫的困扰，也可以联络感情，增进家庭和睦。猴宝宝似乎永不疲倦，他又来到了林地上。现在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所有的成年金丝猴都想安静地待着打个盹儿，精力十足的猴宝宝是他们都想要摆脱的烦恼。但长辈的忽视并没有打消这个小家伙探索世界的积极性。也许应该多加注意，危险随时都会来临。夏日森林，蛇类很容易伤害金丝猴幼崽。一条玉斑锦蛇正朝这边爬过来。

对危险的直觉让他本能地开始呼救。是蓝哥听到了孩子的叫声，他迅速赶去营救。蓝哥将小家伙安全地带回亮亮身边。作为家长，他总是更为警惕，这让他赢得了小家庭里所有雌猴的尊重和爱戴。

猴群的大家庭里，大红还不知道妻子燕尾和小灰的幽会，他们悠闲地吃着山楂果，燕尾跟在大红身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红家在山坡上享用美食，山下那片他们家长期盘桓的山谷静谧悠然，充满诱惑。哥小心翼翼地来到河谷，他要确认周围是否安全。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河谷畅通无阻。对于蓝哥一家来说，这真是难得的好地方。这里风光宜人，食物丰富，河水里的岩石下还有不同寻常的吃食。金丝猴杂食，河水里的小型无脊椎动物可以提供另外一种营养。

金丝猴不是生下来就喜欢水的，亮亮的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河边，他还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新事物。他终于鼓足勇气喝了一口河水，然后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

这个小家庭并不敢冒险在这里待太久。如果大红也来到河谷，那就免不了会有一场打斗。兰哥全家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可是，还没等到他们离开，大红一家就出现了。他们要和竞争者来一场正面交锋。把抱起孩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兰哥站出来，他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大红完全不讲情面，把兰哥一家全部赶出了河谷。

奇怪的是，争吵并没有停止。蓝哥一家虽然离开了，但却挑战了大红作为家庭首领的权威，妻子们很是不满，气氛越发紧张，他们之间甚至开始打斗。情况很不寻常，这个原本最强大的家庭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许是大红已经无力掌控众多的家庭成员，各种变故一直在发生，母猴们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再过几周就是秋天了，大红很可能要面临一场政变，母猴们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追随大红，还是寻找新的家长呢？

神农架的群山成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对于金丝猴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它们进入发情期，荷尔蒙激增，易于冲动，激烈的争斗时有发生。与此同时，繁茂的森林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成熟的水果和坚果随处可见。现在补充足够的能量，准备过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地上满是成熟的松果，这个由80多只金丝猴组成的族群，终于因为丰富的食物聚在了一起。松子富含油脂，是金丝猴的最爱。多金丝猴聚集在一起，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

走进燕尾，想给它梳毛。不过燕尾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明确拒绝了大红的示好。

红从另一只母猴那里抢夺了一枚松果，这种行为显然不受欢迎。甚至连这只幼猴，它也要来骚扰一下。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毕竟，选择谁作为家长，母猴们的决定最为重要。

觉的小家伙正在一天天的长大，性情宽厚的父亲细心看护，他在嬉戏中学到了不少重要的生存技能。这个小家庭在猴群里并不强大，但过去的一年他们却过得非常融洽，家庭关系和睦稳定，日渐牢固，这是家庭成长的基础。他们会日渐壮大，随之而来在猴群中的地位也会有所不同。蓝哥很是放松，他正在享受天伦之乐。

而在猴群边缘，那些单身汉雄猴之间，气氛总是剑拔弩张。进入秋季，白昼渐短，成年雄猴的荷尔蒙激增，攻击性更强。小灰也在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向其他金丝猴挑战。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大红的家庭中，燕尾正耐心地等待着小辉的行动。燕尾已经给出了足够的信号，他想和小辉一起组建新的家庭。雌猴给出信号，雄猴得到鼓励。小辉明白，如果想抢走燕尾，他就必须直面大红。大红也很清楚，如果让小辉抢走燕尾，很可能引起其他母猴纷纷效仿。一切必须被扼杀。今天就是决斗的日子。

红对这样的公开挑战并不陌生，他一贯骁勇善战，坚信这一次自己也会成为胜利者。可是年轻气盛的小辉并不打算轻言放弃，这对周围的母猴们来说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权衡两方，需要在大红和小灰之间做出选择。大红突然被咬了一口，这只母猴做出了决定，没有人帮助大红做出反击。已经众叛亲离，只能选择退出。小灰成功抢走了燕尾，他用头在燕尾的背上一阵摩挲，以示安抚，也显示主权。

近，再过几周就要入冬了。大红长达四年的家长地位也在此时画上了句点，他只能在那个单身汉熊猴家庭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初冬的霜露装点森林，很快就会银装素裹。这是神农架金丝猴王国里难得一见的美景。

寒风凛冽，吹来了初雪。四季轮回，金丝猴家庭之间的争夺与战斗暂时尘埃落定。虽然雄猴作为首领，但雌猴的选择往往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对于燕尾和他的姐妹们来说，

小慧的到来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蓝哥和亮亮一家在猴群中的地位现在更加稳固，家庭的壮大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冬天获得更好的食物和资源。新生命的成长总是会经历各种危险和挑战，但出生于一个团结和睦的家庭，他的未来充满希望。在中国的神农架这个金丝猴王国里，统领一方需要坚韧顽强的毅力，勇敢无畏的挑战，还有一点点

0: 这个堆绣是塔尔寺的艺术三绝之一，它是通称为布面上的浮雕。我叫乔一菊，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钟堆绣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36年了。这个是我们堆绣里面像是做猫泥宝呀这些，我们堆绣里面的一个基础色，一个色系1、2、3、4种颜色，它是叫丝瑞象和图，这个里面全部是人堆，因为人堆它立体感强。2005年在塔尔寺，为了把这个技艺宣传出去，我就开了一个门店，入学徒10几个，后来慢慢的就更多了。因为她是个藏族姑娘嘛，你把这个肉色上完以后，在那就是淡淡的，在这里上一点色谱。
1: 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这是艺术、技艺，还有这塔斯三绝的堆绣文化。
0: 你先就一步一步的做出来，这个做完以后再做这个。
2: 对对，从乔老师身上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就是坚持，不断的追求，就精益求精。
0: 这个就是牦牛做出来的话，里面有填充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塞一点羊毛，这个位置这样厚一点。这位绣娘她叫德吉，她是个藏族人，她是个聋哑人，一开始来的话她也一点都不会做，她非常聪明，她外面打工的话也非常困难，在这里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徒弟是我，只要你学习毫无保留的全部就勤劳奉献，我希望就是有些年轻人参加这个行业。这5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堆绣来说，队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堆绣的工艺，我们的非遗进校园呢，进社区，进景点。
3: 再观察一下这幅图，它是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女儿加入了我这个行业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帮助很大，因为她上过学，媒体宣传这一块，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小朋友和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可以完成的。
2: 体验和研学其实是我非遗的活态传承，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一个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
0: 这几年呢，我主要是研发文创产品，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要活下去的话，主要是还要走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就是胸针和这个花瓶，因为这个花瓶是我刚研发的，花瓶上放上这个牡丹，代表富贵平安。十四五期间，
3: 如果没有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和非遗项目的大力支持，像我们的黄忠堆雪也发展的没有这么快。往后的五年吧，希望我们的这个堆雪行业呢越来越旺盛，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把他这个工艺注入到他们的心灵当中，让指尖技艺转化成指尖经济，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裁判の最近戦を使用するに、当期から投下する最近。

0: 1942年初，作为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门的主力，丙泽十三夫少佐总是能感受到来自细菌生产量的压力。
1: 大体1942年の半ば頃、自分は

0: 佑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1942年11月，日军把死亡的种子又撒向了浙江的金华和义乌。浙江义乌的崇山村就是当时受难最严重的村子之一。

我家里就死掉啊，四个人呢、啊，一个呢是我的爸爸叫这个王子健，一个呢我奶奶叫陈翠娇，一个呢是我的姑姑王奶，另外一个呢叫王长生，王长生呢是我的这个我个爷爷的弟弟，他是一般呢不会超过四天。

0: 4.2厘米，你肯定是了。我们一个村庄呢死掉411个人。
1: 爸爸。
2: 哦。
1: 妈妈。
2: 哦、
1: 啊、哎。一个弟弟。
2: 哦。
1: 叫做长大的。长大很快了。
2: 哎。
1: 哎，每天数了哎。
3: 鼠疫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多少人家就是妻离子散，果肉分离，很多孤儿无家可归啊。义乌这个百姓的话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
4: 和老鼠同时大面积死亡的，就是崇山村大量的村民，死亡人口为全村人口的40%，达400多人。义乌全市死亡1300余人。为了观察战果，日军以防疫为名，对鼠疫受害者进行了活体解剖，
0: 把他这个肚子呢剖开。剖开这样的把这个内脏呢全部都拿走了，很残忍，很残忍啊。
4: 1942年5月4日开始，日军飞机27架两番轰炸云南保山县，并对保山、昆明等地实施霍乱细菌战攻击。沿滇缅公路的水沟、水井、水池等地投放霍乱病菌，导致云南56个县市霍乱爆发流行。2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万余人。
5: 侵华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的部队呢，据我调查是3个部队，一个是731部队。二一个是942部队，后来呢，通过实物发现呢，100部队也参与了。
4: 一等兵上野于1942年3月至1943年1月，在日军731部队教育队受细菌战训练，两次参加细菌战的演习。1943年1月转到731部队林口支队任职。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交代，1942年他参与了滇西细菌战。上野在笔供说，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731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刘览大卫战死。
5: 当时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投了300多枚定进弹。他当时不叫细菌弹，叫病菌弹。日军在这里犯下了那个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4: 1944年秋至1945年3月，滇西日军面临彻底失败前夕，再次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与芒市、遮放、梁河、腾冲等地投放鼠疫菌，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日本细菌战使中国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疫病灾难，夺去了众多无辜民众的生命，更给活着的人照下了恐怖的阴影。身心的创伤终生难愈，承受着绵绵不绝的痛苦折磨。如今，这些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已经渐渐地离开人世，他们的悲伤也将被带进坟墓，而那些加害者，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得到清算。作为一场真正的国家犯罪，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一切需要后人更多的努力。相信

它绵延1600多公里，被称作中华祖脉。它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孕育了不同的风土和众生。它安顿了万物生灵，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秦岭，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依靠。我们该如何读懂秦岭？也许答案就藏在大地脉动的痕迹里。

0: 拍拍这个，你看这个非常清晰，你看三角断面也非常清晰，对吧？然后山前的各个冲击扇，
1: 我党政府开始一个，
0: 我们拍地貌主要是要拍它清晰，可能从光影那个角度我们还不一定完全讲究它的光影。说要搞一个影展，定的这个题目就是拍摄秦岭。这个题目太庞大了，最后干脆就集中到地貌。
2: 哎呦，夏老师，李老师，
0: 李老师，
2: 夏老师，
0: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李老师，哎呦，这是都是您的照片，
0: 对，
2: 这都是作品哈。
0: 举办了一个中国秦岭地貌云展的一些作品。过去在陕西这边云展，它就是陕西秦岭。我们大秦岭呢，我们有西部秦岭，中部秦岭，东部秦岭，是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大秦岭的最西端。这是从华山的南边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是个翠华山。
2: 好好好，我们看看。啊，好美啊，太厉害了。
0: 这边是叫鳌山，东头就是太白山，都在3500米到3700米之间的这样一个高度。
2: 天哪，
0: 那个村庄就是扎嘎拉上边，那就是最高峰错美峰的位置。错美峰的位置
2: 啊，这个其实就是你们说大秦岭的概念。
0: 青海跟甘肃交界开始，从西青山开始，然后向东到了陕西甘肃交界，这一段属于西秦岭。那么陕西秦岭就是我们的中部秦岭。
2: 对，
0: 东部秦岭呢，我们就是从陕西进入河南之后，再到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
2: 都算是，
0: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
2: 广义大秦岭。
3: 邵老师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想讲述秦岭这个故事，地质是一切的起笔，而且这个起笔非常的恢宏和久远。
2: 你们最想让观众看到的或者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0: 地质地貌的遗迹一经破坏永远恢复不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要提倡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地质地貌的遗迹更要加强它的保护。2019年就开始拍摄了，照片拍的10来万张都有，就是回过头来再去看，只是你这个时间越长，你越去回味它，这种感情越深。

0: 倾听这样一个自然的前人环境，提供了一个人类繁衍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它是中国大陆的脊梁。这命呢，不是一次造山，而是多次的造山。不同的演化阶段有不同的动力，形成不同的造山带。秦岭现在呢，实际上每年呢还有0.2毫米的带抬升，整个的带抬升。实际上我们研究到了，就从我们现实生活来讲，人类的在这里的活动，像陕北的菜油啊，这些公路工程施工，从赤河川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密切的要认识秦岭，知道它的特点规律或变化的趋势，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害就利。这三块可能是秦岭的，
1: 对，
0: 这个肯定不是秦岭。
1: 哦，对，这个不是。
0: 那个时候我才几岁？才19岁到20岁，就是跑这些最高山。秦岭的问题呢很复杂，好多东西还不清。秦岭在21年是个啥样子？秦岭21年到51年间真正的过程是个啥？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终于问他们年轻的一代，都交给他们，他们现在在做很大的努力来研究回答。
2: 90年代初期，我选报了研究秦岭的张桂院士，他一辈子都是从事秦岭的研究工作，对我影响很大。
3: 原来老一代的科学地质学家呢，经常看到岩石上想看的，把这个看清楚呢，拿舌头舔一下，舌头舔一下，也让它湿润一下。
2: 万事都是由地质引起的，深部的地质作用驱动着浅表地貌的抬升，带来了大气环流的变化，控制了南北气候环境的不一样的演化，也同时控制了南北两侧的农业、经济、文化的这种差异演化，包括人们的性格。秦岭它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研究。这次我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围绕着北秦岭它的变质变形的历史来做工作。
3: 我刚才告诉张一宁，这个地方有呢石榴子石，那这块早不见了。石榴子石很丰富，这个很好，然后有大量的这个长石、石英、黑云母。
2: 那么对我来说，我看到了这里边不同矿，我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形成。
3: 生长的
2: 层面。那么通过这样一些碎片化的知识整理到一起，我就能给出这块岩石它是怎么样演化到现今的。在这个地球的演化过程中，生命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是怎么来的？从地球形成以来，我们的人类所需要的这些物质资料怎么样演变到现今这种状态？未来会怎么样？这其实都需要地球科学来解答的。
3: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石榴的石，你一看到红点点，
4: 对，
3: 就是的。那么估算说，当时可能曾经经历过这块岩石被覆冲到下边100公里左右的深度，怎么能下去？还怎么样能上来？目前呢，在科学界呢，没有一个定论，各有各的解释，大家一直还在研究它。
5: 点位记好了，在手机上。
3: 先偏是这个方向去。
5: 好。
6: 石榴子石，它是一个做矿物温度非常好的一个矿物。
5: 好，
6: 就是讲一个岩

非常高温高压的变质矿物。我们后面还会有新的同学再加盟，再做新的研究工作。到一定阶段，我们这拼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整个北秦岭的宏观的、微观的一个演化的历史。你如果热爱这个专业，那么你做它，你不觉得枯燥，你不觉得乏味，你不觉得辛苦。我们的何老师，他现在每年带学生在暑假都要在无人区。前年吧，他们进山以后呢，就遇到了这个大雪，就封山，然后前进不了，后退不了。当年那个事情，他回来给我讲说，他实际上他们都想好了遗书怎么写的。

0: 边扫一眼，树下面的岩石的或颜色的话，你就大致能知道它是什么岩石了。
1: 唐老师，这就到了翠华山了。这儿有什么地质现象是特别值得看的？
0: 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的地震地貌。那有什么样的外力能导致，能让这些这么大的石头，它掉下来呢？
1: 就老天爷山崩地裂了，
0: 也就是地震有这么大的威力啊，通过地震呢，把山顶上的这些岩石呢崩下来了。在地质里边呢，可能我们的单位就是百万年。
1: 所以地质学家是一个看得很远的一个专业啊。
0: 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身后很远的地方。在这块的话，你看到的这些岩石是一整块的啊，没有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出现了一层一层的
1: 纹理。
0: 对，出现了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是很多的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内容了啊。这些花岗岩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它呢，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它呢曾经可能是一套片麻岩啊，而之后呢，因为温度压力升高了，它融出来了一些岩浆，它慢慢的冷凝出来一些花岗岩，但是呢还残留了一些，看您可以看到这些颜色比较深的，
1: 对，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片麻岩，它残留在这里的。
1: 哦，也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前世，这个是今生。
0: 今生，对，很正确。
1: 天崩地裂，这个石头轰然中开啊。
0: 对，或者曾经在一起崩下来之后呢，它们一个整体分开了。
1: 看到形状还是能够互相咬合的。
0: 对，
1: 上亿年了，
0: 这个时间没有那么久，可能就是几千万年吧。
1: 何老师，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堰塞湖啊，包括山川河流的形成，山和水的关系都特别紧密？
0: 对，然后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他们经常会说的一个词儿叫做十沟九段沟谷。90%以上它都是由于断层引起的，断层会使岩石它发生一个破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降雨持续的话，那就会形成一条一条的河，所以咱们的山川河流都是这样子来的。几千万年以前，甚至几亿年以前的一些地质现象，它们呢是决定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很多的地形地貌特征的。
1: 不同的生活习惯，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秦岭也把大家聚了起来，
0: 对，
1: 又变成了我们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对，中华民族这个主体所以咱们就是一个多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文化习惯等等，因为秦岭把大家汇聚成了中华民族。那在咱们右侧就是关中盆地，这也是咱们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这个大秦统一六国的地方，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
1: 是，
0: 您知道这个关中盆地有多厚不？关中盆地下边的这些砾石或者这些土，黄土可能有8000米厚。
2: 8000米厚，听到这个数字，你才能明白眼前的风景背后藏着多么漫长的地质演化。地质人在替我们阅读大地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秦岭亿万年的变化才变得如此清晰。
3: 感觉大小和上次差不多。
4: 是。
3: 那应该抛光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4: 对。
5: 感觉看一块岩石手标本的时候，觉得它都是黑的或者是白的，没有什么意思。但当把它切成薄片之后放到

0: 显微镜底下，就觉得他立马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也有一种他是大地的感觉，感觉像是无人机航拍的一样。一张薄片看着很小，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很多，含有什么类型的矿物，来判定它是怎样的岩石，各种不同类型的矿物都具有怎样的特征，都十分的微小，所以我们要细心的去看，所以这个也就会耗费很长的时间。心里就感觉它也是我的一部分，不再是我从家的阳台上看到山脉那样，在我心里也有了一些扎根的东西。
1: 因为亲灵形成的时候是2亿多年前，亲灵的形成呢早就了，鄂尔多斯盆地西南边这些石油。其实冬天呢也有看露头的好处，冬天看露头呢植被覆盖少。
2: 这还不是那个露头，江月。
3: 哦哦，你说的是那个露头，那个在下面，
2: 下面
3: 下面一点点，
2: 只要没草，那个还是比较壮观的。
1: 差不多就对这些地方，或者对刚才那个沟。
2: 秦岭造山给我们这个盆地的发育影响过程什么，我们把它恢复出来，这是我们现阶段要开展的一些更精细的一些工作。
1: 过来聚拢一下。
2: 那这套地层呢，它意义非常大，在全球的生物岩中呢，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算非常非常优质的一道平原岩。它之所以形成，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与南边秦岭造山过程中的这个构造活动影响奠定的。
1: 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细的、小的、微观的东西去找证据。
4: 再去找一找。
2: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是页岩，就像这个像这个树一样的一页页的，这种有叶理，你看这就是叶理，有叶理啊，所以我们叫它又含有油，所以叫它油页岩。
1: 这里边整体看这里边含油比较多，还有油味，
4: 石油嘛，这是原油，我们叫原油，没有冶炼的油。
5: 是有机质，这也是有机质的是吧？
6: 对，这可以再做一些加氯素，
5: 你再。
7: 以前好找的这些油气基本上都被找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要找到更微观这些结构里面这些油气。其实你们一看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一块石头，其实我们把它叫听原岩，石油主要从这个石头里面生出来的。
5: 哎，这个大的切片我们专门找人制作的，那里只有几个微米。
7: 那么这套凝固液其实就是很好的来解译它这套岩石形成过程和秦岭之间当时时间上以及空间上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2: 地球都是在动的，
8: 有断裂，有地震，还有火山，
4: 这些构造活动可能是我们人类不想看到的灾害，但是对这个盆地油气形成、矿产的形成来说确实重要的，对地球来说是重要的。
9: 那么这些第二次内构生就它又充实了一个蓝藻，同样这个蓝藻被充实进去以后呢，它没有把它消化，哎，它保留在细胞里边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
10: 别以为植物一天好像它在那儿不动，它是我们生命必须的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
1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个弯的植物不一样。
1: 说明这就是植物学家天堂，
0: 对，多样性丰富。
1: 对对对，
2: 就是咱们今天看的是爬的最高的，
0: 对，最高的最高的太白红山。哦，哇，好冷。
3: 就是那个风吹在我的脸上，你没有办法迎着那个风支撑两秒，你受不了。就是你并不是我凭借意志力我撑两秒都做不到。
4: 我受不了。
5: 帽子弄一下，那个直接是弄得头疼的很，就是像这样子，风吹的呢。
4: 那是高反，冬天的景还是不一样，
5: 不一样
4: 啊！我也第一次冬天上这么高的地方。
6: 还有三个人。
4: 嗯。

0: 们看到这个石头上长的就五颜六色的，你看有绿的，有灰的，
1: 对，
0: 褐色的，还有红色的。
1: 嗯，
0: 这类植物就是叫地衣植物，因为这个植物呢，它能够分泌一种叫地衣酸，那种酸的有一定的酸性，它可以分解呢岩石。
1: 哦，
0: 分解岩石，那么就让岩石呢，大岩石形成小颗粒，那么这个小颗粒慢慢就演化成我们看到地上的土壤，是岩石、土壤，然后各类各类生物。
1: 我在3500米的高峰看到了一堆石头，我想象着山脚下的那些富饶的土壤。
2: 哦，在这个裸露的石头上，我们看到生命的最初样子。
0: 最初的样子，这个样子，这样最早的生物就这个样子。你看这个球果，看见吗？
3: 哦，这个就是。
0: 第四纪冰川的结衣植物。
1: 哦，
0: 第四纪冰川的时候，等于1/3地球被这个冰雪覆盖了。
1: 哦，
0: 最冷的时候，后来不是慢慢气候又转暖，转暖以后呢，那个时候没有活下来的就灭绝了，活下来我们就是第四纪冰川的结衣植物，它就是典型的这种。
2: 它经过过世界末日。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理解过世界末日。不，现在整个全球在变暖吗？太白红杉呢，如果再过上100年以后呢，大部分可能就没了。
1: 啊，也是个濒危种。
0: 濒危嘛。
1: 哦。

0: 去年中子世界啥这是了。
1: 他们比我们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更早，很多物种都灭绝了，但是它依然活了下来。所以太平洋红杉比很多生物的存在在这片星球上的时间都更长。
2: 可以观赏高山草甸等稀有高山景观。
1: 对太白红杉的感情好像就多了一层，除了它是一棵树木物理上的那种感受，它会有一种精神的意义好像在里边一样。
3: 我看这儿是神州南北分界线，
0: 对，
3: 这儿写着秦岭主峰太白山，
0: 所以它是几个分界线嘛，
3: 嗯，
0: 气候的分界线，
3: 对，
0: 水系的分界线，
3: 嗯，
0: 北边的水呢就流到黄河里，
3: 是，
0: 南边的水就流到长江里去了，
3: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它人文的分界线。
4: 通过地质人的目光去看秦岭，你会发现沉睡了亿万年的岩石是会说话的。科学测量不光是为了弄清大山为什么会隆起，如何演化，也记下了他们扎根秦岭的青春与情感。青山不老，不仅是因为山石的古老，更是一代代人探索，把一座自然之山变成了有温度的家园。山一直在那儿，人虽会老去，但这份人山相依的深情却源远流长。

0: 这条就是清岭秋水隧洞的主洞。哦，
1: 主洞，
0: 全长98公里。
2: 刚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恐高啊，那会儿就是施工期，那个时候栏杆就是两个钢管，都感觉自己恐高了。
3: 引汉济渭就是一个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啊，解决的是我们关中广大老百姓的吃水的问题。

这个对象是塔尔寺的艺术成就之一，它是通称为布面上的浮雕。我叫乔一菊，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钟对绣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36年了。这个是我们对绣里面像是做猫泥宝呀这些我们对绣里面的一个基础色，一个色系1、2、3、4种颜色，它是叫丝瑞向后图，这个里面全部是人堆，因为人堆它立体感强。2005年在塔尔寺，为了把这个技艺宣传出去，我就开了一个门店，

0: 就投十几个，后来慢慢的就更多了。
1: 因为她是个藏族姑娘嘛，你把这个肉丝刷完以后，在那就是淡淡的，在这里刷一点腮红。
2: 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这是艺术、技艺，还有这塔斯三绝的非遗文化。
0: 你先就一步一步的做吧，这个做完以后再做这个。
3: 对对。
4: 从乔老师身上，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就是坚持，不断的追求，就精益求精。
1: 这个就是牦牛做出来的话，里面有前衬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塞一点羊毛，这个位置这样厚一点。
0: 这位绣娘，她叫德吉，她是个藏族人，她是个聋哑人。一开始来的话，她也一点都不会做，她非常聪明。他外面打工的话也非常困难，在这里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徒弟是，我只要你学习，毫无保留的全部就勤劳奉献。我希望就是有些年轻人参加这个行业。
1: 这五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堆绣来说，队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堆绣的工艺，我们的非遗进校园呢，进社区，进景点。
5: 再观察一下这幅图，它是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女儿加入了我这个行业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帮助很大，因为她上过学，媒体宣传这一块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5: 在小朋友和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可以完成的
6: 体验和研学，其实是我非遗的活态传承。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一个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
1: 这几年呢，我主要是研发文创产品。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要活下去的话，主要是还要走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就是胸针和这个花瓶，因为这个花瓶是我刚研发的，花瓶上放上这个牡丹，代表富贵平安。十四五期间，
0: 如果没有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和非遗项目的大力支持，像我们的黄忠堆绣也发展的没有这么快。往后的五年嘛，希望我们的这个堆绣行业呢越来越旺盛，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把他这个工艺注入到他们的心灵当中，让指尖技艺转化成指尖经济，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

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

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梦里的熊。春秋时代，晋平公做梦看到一只红色的熊透过屏风偷窥他，吓得要命，于是就问子产怎么回事。子产说，以前共工有个叫蜉蝣的大臣被颛顼打败后，自沉淮河深渊。这蜉蝣颜色赤红，说话像是在笑，行走时左顾右盼，经常危害天下的王朝。如果王在朝堂上看到他，就有性命之忧，在朝堂台阶下见到，天下就会动荡不安，在门口见到，禁卫大臣就会作乱，在厅堂见到，危害倒不算大。今天他偷窥你的屏风，万幸没有伤害到你，为求心安，不妨祭祀一下颛顼和共工。这个故事涉及上古一次重大天灾，人脸蛇身的水神共工与颛顼争地，战败后怒触不周山，结果天柱折，地为绝，天倾西北，地布满东南。也就是说，东方大陆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是因为共工撞到天柱造成的。于是日月星辰开始向西北移动，河水向东南流动。争地的双方，共工为水神，代表神话时代著名的治水世家，而颛顼为北方水德之地，是皇帝的孙子，后被列为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有人认为，共工与颛顼争地的行为竟然改变了天空大地的格局，其实是水德之争。史料记载，共工以水祭，故为水师而水名。颛顼也是其德水行，以水祭，故为水师而水名。最终谁能控制水的力量呢？俩人要一分高下，而共工的臣子竟然化为赤熊，作祟数千年后的晋平公，可见共工余威尚存。所以晋平公病急乱投医时，都是你们水系一族

0: 同时祭祀更为妥当。号称水神的共工，我发洪水，我又来治水，谁能控制水，也就控制了天下，甚至成天士以爱治天下。是正是邪，全看是否对自己有利。于是他就有了共工誓霸九州的说法。纵观远古中国，共工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渊源悠久的共工家族，亦或是掌控水的官员。几次著名的洪水似乎都有共工的影子。女娲因何补天，有史料认为就是共工撞倒不周山引发的。神话叙事里，天灾造成难以磨灭的记忆，让四极废、九州裂和天柱折、地为绝两个灭世场景合二为一。但近代学者闻一多认为，女娲补天时杀黑龙以祭冀州的黑龙就是共工。也许在久远的女娲时代，水神共工就开始引发洪水了。
1: 那共工这个形象，就是你看共字和洪水的这个洪字实际上是共用一个字的，那这个字实际上就是共工本身就是洪水的化身。很多时候这个洪水和猛兽也是对我们的生存造成最大威胁的一个自然的力量。
0: 从今天回望，远古中国所谓漫天神魔飞舞，遍地妖兽横行，人类举步维艰，一代代英雄引领人们不断抗争，补天杀怪射日除凶，逐步建起人类家园。而水患几乎从未停止，颛顼时代共工作乱引发的水患，到了尧时代仍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舜的时代呢，明确说是共工震涛洪水，民众都跑到地势较高的丘陵，甚至覆树木。共工和他所代表的洪水，真是横贯远古中国史，屡杀屡治，但又屡禁不止。随后他的臣子相柳又引发了洪水。相柳或叫做相尧，就是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九头蛇了。山海经有两段引文描述相柳或相尧，说他九首蛇身，食于九土或九山，所到之处乱绝泽溪，亦或土地立即变成沼泽。相尧呕吐物变成苦心的原则，百兽不能生存。
2: 是九个脑袋朝向不同的地方，朝向不同的山头，可以同时吃，叫食于九山，或者叫食于九土。他整个那个脑袋一伸开，是不是九个脑袋嘛，占了多大的范围，那他身体应该是极大极大的，所以是个极其巨大的一个九头怪蛇。
3: 相柳这个蛇像啊，它应该是山体滑坡，然后泥石流还有那个水灾的灾难性的一种表述，也很有可能呢，它是作为共工之神对那个自然山水它有很大的破坏，所以呢就是构建了它这样一个恶神的一个形象。
1: 那他会发现，哎，这个蜿蜒曲折的水道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突然啊变臭了。那么喝了之后呢，人会这个生病啊，甚至会带来疫病的一个流行。所以我总觉得哈，像相柳这样一个水神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失控的、危险的、污染的水资源啊，在这种不可控的情况下，一种具象化的表达。
0: 洪水猛兽是远古中国人时时面临的心腹之患。有人统计，从公元前至今的2000多年的时间，中国大地上发生1000多次水患，几乎每2年就有一次。洪水是真的洪水，

0: 猛兽也是真的猛兽吗？洪水与猛兽的难题同时摆在大禹面前。彼时共工因震涛洪水已经被流放，大禹挥舞着耒耜，正在攻打盘踞在共工之国的九头蛇象柳。共工为人脸蛇身，象柳为九首蛇身，即使共工臣子同为蛇身不足为怪，但他真是九头蛇吗？海外北京里特意强调了一下，象柳为九首人面，这是说九个脑袋上长着人一样的脸，还是说象柳具有人性化的表情？
1: 茫茫大海，我真是这茫茫大海见得到。
2: 相柳，共工镇洪水已经被流放，你不知悔改，为何再发洪水为祸人间？
1: 你不知报仇儿子怎么死吗？被抓起来的还有人命？
0: 相柳这句话引起一段过往。原来共工征地失败后，宗族残灭，祭祀绝死，但到了尧舜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共工，而且和大禹的父亲鲧同朝为臣。因为善于治水，共工和鲧又先后被推举出来治水。史料说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尧六十一年命鲧治河。巧的是，鲧为颛顼的儿子，而尧这一代的共工或许是共工封号的治水官继任者。于是上一代的颛顼和共工因为水德之争打架，作为治水第二代，俩人也不消停，都桀骜不驯，结果鲧被诛杀于禹郊，共工被流放于幽州之都。这就是很多史料都记载的刘四罪而天下咸服。
3: 四罪而天下咸服，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上的这些凶恶的现象是伴随着这个和洪水一同发生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凶恶的现象啊。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整个的它是相互关联的，就是自然界的这样一种气脉的紊乱和政治上的这个紊乱紧密的纠缠在一起的。
0: 几乎同时也有舜流放四凶的典故，分别是混沌、穷奇、陶物、饕餮，被流放边远地区。这就是上古著名的四大凶兽。而更有人认定穷奇就是共工，陶物就是鲧了。从四罪到四凶，鲧与共工都榜上有名。
4: 就是个体如何融入到一个大家庭，如何融入到这样一个大的联盟的或者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共同体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要一味的谋取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共工他这个招致一些失败带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1: 共工虽是失败，还有很有好，你的父亲被杀，你为什么
2: 报仇？颠倒是非的家伙，斩！
0: 大禹用力斩下九头蛇第一颗硕大的头颅。相柳的话让他有所触动，他何尝没有个人恩仇？父亲鲧的确是四罪之一，被给予禹郊。而且尸身三年不腐，剖之以无刀，大禹才出生。他等于继承父亲的遗志来治水，治水和复仇于公于私，孰轻孰重？同为治水家族的传人，一个继续治水，一个却发洪水，用水势爱治天下，立场已经完全不同。这是一场治水第三代人大

0: 这是我们与相柳之间的对决。你们已经违背治水家族的世代承诺，已经成为震涛洪水的罪人。特别是你，共工最多就是霸九州，而你还要十九山。
1: 要吃掉人类最后的栖息地，我怎能不杀你？别提共工，但共工被流放，还要拉着我一起走。
2: 我不走，
1: 我说过让我们一起结束的共工之国，我还不能够回来。但我等了很久，终于意识到他不会再回来了。
2: 所以，大家尽情的品尝过这种异样，这里将是寂灭的世界。
1: 我再斩杀你几颗头颅，你就会清醒。
2: 那里是什么相柳？只是共工的残魂。共工，我不是共工，我怎么可能是共工？
3: 我是从头上想。为什么洪水与猛兽屡禁不止？除却天灾的洪水，更有人为的洪水。那些掌控水的人，也就掌控了天下人的生死大权，也势必增长了称霸九州的野心。 善治水者都有治国的野望，一旦失败，势必发洪水危害天下，所以欲望是无法消除殆尽的。十九土的相柳只不过是霸九州的共工之残余势力，或是共工的残魂化身，亦或是人心中不可消除的野心。 从《山海经》的神话语境来说，这种野心或意志不灭，可以跨物种进行转换，死后化桃林的化作熊作祟的，就连和共工争地胜利的颛顼，死后也化生为鱼腹，成为另一种生命样态，但灵魂或意志不灭。 所以，共工的残魂意志化为相柳，守候共工之国，也不足为怪。即便大禹一番苦战，最终斩下相柳肉身最后的头颅，但真的能让相柳神形俱灭吗？
0: 以此。

0: 点的相柳，只是象征大自然的本来面目，是泥是流，是沼泽，是毒气喷发，它被想象成洪水猛兽。九个头代表了极多的欲望，这是把大自然分别戴上了人类欲望的九个面具。
1: 我似乎感受到九种不同的情绪，有愤怒，也有伤感，既怨恨又怜悯，贪婪里更有暴虐，冷酷里夹杂着脆弱，也有一丝丝单纯。似乎所有人的表情都集纳在相柳九个头上，难道相柳是人类复杂的情感塑造出来的？洪水猛兽，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2: 对相柳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它就体现了这样三种力量：一个是除去灾害的力量，第二一个是统一的力量，第三一个呢，它就是文化的这样一种力量。你说相柳九个头啊，就是太多了，对吧？那么这个就变成了群龙无首、征战不休这个局面呢。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上，我像春秋战国时期啊、三国两晋时期、辽宋夏金时期这一种征战，这个

0: 在昆仑之北有个种地之台，山海经海外北经说，大禹杀了相柳，其血腥臭不可闻，而且充满剧毒。被相柳血液污染的区域，寸草不生，更是不能种植五谷。
1: 这个相柳即使死了，他依然那个破坏力巨大，把他杀了之后，这片的土壤啊全都给破坏了，没法长庄稼。大禹做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把这个盖住，马上就沉，一盖住马上就沉。大禹实在没办法了，就直接为各个天神建了一个祭坛，借天神的威力来压住这个相柳的那个邪气。
0: 相柳或叫做相瑶，即便死后几番用途掩埋，总是莫名其妙地再次塌陷，要靠种地的力量才能压得住它。建种地之台，寓意为祸数千年的洪水猛兽终告一个段落。大禹用这座种地之台告慰历代和洪水猛兽奋战的先祖们。
2: 种地之台，我们从这个山海经里边看啊，这个里边可能有尧舜禹啊，还有更强大的这样的一些力量，有少昊帝俊是吧，这样一些力量在这个上面碾压的，有很多的这个地，它每一个都是一种力量在这个上面，所以众神之台啊，正好是多元一体的，实际上这样一个神话的一个象征。
0: 主词《招魂》里也描述了一个九头怪兽雄悔，他疏忽如闪电吞食人来强大自己的心神。这个也有九个头的怪兽像极了死而不僵，仍在泥穴里翻滚，用土盖满几次而又几番塌陷的相柳。或许相柳共工很难死绝，他像雄悔一样一直在吞人一心，甚至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某个角落。洪水猛兽的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说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总结了远古中国建立人类家园的漫长过程，从抑洪水到驱猛兽，再到建立人的道德标准，历经千余年。而面对洪水猛兽的大禹，又何止是治水杀怪，即便是远古人心中又何尝没有洪水和猛兽。
3: 其实就是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文明与野蛮做斗争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我们的文明稍微这个多一点，人文的理性稍微多一点，那么可能这个野兽的世界呢就稍微退却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可能有一些惰性的问题，当我们稍微松懈的时候，那么可能野兽的世界有可能又会回来。所以这个不管是在孔子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难题，还是周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困局，还是大禹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困局，都有一个它的一个一贯性。
0: 九这个数字在信奉萨满的地区多有天数为九之说，大禹似乎也和九这个数字密切相关。治水过程中，他杀了九头蛇相柳，也划定了九州，铸造九鼎。神话传说中，大禹甚至娶了一只九尾白狐，他和九尾狐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总有一个生灵点亮亘古黑暗，又有人拾星火照亮通天之幕。薪火相传，曾经光明之神孕育时日，改天换地，射日英雄重塑光明之途。为牛作骨，开启涿鹿之战，群英交融，铸就华夏性情。武苍天，斗洪水，血脉夯实九州神奇，造苍生，化万物，梦想铸就山海认同。

山海经描述的地狱究竟有多大？一个叫树害的人，从大地的最东走到最西面，一共走了5,109,800步。一种说法认为，是禹命树害用脚步测量大地，行走中，树害右手拿着算筹，左手指着青丘国的北面。为什么要指着青丘国北面呢？讲树害测量大地故事的前一段，《山海经·海外东经》说，青丘国北面有一只4足9尾的狐。冥冥之中，树害手指的方向，指出了大禹一段爱情故事。《吴越春秋》说，一只9尾白狐造访了禹，预示大禹即将娶亲。果然，禹娶了涂山氏族的女娇。后来的传说中，涂山女娇与9尾狐的形象叠加在一起，似乎大禹娶了一只9尾白狐，甚至有首情歌见证了他们凄美的爱情。把他们的故事推向了高潮的是《淮南子》，说禹化雄通山，不巧被送饭的涂山氏，也就是女

交看到，岑而去。欲追至嵩高山，女娇决然化石，在大禹的声声呼唤下，石破起向北升。他们的儿子就这样神奇地来到人间。于是九尾狐或是涂山女娇和大禹的故事被三本书串联起来，大禹不仅轰轰烈烈的治水，也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又在激烈的追逐中迎来了下一代。悲剧、喜剧、神话和历史的交错讲述中，究竟预示着什么？

0: 上古之时，一场洪水泛滥世界，为治理水患，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冷落了新婚的妻子。苦苦等待的涂山女娇做了一首歌，歌中唱道：我厚望你啊。这是有史可查的中国第一首爱情歌曲，也是男音之始。安徽涂山有块望夫石，据说为涂山女娇所画，在这里矗立了几千年。一种说法认为，涂山氏族之所以号涂山，原本就是崇尚山石的部落，所以涂山女娇化石其实是生命回归永恒的行为。
1: 涂山氏呢，它是有非常鲜明的，它就是一个山岳崇拜，石头是山的一种灵魂，所以这个涂山氏呢，给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中间一个非常典型的山石崇拜的这样一个代表。
2: 我化身为石，疏忽间已过数千载，涂山氏族崇拜山石，回归石头才是生命长存之态。禹也不是被人们塑成石头，当然这是纪念他创造的一切。这个世界早已沧海桑田，山海世界万物皆有灵性，我到底是九尾狐还是涂山女娇，或人或兽，任凭后人评说。
0: 《山海经·南山经》描述九尾狐所居之地是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瓠，也是个多石多玉、矿产丰富之山，各种动物出没于此。
2: 山上有只鸟叫罐罐，形状像斑鸠，叫声却像两人在吵架。族里的长辈说，佩戴它不会受到迷惑。鹰水发源于紫山，向南流入记忆之泽，泽里有很多赤鹭，形状如鱼，却长着一张人脸。它的叫声如鸳鸯，吃了它不长疥疮。族里长辈说，出来玩时要把九个尾巴藏好，如果碰到上山打猎的人类，一定要躲开，因为他们说吃了我们的肉可以不受妖邪毒气的侵扰。
0: 山海经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也分别提及了青丘国有狐四足九尾，但凡九尾狐势必跟青丘挂钩。青丘究竟为何物呢？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神话中，扶桑汤谷都是参照物，泛指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青丘呢，也是如此，对应着天上东方苍龙星宿的北极两宿，象征着东方春天。
3: 天上的鸡宿四颗星组成的，而尾宿呢是由九颗星组成的，正好和《山海经》的这个描写九尾狐啊四足九尾的形象完全一致，所以。

0: 那我们判断九尾狐它的原型可能是天上的鸡星和尾星这个两个星宿。
1: 在汉代，九尾狐的

0: 狮尾巴，尾巴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个美的象征。
1: 汉画里蟾蜍代表月亮，金乌代表太阳，九尾狐是否就代表星象呢？很多民族把天上的星座比拟成动物也是由来已久。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吴越春秋》里讲述的大禹和九尾狐相遇的故事了。大禹担忧自己无后，说：“如果真想让我结婚，肯定会有预兆。”于是就有九尾白狐造访禹，也可以理解为看到一种预示吉兆的星象。星象、九尾狐，亦或涂山女娇。就在这么一次邂逅中，合而为一了。《吴越春秋》以罕见的歌以咏志的方式，讲了这场家缘。书中说，大禹忙于治水，年过三十，恐后继无人，心生焦灼，行至涂山，一只九尾白狐出现在他面前。大禹为这相遇留下了简短的两句：“白者，吾之福也；其九尾者，王之正也。”
2: 狐从《山海经》里面的这个无善无恶的吃人怪物，它有可能会被人吃，它也有可能会吃人。对，它可不是见了人就想谈恋爱的。看大禹，他是主动追求九尾狐的。他说：“九是王者之数。”白色呢，哎，又是我的吉祥色，行了，就它了。九尾狐获得在中国文化中的正当性，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大禹。
1: 山海经中那只闪烁不定的神异动物，在吴越春秋中终被赋予人格。随随白狐，九尾茫茫，我家家仪，来宾为王，成家成事，我造笔昌。涂山女娇族人们已欣然唱起涂山歌，迎接大禹和女娇，祝福两人喜结良配。
3: 涂山氏他要实现他的爱情，要保持这种家庭的稳定，所以呢，他事实上带领着他的部落也是加入到这个治水的行列。这个团队的加入，它实际上也是壮大了我们治水的一种力量。所以呢，这个事业的合作也是促进了这种爱情的成功。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或许那一刻已经埋下伏笔，他的父亲滚因治水不力被杀，大禹是继承父亲的遗志来治水，这种子承父业已经旗帜鲜明地表示大禹父系的态度，又怎能融入涂山氏族？
1: 而在传统的时代呢，都是男到女家落户，然后呢还有呢从母姓，那么现在呢从父姓已经是在整个的这个华夏大地就开始蔓延开来了。这个婚姻呢有爱有事业，更有他家族的这个血脉的传承，他实际上两方面要兼顾是何等的这种艰难。
2: 他走了，我却不能跟随，我的丈夫心系天下，我以他为傲。
3: 这个不是感情的问题，是强调大禹是公而忘私的这个人，强调大禹有品德，为了天下不顾自己的家的，顾不上家，这是有道德的标志，不是坏的标志。
1: 涂山氏这个看到大禹比如说走了，他这个还唱歌是吧，在这个旁边就唱一个歌叫侯文熙是吧，哎，我就过去讲啊，我说这个旋律传了几千年，我们现代流行歌曲用了两首歌才把这个主题搞定。第一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爱上了这个英雄，但是呢这个制度这个文化这样一个社会，它又会引起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冲突，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一个矛盾，就是男女之爱家庭之爱又和社会的这么一种情感的冲突非常尖锐地交织在一起。
0: 这首感人至深的歌说明涂山氏女娇自打与大禹相遇都没有离开涂山，还是一种从母居的婚俗。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说法是后来父系社会的概念，母系氏族却是保有生子不知其父的习俗。后人西医终究不是办法。淮南子的讲述里，涂山氏女娇还给治水的丈夫送饭，说明她又去找了大禹，也许是为了爱情顾不上母系传统，也是对逐渐兴起的父系时代的顺应。终于大禹看到风尘仆仆的妻子，他心中惊喜，表面却沉稳平静。大禹告诉涂山女娇，
4: 女娇，治水绝非儿戏，你在这里会很辛苦。
0: 此时治水迫在眉睫，各个部族因此聚拢，男性日渐成为治水的中流砥柱。父系氏族呈现出巨大的力量，母系氏族的边界正在逐渐消失。
4: 你可知我父亲滚死后化为黄熊，为什么？这是时刻提醒我们熊的血脉，还有仍未完成的治水大业。若我治水不力，我们的孩子仍要继续。
0: 这是来自父系的宣言，压抑而决绝。事情的复杂程度显然超出了女娇的预想。
2: 孩子一直都是认母的，现在认父，会不会不认母了？这让我实在难以接受，世界真的变了。
1: 那么涂山氏为什么来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呢？因为他是强调母系的，参加治水的，你现在有就是强调这个父系的这个传统啊，对这个还生活在母系传统的这个涂山氏啊，这个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0: 冲突终于发生了，每个人都陷在了他们无法掌控的境地之中。淮南子的故事里，大禹在

涂山氏族是当时强势的氏族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母系氏族群落。依照当时的氏族规则，将来两人的子女也将归属母系。

0: 治水的紧要关头化身为熊，他用熊的力量打通还原山。这里强调了一个细节，涂山氏女娇只能听到鼓声才能来送饭，也许大禹不想让妻子看到自己熊的样子。
1: 那天屋外雷声大作，我听见一声巨响，是鼓声还是雷声？心中下意识的惦记在外劳累的他，我急忙去送饭。
0: 其实只是一小块跳石掉落在鼓上，涂山女娇闻声赶来。这块崩落的石头预示涂山女娇即将化作了另一块静立的石头，这是禹万万没想到的。
1: 赵啊赵啊，终于看见他的背影，他突然转过身来，我好害怕，他竟然化熊，这是示威吗？我不由得愤怒。
2: 大禹怎么化为熊啊，是吧？他自己真的是变个熊在那里干活吗？他去干活的那一支队伍啊，可能是有个旗子啊，这个旗子上面可能他就变成了熊的这个旗子，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皈依到父亲这样一个怀抱。
3: 涂山氏一看，你现在要就马上就归了父亲，这个叫我情何以堪呢？
0: 涂山女娇看到大禹化身为熊，于是羞怒离去。
4: 涂山氏看到大禹变成了熊，是吧？惨而去，然后就跑了，就转头就跑，跑什么呢？
5: 她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居然不是人，是个熊，惨而去，很惭愧。我怎么会嫁了一个熊啊？那是很丢脸的事，很羞愧，所以她要离开。
1: 我在闪电与暴雨中奔跑，跑得力尽虚脱，逃到无路可逃。
0: 如果吴越春秋说从前是大禹走婚到涂山，现在淮南子说的是涂山氏女娇嫁到夫家，母系到父系的转变体现了涂山女娇的纠结。她残而去的行为具有逃婚的性质，当初在涂山还会对禹有所思念，而来到禹身边也许她又犹豫了。来到嵩高山下等待大禹的是已化为巨石的女娇。你既然化熊，我便化石。就在女娇化石的瞬间，有了儿子启。对立的时刻，孩子来的恰到好处。涂山女娇为什么要跑到嵩高山下呢？更有学者认为，因为他必须走至天下之中的嵩岳脚下，只有在大地中心并且化石生子，才能与大地之母合二为一。像所有为孩子着想的母亲一样，赋予儿子人类之子、大地之子和山岳之子的多重身份。而禹的父亲鲧号重伯，当时的封地就在崇山，也就是嵩高山。所以当涂山氏女娇带着尚在腹中的婴儿从还原山到嵩高山，带这对父子回到祖先封地，又在石头中生下儿子，似乎是用行动追溯夏朝历史的一次神圣仪式。大禹说，归我子，人形巨石北面破裂，禹的儿子启诞生了。
4: 所以你看那个场景，我是中国神话里面少有的有情节、有冲突，而且呢很好看的一个场景啊，就很像这个父母决裂的时候要这个孩子跟谁。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个九尾狐的故事里面能够看到，后来在社会观念急剧变动的时候，父权。

0: 制和母权制在激烈争斗的过程中它所留下的一个活化石。
1: 它变成了一块石头，这正好是蒲山石对他母系的、对他图腾的一种忠诚，也是就是说呢，对他自己的旗帜的一种坚持。但是呢，我们就看最终的神话叙事，是石破北方而升起，这个大禹的儿子，最终是以什么样的图腾呈现呢？以三十部落的。
2: 有人认为，石头破裂，起诞生。涂山女娇把孩子给了大禹，说明认同父系；起生于石，说明起生在山石部落，证明大禹虽然坚持父系继承，但提倡的是既认父也认母。这比较母系社会只认母不认父的观念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母这个词也流传开来。我们仰望星空，四颗姬秀星，九颗伪秀星构成的四足九尾，正是天上银河的起源之地。银河蜿蜒起没于28星宿的走向，又一一对应了大禹在人间治水时到28座山的路径。这难道只是巧合？难怪树害在不良大地之时要手指象征伟基星宿的青丘北了。这是禹治水之时，也是遇见涂山女娇或是九尾狐的契机所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腾，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他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他们踌躇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他们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白浪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 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 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 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做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
0: 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人类和野生动物。 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 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
2: 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1: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

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但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他们并不是为了捕鱼而来。埃尔门泰塔湖是一处咸水湖，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它们对大多数生物来说是致命的，而小红鹳却是例外。小红鹳已经演化得可以进食有毒的藻类而无任何不适。它们的鸟喙中有一个特殊的过滤器，可以滤食湖水中的微小生物和藻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能够消化埃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鹳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鹳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鹳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

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0: 燕怀叶品，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很快，几天就能翻倍，它们极大地危害着湖泊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道。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海牛，海牛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燕怀叶品的严重威胁。由于人燕怀叶品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燕怀叶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燕怀叶品。却依然无法跟上人燕怀叶品的繁殖速度。

当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0: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眼怀叶瓶危机。
1: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为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的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稻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月，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

0: 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

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巴扎鲁托群岛。

研究者发现，它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叫乔一菊，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忠堆秀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事这个工作呢已经36年了。这个是我们堆秀里面像是做猫泥宝呀这些，我们堆秀里面的一个基础色，一个色系1、2、3、4种颜色，它是叫丝瑞向后图，这个里面全部是人堆，因为人堆它立体感强。2005年在塔尔寺，为了把这个技艺宣传出去，我就开了一个门店，就学了十几个，后来慢慢的就更多了。因为它是个藏族姑娘嘛，你把这个肉色上完以后，在那就是淡淡的，在这里上一点彩虹。
1: 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这是艺术技艺，还有这塔斯三绝的非遗文化。
0: 一些就一步一步的做完，这个做完以后就做这个。
2: 对对。
3: 从乔老师身上，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一个就是坚持，不断的追求，就精益求精。
0: 这个就是牦牛做出来的话，里面有填充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塞一点羊毛，这个位置这样厚一点。这位绣娘她叫德吉，她是个藏族人，她是个聋哑人，一开始来的话她也一点都不会做，她非常聪明，她外面打工的话也非常困难，在这里的话比较轻松一点。我说徒弟是，我只要你学习，毫无保留的全部就勤劳奉献。我希望就是有些年轻人参加这个行业。这5年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堆秀来说，队伍呢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很多人知道了我们的这个堆秀的工艺。我们的非遗进校园呢，进社区，进景点。
4: 看一下，观察一下这幅图，它是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我女儿加入了我这个行业以后，对我来说的话帮助很大，因为她上过学，媒体宣传这一块，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在小朋友和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可以完成的。
5: 体验和研学其实是我非遗的活态传承，它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以一个跟大家更加近距离的能够体验到，能够感受到，有获得感。
0: 这几年呢，我主要是研发文创产品，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呢要活下去的话，主要是还要走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就是胸针和这个花瓶，因为这个花瓶是我刚研发的，花瓶上放上这个牡丹，代表富贵平安。14五期间，如果没有国家对这个文化事业和非遗项目的大力支持，像我们的黄忠堆秀也发展的没有这么快。往后的5年嘛，希望我们的这个堆秀行业呢越来越旺盛，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要把他这个工艺注入到他们的心灵当中，让指尖技艺转化成指尖经济，让我们的传统艺术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

醒了沉睡的大地。从太空俯瞰，非洲大陆显得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的自然奇观。揭示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炙热干燥的沙漠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5000多年来，非洲大陆日益干旱，动植物的生存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然而，在看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达纳吉尔凹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降雨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空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

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的盐矿。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他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0: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0: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2: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以为极渴之地，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

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那时，这片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它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据推测，一些古老的猴面包树已经活了2000多年。

0: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猴面猫树能够屹立不倒，成为坚不可摧的象征。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0: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爪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眼爪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两万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眼爪，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燕赵。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嵌

人们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生命可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1/4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在非洲，广袤的森林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卡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停栖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栖地，

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掉数量惊人的果实。它们一晚上的进食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两倍。类似这样的盛宴，对于守护非洲森林的未来至关重要。黄毛果蝠被誉为非洲的园丁，它们将种子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整个地区的森林焕发新生。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黄热病、疟疾、登革热，这片森林简直是疾病的温床。人们以这片森林的名字命名了一种首次在此分离出的病毒，这里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分布密集的动物很容易被感染，这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

0: 究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玛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人迹罕至的维隆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0: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却并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恩托托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毗邻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

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

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一种威风凛凛的猛禽正翱翔天际。狐兀鹫，它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它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狐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狐兀鹫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这样的食性在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狮尾狒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它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约5900米，山顶终年覆盖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洲。

赛伦盖蒂。包括塞伦盖蒂在内，非洲草原的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非洲大陆面积的一半。这些草原拥有许多伟大的自然奇观。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在非洲象中，长牙公象已经为数不多，目前的野外数量已不足30头。

塞里国家公园的非洲象遵循着流传数千年的迁徙路线。这些庞然大物在行进时往往会越过保护区的边界。好在这些漫步草原的巨兽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关照。如果区域内的种群已经消失殆尽，环保人士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手段。卡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

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迁入了一群非洲野犬，繁育效果远超预期。如今，以该保护区为大本营，一个宏大的非洲野犬种群恢复计划正在整个非洲展开。首先，一批精挑细选的非洲野犬在临时安置区接受了为期数周的适应性训练，以便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族群。这个非洲野犬族群将成为先锋，为确保物种存续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几位兽医必须使用镇静剂麻醉非洲野犬，确保他们顺利度过漫长的旅程。这群非洲野犬将被送往邻国马拉维，那里的非洲野犬已经消失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

Kill.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家里就死了啊，四个人呢、啊，一个呢是我的爸爸叫这个王子健，一个呢我奶奶叫陈翠娇，一个呢是我的姑姑王奶，另外一个呢叫王长生，王长生呢是我的这个我个爷爷个弟弟他是，一般呢不会超过四天里面呢肯定死了。我们一个村庄呢死掉411个人。
1: 爸爸。妈妈。一个弟弟两个，挑重长大的，长大很快了。每天数了
2: 鼠疫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多少人家就是妻离子散，果肉分离，很多孤儿无家可归啊，义乌这个百姓的话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
3: 和老鼠同时大面积死亡的就是崇山村大量的村民，死亡人口为全村人口的40%，达400多人。义乌全市死亡1300余人。为了观察战果，日军以防疫为名，对鼠疫受害者进行了活体解剖，
0: 把他这个肚子呢破开，这样把这个内脏呢全部都拿走了，很残忍，很残忍啊！
3: 1942年5月4日开始，日军飞机27架两番轰炸云南保山县，并对保山、昆明等地实施霍乱细菌战攻击。沿滇缅公路的水沟、水井、水池等地投放霍乱病菌，导致云南56个县市霍乱爆发流行。2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万余人。
4: 侵华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的部队呢，据我调查是3个部队，一个是731部队。二一个是9420部队，后来呢，通过实物发现呢，100部队也参与了。
3: 一等兵上野于1942年3月至1943年1月，在日军731部队教育队受细菌战训练，两次参加细菌战的演习。1943年1月转到731部队林口支队任职。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交代，1942年他参与了滇西细菌战。上野在笔供说，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731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刘览大卫战死。
4: 当时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投了300多枚病菌弹。他当时不叫细菌弹，叫病菌弹。日军在这里犯下了那个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3: 1944年秋至1945年3月，滇西日军面临彻底失败前夕，再次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与芒市、遮放、梁河、腾冲等地投放鼠疫菌，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日本细菌战使中国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疫病灾难，夺去了众多无辜民众的生命，更给活着的人照下了恐怖的阴影。

身心的创伤终生难愈，承受着绵绵不绝的痛苦折磨。如今，这些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已经渐渐地离开人世，他们的悲伤也将被带进坟墓，而那些加害者，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得到清算。作为一场真正的国家犯罪，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一切需要后人更多的努力。相信，正义虽会迟到。

它绵延1600多公里，被称作中华祖脉。它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孕育了不同的风土和众生。它安顿了万物生灵，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秦岭，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依靠。我们该如何读懂秦岭？也许答案就藏在大地脉动的痕迹里。

0: 拍拍这个，你看这个非常清晰，你看三角断面也非常清晰，对吧？然后山前的各个冲击扇，
1: 我打这个不开始一个，
0: 我们拍地貌主要是要拍它清晰，可能从光影那个角度我们还不一定完全讲究它的光影。说要搞一个影展，定的这个题目就是拍摄秦岭。这个题目太庞大了，最后干脆就集中到地貌。
2: 哎呦，夏老师，李老师，
0: 李老师，
2: 夏老师，
0: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李老师，哎呦，这是您的照片，
0: 对，
2: 这都是作品哈。
0: 举办了一个中国秦岭地貌云展的一些作品。嗯哦、过去在陕西这边云展，它就是陕西秦岭。我们大秦岭呢，我们有西部秦岭，中部秦岭，东部秦岭，是西青山。也就是我们大秦岭的最西端，这是从华山的南边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是个翠号山。
2: 好好好，我们看看啊，好美啊，太厉害了。
0: 这边是叫鳌山，东头就是太白山，都在3500米到3700米之间的这样一个高度。
2: 天哪，
0: 那个村庄就是扎嘎拉上边，那就是最高峰错美峰的位置。
2: 那个
0: 错美峰的位置
2: 啊，这个其实就是你们说大秦岭的概念。
0: 青海跟甘肃交界开始，从西青山开始，然后向东到了陕西甘肃交界这一段属于西秦岭。那么陕西秦岭就是我们的中部秦岭。
2: 对，
0: 东部秦岭呢，我们就是从陕西进入河南之后，再到安徽湖北交界的大别山，
2: 都算是、
0: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
2: 广义大秦岭。
3: 邵老师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想讲述秦岭这个故事，地质是一切的起笔，而且这个起笔非常的恢宏和久远。
2: 你们最想让观众看到的或者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0: 地质地貌的遗迹一经破坏永远恢复不了，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要提倡这样的理念，就是说